0: 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 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 18.4 万辆，纯电动的 19.9 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还是比较

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8%，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10.4%。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2.3%。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35，极客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1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0,000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啊，归旗下研发子公司啊。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
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俩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啊，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
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

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地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0% 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实干促振兴。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未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师师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希望呢能够从各个侧面啊给大家以提示。备婚小伙伴们经常来听听节目，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同时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我们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也可以随时来艾特我们的节目组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一说筹备婚礼，我们就会说到，哎呀，这个婚礼是不是我越贵越好啊？这个精致的婚礼和预算之间到底可不可以兼顾呢？如果是以轻量的预算简洁的策划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惊艳全场的一个婚礼效果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用好手头的婚礼预算，其实你也能拥有一场高质量的婚礼。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很实用，也希望各位以下时间和我来一起互动了哈。
1: 好吧。
0: 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用现场的环境为你自己的婚礼加分。比如说，你挑一个可以让你省布置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要借助场地本身的优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婚礼美到出圈了。关键是你可以减少场地装扮的费用啊。我们不拿别的说，我们就来说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四合院。它的特色餐厅、艺术空间，固定的预算之内选择极具特色的场地，只需要你就着环境本身来做设计就可以了，稍做一个装饰，氛围感就要溢出屏幕了，对不对？虽然在固定的背景前做一些布置你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设计的时候需要迁就你背景的本身，比较难做出千变万化区别化的一个场景。同时你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场地本身的一些装饰物啊，比如说有一些餐厅自带的一些柜子啊、家具啊、餐桌啊、摆设呀、啊、就是很好的装饰物，着实的省钱小能手啊。就是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用周围的这种小物件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物品，一定要让它出片，让它有氛围感，它就是你的整个的婚礼布置的一个核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现场的一个丰满度，那这个丰满度怎么来增加呢？很多新

娘会纠结，哎呀，我到底是用这个真花还是这个仿真花，是不是全都是真花就一定好？其实真花啊，它花苞小，实际的效果就会显得单薄一些。另外呢，受季节的限制，品种、颜色你都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加入了这个仿真花，就可以让现场看起来更加饱满了。因为仿真花它的花苞大小、颜色还有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现在质量好的一些仿真花真的会让你有所惊喜的啊。一般的来说，建议呢就是真假结合，仿真花打底，然后制造这种丰满感，真花呢你在表层露出来，提升你现场的这种品质感。还有也就是合理的利用面积大的一些材质，打造一种空间感，比如说喷绘，比如说 KT 板，比如说布幔、纱幔，都是可以更好的撑起空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础的材质。你可以根据设计基调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选择，比如说你喷绘和这个 KT 板都可以做大面积的这个背景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背景上的花纹设计来突出你的视觉重点和整体的一个主题表现了。这个 KT 板你还可以造一些这个异形或者是镂空的这种造型，如果你的婚礼想要营造这种比较仙儿的那种感觉哈，不同色系的那种布幔和纱幔就是你的制胜法宝了。我觉得这些设计和空间创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跟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结合新人想要的这种婚礼主题特色，加一个理解你的、真正能够走进你内心的一个好的设计师，现场的出片感一定是满满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区域设置的多少，预算一万加的这种婚礼布场，你把主要的布置区域放主背景和新娘出场区，这两个区域是宾客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整个的仪式环节上，一个是新郎出场，一个是新娘出场，也是为了整体的效果不会显得很空哈。就关于这个 T 台，大家可以利用一些设计感元素或者是 T 台造型的改变来增加你现场的这个亮点。有一些新娘就说了，说仪式区、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我通通的我都想要，但是预算真的很紧张，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下区域功能性的合并。怎么合并呢？比如说你这个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等等，你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整个的场景互相融合，然后呢又各施其职，这样的话你巧用空间的设计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更搭，因为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会涉及到搭建的这一块。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婚礼堂都是整个的提前装修好的，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场地，想要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五星搭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你的核心、你的灵魂，所以说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怎么让有更好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了解我们装饰设计的时候各种材料的使用空间和它的设计感的这种想象力，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设计师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各位加油写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示大家备婚的一些注意事项，备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婚礼之前的几个月你到底该怎么来筹备，该怎么来规划，希望各位对有所帮助哈。首先我们来看倒计时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婚礼的体检，拍证件照，登记结婚。婚礼第一步干嘛？当然挑个好日子办理结婚登记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找两个人，一个特别有纪念

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去登记，也许可能就是往后推一推，或者在某一天，有的时候呢可会选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登记，有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之前一个月才会去登记，但是他整个备婚的顺序仍然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啊。除了这个登记之外呢，选个好日子还要初步的商定婚礼的举行时间，还有考虑婚礼的预算和形式。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就要开始来商定结婚的日期，而且列出大概的婚礼费用的预算表，初步的商定婚礼来宾的人数。建议呢提前询问一下长辈的意见啊，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熟悉家里的亲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倒计时10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订婚仪式，如果有订婚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这个时间初步计划婚礼的主题风格，选择婚礼的场地，签订婚宴合同。如果你是中西式场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哈，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中式还是西式，你要考虑你这个仪式和宴会的地点在一起或者是分开。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婚纱摄影机构了，因为你选定这个婚纱照相摄影团队，预约拍摄时间，留出来足够的时间选片和制作相册，以备婚礼的时候来使用啊。接下来就是婚礼倒计时8个月的时候，8个月的时候你要干嘛？首先你要选定婚礼服务团队，选择合适的婚礼公司，商议婚礼的初步设计。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婚礼堂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话，就相对于来说省了不少心了啊。还有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婚纱礼服，包括什么呢？新娘的主婚纱、出门纱、敬酒服、新郎的西装，无论是选择定制啊、成衣啊，或者是租赁呢，都要提早预定，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礼服才更加的合身啊。还有就是要选购饰品和婚鞋了，和婚礼策划师和设计师沟通你整个的婚礼风格，还要确定婚礼的服务人员，你要确定四大金刚，这个摄影、摄像、司仪、化妆。现在啊，好多团队都得靠抢，越早预定越好啊。这样的话，你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备婚，心里也感觉更踏实一些啊。接下来就是倒计时4个月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准备你的伴郎伴娘了，确定他们的人选，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的配饰啊。还有就是父母了，为双方的父母购置婚礼当天的一些礼服，草拟婚礼宾客名单，还有桌位的排布，还有外地宾客的一个接待，提前订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还有这个婚宴菜单的确定。再有就是和策划师来沟通整个的婚礼流程，设计一些印刷品呢，重要的就是请柬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配合你的婚礼的主题定制或者是购买请柬。想要 DIY 的新人们一定要早早的就开始准备哦。还有就是购买结婚戒指，还有购买婚礼的用品，比如说喜帘啊、喜字啊、红包彩带啊、气球装饰房间的一些物品，烟、酒、饮料、糖、花生、瓜子儿等等，签到本、签字笔，这些都要在签倒计时4个月的时候准备啊。当然现在我觉得物质非常丰富了，倒计时1个月准备也完全可以，只不过我们要分工了，不要都集中在新郎新娘的身上，让他们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哈。倒计时2个月干嘛？发送请柬，初步的确定人数，通过送请柬啊、网络发布等方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你们的婚礼的好消息，随时关注反馈信息，统计出席的人数。还有就是要准备伴手礼了，比如说有宾客伴手礼可以开始购买分装了，还有新娘要试妆，确定婚礼当天的妆面还有造型，还有就是订购婚礼的蛋糕和甜品，设计制作婚礼纸品，比如说你的桌卡、你的席位卡、签到簿等等，根据回馈来确定所有的来宾，而且要制定座位表。还有就是婚车的预定及安排，挑选婚车，确定婚车的数量，然后呢你再选定婚车司机。婚车一般的是什么呢？摄像车一辆，主婚车一辆，车队确定主婚人、证婚人，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现在我觉得结婚越来越简单了，很多孩子结婚好像都不要婚车了，因为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啊，有一个租一个婚房，直接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啊、敬酒啊，或者是接亲的环节，然后直接下来到酒店就开始典礼了，流程越来越简单啊，大家也会喜欢这种简洁的这种备婚流程。倒计时1个月该干嘛了？婚礼当天人员分工表啦。
必须得安排好了，还有你整个的仪式流程，还有婚礼音乐，最终也要确定每个环节都要放什么，统计婚礼各个流程，还有这个人员，把婚礼最终流程表发送给每一个板块的负责人，寻求他们的意见。还有就是确定使用你的花材和造型，比如说手捧花，比如说你的胸花、腕花、桌花等等。还有和设计师要沟通，确定最终的装饰，和酒店沟通婚礼装饰方案，而且要试菜了，和酒店方要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详细的一些细节，确定婚宴的最终菜品啊。这个是倒计时一个月，倒计时半个月我们该干嘛？最后要试试衣服了，包括你的婚纱呀、礼服啊、婚鞋呀、内衣呀，如果有尺码变化赶紧修改。还有就是安排座位，写好座次表和席位卡。最后呢，来确认婚宴的宾客人数，再次的确定宾客的名单，如果有遗漏啊或者出错，尽快的来补救，最终确认座位安排，指定伴郎伴娘的分工团啊，确定所有参与婚礼的人员和每个负责人都要安排细节到位，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时候你这个新郎新娘忙的就是真的是不可开交啊。还有就是和酒店或者是餐饮承办商来确定细节，和酒店方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等细节，确定婚宴最终的菜品和价格。还有就是新人要准备婚礼答谢致辞了，比如说主婚人、证婚人的发言呢，父母代表的发言呢，新人自己的宣誓词和答谢，还有就是预约一下婚礼的彩排时间，再有就是新郎的形象管理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婚礼倒计时前两天要干嘛？确定婚礼当天的车辆，最后确定婚宴、车辆、摄影摄像、化妆等细节的一些准备情况，还有新娘的美甲、婚礼的彩排、布置婚房、彻底的打扫新房并且布置一下，检查所有的物品交专人保管，还有宴会的总协调人掌控全局，付清账单，解决来宾、酒店、婚车、婚庆团队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有就是红包的分发员，各个阶段的收发保管红包，还有物品的保管员，保管新人当天会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婚礼当天的时候就要放轻松来享受婚礼的全过程了。其实备婚的环节很多，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前期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去放松轻松愉悦的享受你当天的婚礼吧。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再见。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要守护男性泌尿健康，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的王长龄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有关这个泌尿外科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结石啊、肿瘤啊、前列腺啊，是不是？包括男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直接打电话来详细咨询就可以。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王医生您好。
1: 你好，双红姐。
0: 哎，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王医生。王医生叫王长龄，王长龄教授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的泌尿外科，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男科分会的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泌尿健康促进分会的会员、中国性学会妇幼保健科男科分会的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移植技术分会的全国委员等等啊。王医生，我知道咱们临床上哈，就是很多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都是泌尿外科，泌尿外科呢既看肾结石，又看肾的一些什么肿瘤啊、还有包括一些前列腺增生，是吧？还有包括一些男科的问题，都有亚专科。您的亚专科是什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这边呢就是主要我这边呢主要呢还是以泌尿外科为主
0: 啊、
1: 然后我的亚专科呢包括男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我们男性的一些私密整形啊，包括男性的这个一些手术，还有一些临床上我们比较常见的男性的功能障碍，还有早泄这些这个治疗，我们都是是我的亚专业的这个比较专长的这一方面吧。
0: 泌尿外科是一个基础，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大家就是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王医生了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有一些人会得那个各种结石吧，肾结石为主，是不是？
1: 是的，
0: 泌尿外科就涉及到肾这块比较多，膀胱比较多。
1: 其实我们泌尿系统呢，就包括这个双肾、输尿管、膀胱，然后男性呢还包括前列腺啊、这一套的，然后再加上男性的和女性的外生殖系统，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治疗范围之内的，
0: 都是泌外范围。
1: 对，
0: 好，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王医生，87997399，直接打热线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在您临床上平时看到患者最多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前列腺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1: 对，是的。
0: 这个前列腺很多的一些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科普哈，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一种老化的一种表现，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这个传红姐，其实你还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疾病的啊。前列腺这个治疗啊，它主要呢是两个病因啊，一方面呢就是老龄化，就是年纪大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得这个前列腺的手术，前列腺这个疾病的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有功能性的这种睾丸，就是我们这个男性的就是雄性激素的分泌比较多啊，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男性啊在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在门诊上啊，有一些老年性的患者啊，特别是这个你看现在是夏天，马上到秋天了哈，秋天的时候这个天气比较冷了啊，那么这个前列腺就容易出问题了。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夜尿比较多，总是上厕所啊，每次去呢去一点点，然后尿了一点点，然后反复去啊，然后呢导致这个老年朋友呢
0: 睡眠
1: 不好，对，睡眠不好，他就回到我们的这个门诊去求医啊，说我们这个总是起夜呀、上厕所啊，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一般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导致的
0: 啊。还有的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上了年纪就不爱出门了，因为一种总是找厕所，
1: 对，
0: 所以说他感觉很尴尬，
1: 是的，社交障碍是吧？
0: 他不好意思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
1: 了。是的，对，反复的找厕所，然后呢导致他有社交恐惧，是不是？他就想啊，比如说一出门得先去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厕所，没有厕所不能去。
0: 是，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过程当中，无论和家人同行还是和朋友同行的时候，多多的理解，是不是？
1: 是的，
0: 也多多的互相关爱一下。然后呢，我们也定时的给大家找好这方面的这个需求。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病因一个是老龄化，一个是功能性的哈。
1: 对，
0: 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前列腺不好了，那怎么办？吃点药吧？是不是还是以药物为主？还是在治疗上？最近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1: 前列腺的治疗呢，分三方面，就是第一方面呢，就是观察等待。那么前列腺的治疗，我们说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治疗。 那么这个患者呢，在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下，虽然我也有排尿有点费力，但是我晚上可能也有起夜，但是只起夜一次到两次，我不能没有影响我的这个生活质量。比如我出去上外面去办事啊，或者社交啊，我不影响这个我的社交情况，那么我们就观察等待，这是第一种治疗方式啊。那第二种治疗方式呢，我已经有了这个临床症状了，比如说我起夜比较多啊，然后呢我排尿呢费力，而且呢每次呢上完厕所以后呢总有尿裤子的表现，这种都是前列腺的症状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保守治疗，那么就吃两种药物，一种呢叫做哈乐，或者说这个盐酸坦索罗辛这个药物啊，这个学名叫盐酸坦索罗辛啊，我们这个进口药就是哈乐啊，国产的也有很多啊，这个药它主要是缓解尿频症状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啊，这就保列治啊，我们所说的非那雄胺也是这类药物啊。那这类药物呢，主要是以缩小前列腺体积为主啊。那么这两个药物吃完以后呢，患者这个临床症状呢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继续治疗了，那你们保守治疗就可以。
0: 他这个药用的时候是需要长期的持续的用，还是说是阶段性的？
1: 这个药呢还是建议长期的用，就是你有临床症状的话，吃完以后它临床症状消失了啊，那么我们就建议长期的用。那什么时候这个需要进行下一步治疗呢？那么我们在用这两种药物的同时呢，我们这个临床症状还没得到缓解啊，还是有这个尿频的症状，还是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么我们就进入下一步治疗了，
0: 手术。
1: 那么下一治疗就手术了，对。那么手术呢，是我们这个治疗前列腺增生呢现在一个金标准。什么叫金标准？它是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啊。
0: 就是现在手术起来的时候，它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比如说超过80多岁的老人家了，他有这方面的担心，又有很多基础性的疾病，其实在手术上都是微创了啊。
1: 对。
0: 那我们在整个的手术的时间啊，或者是手术的这个效果，很多老人是比较担心的。
1: 现在呢手术呢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年龄限制，但是我们不太建议60岁以下的这个老年患者啊他去做手术，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术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对的男性的功能会有一点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不太建议太年轻的人去做手术，因为做完手术以后这方面影响呢可能也会到干扰到患者的自尊心和这个心理啊。那么对于特别特别年纪大的这个老年男性，我们在评估患者能不能做手术的同时，也不是看年龄啊，主要是看啥呢？看患者的身体素质什么情况，比如说对心脏啊、肺子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毛病，能不能做手术，能不能耐受手术。我们这个手术现在微创手术现在也是比较成熟了啊，包括前列腺的激光剜除，包括前列腺电切，这个手术我们都是常规的手术啊。那么手术时间呢，大概也就是2小时左右。那么这个我们的麻醉方式呢，大概是腰麻加硬外麻醉，这种麻醉呢对心肺功能呢也是比较保护的比较好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如果要是比如说年纪大的老人呢想要做这方面手术，首先呢到门诊去就医啊，看看患者呢适不适合做手术。如果适合做手术呢，我们要进行住院评估，心肺功能的检查。如果要是心肺功能都没问题，即使90岁他也可以做手术，这是没问题的，
0: 是吧？就是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
1: 对，
0: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啊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大家就讳疾忌医了然后去这个讳疾就医的时候，就是会产生这个疾病不断的去叠加，给老人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说有的时候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勇敢的去问。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了解这是科学，
1: 对，
0: 这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所以说就要有一些问题，发现问题的时候自己要去就医。如果自己就医不了的话，你可以跟儿女说，给家长，给我们的老人创造这样的一些条件，是不是？现在的医学手段也很先进。那很多人老人关心了，我这手术之后也岁数也大了，70、80岁了，做完了之后他会不会这个不用药了，完了这个用派会不会复发呀？
1: 是这样，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呢，我们在手术的方式上呢只是切除了这个增生的前列腺但是呢容不容易复发呢，其实这个是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它不是说马上就完全的增生啊，它这增生呢就像我们的指甲和头发一样，它是缓慢的增生，
0: 一点点长啊。
1: 对，一点点长得还很慢，而且呢我们做完一次手术以后呢，我们起码在10年之内它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手术效果呢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开展的经尿道前列腺激光剜除术，是整个把整增生的前列腺全部剜除掉，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扒橘子一样，把橘子瓤把你完全扒掉，然后就剩个橘子皮。那么这个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的，术后呢大概10年之内我们都不会有任何明显的这种排尿困难那种改变了。
0: 哦，好，各位，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泌尿外科的一些问题哈，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前列腺呢，有肾结石啊，甚至有尿血啊，甚至于包皮手术啊，或者是男性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王长林。王长林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可以随时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是把这个前列腺这块基本上都说了，说的也很。全面了，是不是，王医生？
1: 差不多了。
0: 接下来在临床上，除了这个前列腺之外，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结石这块患者比较多吧？
1: 对对。
0: 膀胱结石，还有肾结石，是吗？
1: 是这个，我们的泌尿系统结石呢，包括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然后膀胱结石。
0: 对。
1: 有的部分人呢，还会出现这个男性的啊，是会出现尿道结石。那么尿道结石一般都是膀胱结石排出来的，排不出来，导致出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双肾的结石啊，一般的治疗方式呢，一般呢。以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为主啊。那么在临床上，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呢看的患者，比如说腰疼的，腰疼的啊，去看病，是不是得肾结石了？我们先让患者做一个彩超啊。彩超呢显示呢，比如说肾双肾啊，大概是0.4、0.5这种小的这种石头啊，0.4、0.5厘米啊，也就是0.3到5毫米左右这种小石头。这种手术呢，这种小石头呢是不需要做手术的。一般呢建议患者多喝水。啊，多喝水，然后呢，让这个肾脏多排出一些尿液，然后尿液起到一个冲刷的作用，让这个石头排出来就可以了。
0: 就是都是结石，又是肾结石，又是输尿管结石，又是尿道结石、膀胱结石的这些哈。那我们这个结石，如果是肾结石的话，他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互的？
1: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泌尿系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像下水道一样啊，我们那个水龙头，然后排出的水通过这个手盆，然后一直排。排到下水道里面，那么我们第一站是哪儿呢？第一站就是肾脏，那肾脏就相当于一个水龙头往下排水啊，然后排出的水的这个石头呢在水盆里啊，那么它就相当于肾结石了啊。那么如果水盆底下那个地漏那个石头呢，通过地漏进到那个下水管下水道那个管里了，这叫输尿管结石。那么一般临床上常见的这种急症啊，都是输尿管结石。输尿管结石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叫肾绞痛。就是输尿管结小石头啊，大石头其实并不可怕，你在水盆里边怎么放水，水能流出去就可以了，那石头放在那个水盆旁边没问题。那么这个石头一旦进入到下水道那管里，它就堵住了，然后上面那个水就下不去了，就会导致啥肾积水了，水盆里水下不去，水盆那么水就满了，是吧？那么输尿管里的石头呢，它在往下落的过程中，它就会刺激输尿管，那输尿管呢就会产生一些痉挛啊、疼痛，患者会表现啥疼痛、大汗淋漓，然后恶心呕吐，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疼痛性休克昏过去都有可能啊，所以这种症状是非常急的，所以这样的患者呢，可能要急诊就医。剩下对，
0: 那就是从肾结石到输尿管结石到尿道结石，是不是啊？
1: 那么输尿管结石继续往下走啊，经过了输尿管这段狭长的这种阻碍的道路，进入到膀胱了。
0: 膀胱结石，
1: 膀胱就形成膀胱结石了。那么膀胱这个空间比较大，它可以肆意的生长。那么我们有的患者呢，虽然出现了这种膀胱结石，但是我对排尿没什么影响啊，那我不去管呢。然后呢，这个再加上他的饮食习惯没改变，那么石头就像滚雪球一样，以这个石头为核心，然后慢逐渐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就形成一个大的膀胱结石。那么膀胱结石到最后出现啥呢？这个排尿困难了，因为这个石头啊堵住到尿道口了，它排不出来了啊，或者说每次排尿都有血啊，和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膀胱结石了。
0: 好，那最后的时候再经过尿道结石，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膀胱结石如果要是不大啊，能排出来，经过尿道的时候再排到，因为尿道它也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啊，这个尿道的这个有的地方是宽敞的，有的地方窄，那么输结石呢，在宽敞的地方可以正常的往下排，等到排到窄的地方，比如尿道口这个地方特别窄，有的时候排到尿道口就排不出来了，到最后呢，出现我怎么排尿困难呢？怎么低血呀？怎么什么情况？尿道结石
0: 啊，从肾到输尿管到膀胱到尿道，这是一个过程，
1: 对，
0: 但是它发展当中也是有时间呢，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肾结石的时候，你就赶紧治。

0: 后边就没有了。
1: 对，掐灭它的源头。
0: 对呀、啊，就是肾结石怎么做呢？做个彩超，
1: 对，
0: 你就看到你的肾双肾这块有没有这个结石。
1: 是的，
0: 有的时候、除了这个结石之外哈，结石的表现一般会提示你吗？有结石？
1: 结石表现呢，一般呢
0: 就是腰疼吗？
1: 对，一般是有腰疼啊、腰疼，然后呢，会有血尿。因为石头呢刮在输尿管的壁上啊，它会导致有一些出血啊、血尿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伴有这个尿路感染，就是比如说排尿有疼痛，严重的呢还有肾，就是肾盂肾炎，肾盂肾炎就发烧啊，有的时候会出现发烧那种情况，比如说腰疼发烧有血尿，那就抓紧到医院去就诊，看看是不是得了肾结石了。
0: 好，各位，通过我们王医生的这么一讲，大家脑子里头是不是有一个概念了哈？最起码你认知自己的整个的泌尿系统，然后涉及到泌尿外科的，包括肾呐、这个膀胱啊、输尿管啊、前列腺呐、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嘛。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结石、肿瘤、前列腺哈、增生啊或者炎症啊，还有男科的一些问题，随时可以来聊。参与方式87997399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留言就可以了，我随时看到，随时请教王医生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龄医生哈、随时和大家在线互动交流。您有问题涉及到泌尿外科的，涉及到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啊。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先来接个电话，您好。
3: 你好，
0: 哎，您把这个收音机关一下好吗？谢谢。
3: 好好好，
0: 哎，您请讲。
3: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王医生，我这个肾结石做完了，现在这个半拉腰还疼。
0: 做完了腰还疼是吧？
1: 我问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
3: 是两个多月了。
1: 两个多月了，当时做手术是做的是哪一种手术？是软镜手术还是静脉肾镜手术啊？
3: 做的那个就是那个。就趴在床上，那在肚那块儿，他那能啪嗒啪嗒，你是响那个、
1: 那个叫做体外冲击波碎石手术，那个不算是手术，那个算是一个治疗，对，啊，
3: 对。
1: 那你做完这个冲击波治疗以后呢，你复查过彩超或者 CT 没有？
3: 没有。
1: 啊，我建议你复查一个 CT 看一看。首先呢，第一看看结石的大小，第二呢，腰疼呢，
3: 排出去了。
1: 啊，都已经排出去了是吧？
3: 对对。
1: 当时确定就是已经排完了是吧？
3: 对，我拿个那个塑料罐接的，还有好几块儿，现在还那我还留着那个东西呢。
1: 好好好，那么结石已经排出去了，现在从结石排出去到现在大概多久了？三个月吗？
3: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呢，我给你的方案就是，第一呢，还是要做一个 CT 看一看有没有结石复发，因为结石呢它是一种病，它不是说我们这只结石治疗完事以后呢我们就再也不得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得了，它因为它跟你这个饮食习惯呢还有肾的排石的功能呢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还建议再做一个彩超看看是不是结石复发，这是第一点。
3: 做彩超啊？
1: 对，彩超是可以，或者说 CT 那更明确，你可以 CT 和彩超其实都可以选。
3: 那个，他那个结石是从肾排到输尿管那个，完全下不来了。
1: 对，
3: 完才做的那个，是那个朱老师，对，告诉我那个啥，我上医大二院，他没给我做。他说不，我跟他说做那个，他说不做。他说不行，因为我有心衰嘛。
1: 啊，是。
3: 完后边苏宇老师告诉我这。做碎石没问题。这才做的
1: 啊。是。
3: 就是那个他说他也没告诉我做完，他也没告诉我做那个彩超，完我也不知道在这做不做彩超。我寻思还得做 CT 呢，我对那玩意做太多了，主要是。
1: 其实简单的这种 CT 的这种检查对身体影响不是很大啊，这个不用担心。做排完石以后复查呢，主要是想要看一看身体内的石头呢排。

0: 人排干净。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很必要的，因为排干净了就不需要再管它了，然后以后呢注意饮食还有饮水的情况就行了。但是没有排干净的话，可能还要继续再继续碎石，是吧？
1: 是啊，完了就是现在这后腰这块儿有点不舒服，
0: 嗯，
1: 但是不是那么太疼，
0: 嗯，
1: 就是里边不得劲儿。
0: 是这样，就是解石呢，它的症状呢是腰疼，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腰背筋膜炎呢，腰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呢，这也是有腰疼的症状。所以说，一个临床症状呢，并不代表就是一个病啊。如果要是有这个腰背疼痛啊，第一，我让你复查 CT， 主要看看解石还有没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还要挂一个骨科去看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说那几种疾病发生了？那种疾病发生也是会有腰疼的。所以说，如果要出现这个腰疼情况呢，结石是一点得排除，另一方面呢，还要看看骨科是不是有其他疾病存在。
2: 另外的一般的来说，做完这种手术碎石之后，体外多长时间就是它能够恢复得很好，就是减轻这种腰疼？
0: 嗯，正常来说，如果要结石排出去了，它就基本上就是缓解了，
2: 基本就
0: 缓解了。因为疼痛的来源呢在石头嘛，是吧？
2: 哦，
0: 石头你疼痛的来源已经去除掉了，那么它疼痛的这种情况也会马上就缓解了。
2: 那你原来的时候没做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腰痛啊？
1: 对啊，
2: 要
1: 是在骨角呢，他害怕了，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啥呀，阑尾炎呢？你就别穿孔了，你赶紧去那个医大和四院去看看。
0: 嗯，
1: 我这就赶紧到那医大做个急诊，完了吃个 CT， 完一看结石在那卡着下不来了。
0: 是
2: 啊，
1: 完了后边完了又孩子又他在那个青岛，青岛完了就。挂的号，挂一大二院的号，完到那儿那个大夫还，他也没给我检查，他也没看，就看个报告，完就告诉我不能做，你回家吃药去。完就我就没招了，又跑，正好那天，那个啥，张红老师，你和那个
2: 啊，
1: 杜宇
2: 啊啊啊啊啊，
1: 杜宇，
2: 然后做节目啊，
0: 苏老师对
2: 啊啊，然后你找苏老师做的，是不是
1: 啊？
2: 那你这个整个的术后之后，你跟那个苏老师再联系啊？
1: 没去啊，现在就肚子上有个疤了，才好
2: 啊，
1: 嘎巴刚掉。
2: 好好好，
1: 我寻思借你这个节目完了。帮我感谢一下苏宇老师
2: 啊！别客气，别客气，
0: 我一定传达。
2: 王老师传达，
0: 王老师传达。
1: 嗯，川红老师，你做这个节目太好了，能给我们解决不少问题。
2: 是吗？对大家有帮助就好。然后你这个
1: 帮助太大了，
2: 是
1: 不
2: 是？
1: 嗯，就是希望别的老师坐台吧，告诉我哪天出诊
2: 啊
1: 最好。
2: 啊啊啊！您到那个现在都是各个公众号了，您到公众号一查就可以了。让孩子关注一下公众号，随时可以查到啊。
1: 对，他在青岛太远，主要是。
2: 没事儿，在网上一查很方便，随时可以看到，这个都不是问题啊。
1: 谢谢川红老师。
2: 哎，别客气，好嘞，慢慢养啊。
1: 那王老师啥时候出诊？
0: 我是这样，我是周一和周五是上午是男科门诊出诊，然后周三和周六是泌尿外科的全天门诊。
1: 好
2: 吧，
1: 好了，
2: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泌尿方面的问题，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王医生，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下，就有关肾结石这方面的一个话题，是吧？您刚说了，肾结石整个它结石它的路子是从肾到输尿管到膀胱到尿道，
0: 对，
2: 所以说从源头上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
0: 嗯，
2: 然后去体检也好，还有种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问题。
0: 嗯，
2: 现在临床治疗的时候，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治疗方案，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说到了一个体外碎石，
0: 体外胸椎一般碎石
2: 啊，
0: 嗯，
2: 然后还有药物口服吗？
0: 嗯，
2: 还有手术微创吗？
0: 对。这个治疗呢也是大概三方面吧。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药物排石，对于这个0.6以下的这个石头呢，我们都是建议这个保守治疗，口服这个排石药物，比如说扩张输尿管的药物。 那么现在我们临床上啊，盐酸坦索罗辛这类的药物，它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它可以明显的那种扩张输尿管啊，可是以是让那个输尿管本身窄的地方扩张，然后多喝水的，再配合多喝水，它基本上这个石头就掉下来了。
2: 哦，
0: 这是我们这保守治疗。
2: 嗯，
0: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刚才这位老先生说的，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啊，趴这个床上外边有这个冲击波啊，这个是比较保守的这种方式。对于这个一厘米及一厘米下这种石头呢，我们还是建议这种手术方式。这种手术方式呢。这个不算是个手术啊，这种治疗的方式呢，它就是比较安全，不用去开刀，同时呢，它能把这个石头打碎，然后自己排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简便的一个方法。那么剩下的第三种呢，就是手术治疗了。那么手术治疗现在结石的手术治疗呢，已经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规的这种治疗方式了。那我们现在开展这个结石手术呢，都是这个软镜的手术，就是无创手术。通过这个自然强盗，比如说男性和女性的尿道进去，然后呢通过软镜，然后把肾里边的石头或者输尿管里石头全部用激光打碎，然后取出来啊，完全显示这个完全无创啊，通过自然强盗，然后呢术中呢基本上也零出血，术后呢观察两天左右，然后呢就可以出院了。从整个住院的过程到出院，大概也就5天时间就够了。
2: 五天的时间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0: 是的。
2: 没有很大的痛苦是吧？
0: 对。
2: 那还是很方便的。
0: 现在这个治疗还是就是已经比较成熟了啊。那么对于更大的石头，比如说肾里的更大的石头的2厘米或者2厘米上的这种石头呢，我们就是建议做静脉肾镜的手术。这种手术呢是有创的手术了。那么也是在腰上打一个像筷子那么粗的一个孔，然后进去以后呢把石头完全打碎，然后呢通过这个通道呢把石头取出来。那么这种方式呢虽然是有创，但是它呢更好的更快的把这个石头取出来。比如我们这个做软镜手术，我们可能做2厘米以上的石头呢，我们要2个小时到3个小时才能把这个石头全部碎掉啊。但是做静脉肾镜可能1个小时就碎完了。那么手术时间的越少，那麻醉时间越短，那你术后恢复就越快。所以说我们在医生啊会根据你的结石的大小啊，还有这个结石的位置和情况，会综合的进行考量，然后去建议你选择哪一种手术。那也不是说静脉肾镜手术它有创呢它就是不好，或者说输尿管软镜手术呢没无创呢它就是好啊。这种每个手术它有每个手术的适应症，每个手术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您得了这个结石的这个疾病啊，可以到门诊去找我们去先看一下这个结石的大小位置，然后我们会建议你做一个合适的这种选择。
2: 因人而异啊。
0: 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别人云亦云的，他采用什么样的，你比如说他去碎石，我也去碎石，你那个碎石已经很大了，其实风险也存在很大。
0: 是的，
2: 是不是啊？
0: 对，
2: 各种治疗方式的方案，我们觉得还是跟专业人士面对面的交流，然后来进行一个拿捏，准确的来进行处理就好，是吧？好，各位，还有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包括肾结石方面的问题，包括输尿管甚至还有一些膀胱哈，都可以来请教，涉及到泌尿外科都可以来请教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基本上我们现在把肾结石说也说透了，对吧？
0: 差不多了。
2: 那接下来王医生，我们想了解一下，刚才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还有一种说叫前列腺炎，这个炎症和这个增生，它俩有本质的区别吗？
0: 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前列腺增生呢，一般我们都说是老年人，然后呢，再加上有功能性的睾丸，就这个导致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啊。那么前列腺炎呢，一般来门诊看病呢都是年轻人啊，大概是30岁到40岁左右这样的年轻人比较多。那么前列腺炎的这个疾病啊，主要是年轻人比较多。那么前列腺炎呢，主要的形成呢，一般跟我们的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你比如说，喝酒，然后呢，吃辛辣的食物啊，久坐。再加上不运动啊，这些都有关系。好多患者，特别年轻人啊，一到门诊以后说：“哎呀，大夫，我这边这个总坐着不舒服，难受，排尿也难受，怎么都难受啊。”这样的一患者呢，我们一看就是这个前列腺炎，我们叫慢性前列腺炎，特别是三型的慢性前列腺炎，我们叫做什么盆底疼痛综合症，就是哪儿都不舒服，就是盆底这个地方哪儿都不舒服。怎么治疗？花了好多钱，看了好多家医院。基本上就是能看的医生全看了，然后哪个大夫也没给他解决问题，大夫总是跟他说，哎，你这个病不是什么大病，回去养养就好了。但是患者心里不舒服啊。现在患者说，我怎么没有病呢？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吃不好也睡不好，我每天都被这个病症都困扰得要死了。然后呢，你们老说是没事儿，说好多患者都是这样。我门诊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但是我们的患者的那看到我以后说，王大夫，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那如果我要是听了你的解释呢，我的心里会好一点。我说对。你的病根不是在疾病上，在你的心理问题上。你总是感觉你这个，哎，我这个总是很难受。我说我也知道你难受，我也很理解你这个痛苦。 但是呢，前列腺炎这个疾病啊，确实是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它的主要发症方式呢，也是很简单，就是跟你这个不良的这种生活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能克制一点，自律一点，把这些都改善掉，我觉得你不用药物都能治好。
2: 它就是一种炎症呗。
0: 它是一种无菌性的慢性炎症。

0: 有这个，他总是憋尿啊，总是这个坐着呀，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改善自己生活习惯。第二呢，长期吃辣的，这为什么吃辣的会导致前列腺炎呢？因为吃辣的以后呢，这个辣辛辣的物质啊，通过直肠排出的过程中，它会被前列腺吸收啊，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呢，它会刺激这种前列腺，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会导致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加重
1: 啊。那你看把问题原因都找到了，我们就规避呗，
0: 对，
1: 哪出问题在哪解决问题呗，是吧？
0: 对
1: 啊、那这个前列腺炎能治好吗？你看你说都是年轻的吗？
0: 对，是的，好多人都问我说这个，特别是我们的门诊患者都问这个大夫能不能治好
1: 啊？
0: 我说前列腺炎呢，它不一定能治好，但是它只要缓解症状就可以了。啊，不，我说不仅你是有前列腺，我说我本身也有，男性的没有前列腺，没有几个没有前列腺的，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毛病，特别像我们出诊也是久坐，
1: 对，
0: 一天我们也坐个大概七八个小时，所以说我们也有炎症。那么怎么缓解呢？就是我们只要把临床症状消失了，这个病基本上那也就治愈了。那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有这个出现临床症状，我们再针对性的治疗或者针对性的去改善一下生活饮食习惯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这个病呢不要求把它治好，只要它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就可以了。啊、
1: 那治疗的话也是吃消炎药吗？
0: 治疗的话是这样，我们这个无菌性炎症啊，主要以改善血液循环为主，
1: 改善血液循环，
0: 对，包括我们现在临床上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啊、前列疏通胶囊，以中成药为主，然后呢以中药为主，然后呢口服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呢再配合我们这刚才说的啊、少吃辛辣，少饮酒啊、别着凉，别久坐，然后呢注重这个睡眠啊、然后呢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啊、缓解焦虑，然后从事体育运动，哎，这就好很多。
1: 对，
0: 单纯的吃消炎药呢，对于有菌性前列腺炎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这个就出现了这种细菌
1: 了，什么金色葡萄，
0: 对对对，是的，尿常规里我们看到有白细胞了，那我们吃这个消炎药是有必要的。
1: 对，
0: 那么尿常规是正常的，这种呢就不需要吃消炎药了，这种无菌性炎症是不需要吃的。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也把这些问题小白的这个问题问明白了，大家就别走入误区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有的人可能是时间太忙了啊，或者怎么样，我检查出来，那我自己吃点药吧。其实这个是大不可取的啊，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跟这个专业的人员详细咨询您的情况之后来具体用药。好，各位有时间，特别涉及到了有一些这个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问题，王医生，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说尿中带血的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是不是在您门诊上这样的患者多吗？
0: 对，这样患者很多
1: 啊。
0: 患者进门以后呢，就说王医生，我这个
1: 尿血了，
0: 尿血了啊。然后呢，我问呢是几天了啊？有的时候说时间挺长了，反复的几次尿血。有的呢可能比如早上这个出现血尿了，马上这个着急就来了。
1: 嗯。
0: 那么血尿对于我们临床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病，也是比较一个多发的一个疾病啊。
1: 嗯、
0: 那么对于血尿来说呢，我们都说患者啊，就是我们出现血尿的原因呢，一共有三个。第一呢，就是炎症啊，泌尿系统的炎症都可以出现血尿啊，因为炎症会导致这个血管呢通透性增加，出现这个红细胞外漏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结石，我们刚才说的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以及尿道结石，这个都会出现血尿啊，因为结石呢会导致输尿管啊，或者说肾盂的黏膜啊，必备会这个被这个结石刮破，也会出现血尿。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叫泌尿系统的肿瘤，包括肾盂肿瘤、输尿管的肿瘤、膀胱肿瘤以及这个前列腺癌啊，这都会出现这个血尿。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最不担心的是炎症和结石，因为这两种这个疾病啊都是比较好治疗，也有这个比较成熟的治疗手段。
1: 嗯，
0: 那么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是血尿导致，是肿瘤导致的血尿。这种呢，如果我们要是比如说在临床上误诊了，或者说是这个诊断不明确，那我们其实是挺可怕的啊，因为这个肿瘤呢需要早期的治疗，积极的治疗才能这个预后好啊，因为早诊断早治疗是我们肿瘤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式。
1: 对，所以说只要你身体发现血尿了，你一定要去排查。
0: 对，
1: 你到底是炎症，你还是结石，你还是肿瘤？
0: 对对，
1: 就是什么样的原因，
0: 一定要把肿瘤排除掉。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然后呢，去做相应的检查。不要以为就是说，哎，我这个血尿就是炎症，我吃点消炎药就好。是你吃消炎药这几天是好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肿瘤没排查出来啊，那么等到它已经长了很长时间了啊，比如说等到肿瘤晚期了，那你再想去治疗，那就是
1: 为时已晚。
0: 对，为时已晚了。那医生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1: 是是，这两天我们一个好朋友哈，他的就是这个爸爸可能就是肾囊肿检查出来了，完了就是说想上肿瘤去看一看。我说其实他说我爸爸一说

0: 上肿瘤他就比较紧张了。我说其实上肿瘤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想排除一下，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反过来想的话，是不是就更通透了？
1: 对，
0: 然后就把这个排除了，大事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
1: 现在我们老百姓都是谈瘤色变啊，
0: 是，
1: 因为怕害怕得肿瘤，其实我们医生也害怕得肿瘤啊，因为肿瘤相对来说治疗呢，是泌尿外包括所有的系统嘛，就是比较棘手的啊，比较棘手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我们这个肿瘤呢，就是早期的诊断和早期的治疗呢，对我们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膀胱癌的这种治疗，那膀胱癌的治疗的话，如果我们早期发现，那我们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就可以了。这种手术呢是微创的手术啊，然后治疗以后呢，这个患者呢，这个生活这个质量呢也不会得到一个下降。如果长期的血尿不去进行治疗，导致最后这个膀胱肿瘤啊发展到晚期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很麻烦了。就比如说这个膀胱肿瘤长到这个肌肉里了，或长到外面了，那么就要做膀胱的全切。那么膀胱全切以后呢，尿瘤改道，那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就是急剧下降了，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患者花了更多的钱，遭了更多的罪，最后呢生活质量还要下降。所以说，得了这种像这种血尿的患者啊，还是建议积极的到这个门诊去看，我们早期的去排查一下。
0: 太好了，就是时间特别的重要，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各位，还有涉及到泌尿外科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我们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我们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哈，主题就是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介绍王医生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在整个泌尿外科是一个大的基础。您的专业亚专科这个方面，男科这方面也非常厉害哈。然后这个说到男科这块儿，我们就多说两句这方面的话题，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是当兵要体检。
1: 对，
0: 有的人就会体检出叫精索静脉曲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有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做个科普啊？
1: 好，是这样，精索静脉曲张呢，一般都是先天性疾病，因为这个精索静脉啊，在左侧的这个，特别是左侧的精索静脉，它在这个回流的过程中啊，它有几个比较压迫的地方啊，比如乙状结肠的压迫，而且呢，左侧的精索静脉是以直角型的注入这个左肾静脉，会导致它这个回流受阻。那么，为什么当兵的会检查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呢？那么就要看这个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症状了。那么得了精索静脉曲张以后呢，一般呢，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啊，他没有什么临床症状了。那么严重的患者会出现什么？就站立的时候呢，左侧的这种阴囊是下坠的啊，然后呢，左侧的这个阴囊上边的这个有团状的这种静脉丛啊，而且长时间站立会导致左侧这个阴囊不适啊。那当兵的，你想啊，我们当兵都要需要站岗是吧？那么站岗，他这个不舒服，他站不了岗啊，所以说这个疾病啊，就会导致你这个当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困难，站岗困难。那国家会要筛查一下这一些的患者。那么精索静脉曲张呢，一般来说啊，是不需要明显治疗的。那么需要治疗呢，就是几种方式，几个人群需要治疗。那么第一个人群呢，就是像刚才这个传红也说的，这种需要我们这个当兵的这个人体检啊，他得了这个精索静脉曲张，而且他还想要当兵啊，这种的患者呢是需要这个做手术治疗的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精索静脉呢，它是回流睾丸的静脉啊。那么睾丸的静脉回流以后呢，第一方面呢，它可以把这个睾丸的这些排出的废物呢回到身体，然后经过肾脏呢进行代谢排泄出到体外。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有一些为什么这个人体这个睾丸要放在这个体外？因为这个睾丸在生精的过程中，它要比人体啊温度要低2度左右啊，所以说它这个静脉回流呢会带走这个部分的这种热量，让这个睾丸呢更好的去生精啊。所以说有一部分呢不孕不育的男性啊，他会出现这个精索静，他就会得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啊，他会导致啥呢？这个我们生精能力变差，精子的活力变差啊，这个要小孩的过程中啊比较困难。像这种患者呢，我们也是强烈建议做手术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想当兵，然后呢我也已经有了孩子呢，但是呢我还是出现这个啥站立的时候疼痛。 那么这个疼痛呢，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呢以保守治疗为主，比如说我们吃一些是吧麦汁灵啊，还有这个吊司明这些药物，它是能够促进这个静脉回流的啊，使这个水肿消散的。那么在这个保守治疗的基础上仍然不缓解的，那么这些患者呢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0: 原来这个精索静脉曲张，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我们都明白了哈。然后具体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该怎么来检查，该怎么来治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好的。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男性朋友可能涉及到做包皮的这一块。这个包皮手术就是有的时候儿科啊，我看现在家长就是孩子在暑假的时候也寒假也给孩子来做。这个包皮需要做手术吗？什么年龄做也比较好呢？
1: 传红姐是现在问到我这个亚专业是比较强项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哈医大四院的这个男科啊，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个包皮手术以来啊，就是我们的患者是逐渐增多的，我们大概一个月能做100台这样的这个包皮手术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手术这个范围呢，涉及到最小的我们做到4岁半左右的小孩，最长呢最大的年纪我们90岁的这个老年男性也需要做。那么包皮手术什么时候需要做，然后什么年龄需要做，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那么对于小孩的这种包皮手术呢，比如说10岁以前的这种龟头露不出来的，我们叫做生理性的这种包皮狭窄啊，包皮龟头狭窄啊，这种是不需要做手术的，我们建议观察就可以啊。那么在5到10岁之间呢，这种小孩呢，那么我们观察情况，你比如说孩子那个龟头啊，他能露出来，包皮也能自由翻出来，但是呢他有点脏或者发炎，这个情况呢其实可以考虑不做手术的啊。因为比如说正常的去清洗，每次洗澡的时候把龟头给他尽量露出来，让他清洗啊，然后呢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像这种手术是不需要做的啊。那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孩子呢，他龟头露不出来啊，就是这个你回家妈妈可以或者爸爸可以去看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啊，把这个包皮呢往后翻，能让他龟头完全露出来，这就可以了。那如果露不出来，这叫包茎。那么包茎这种情况呢是必须要做手术的，这种是手术的绝对适应症啊。那么什么时候做呢？我建议呢是在12岁之前把它做掉。为什么呢？因为12岁之前呢是青春期发育的一个界限啊，那12岁之前龟头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发育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什么时候选择做，比如暑假寒假都可以，在孩子能够接受这个手术的这种这个情况下，那我们都可以选择做手术啊。我们现在做手术也可以全麻也可以局麻都可以啊，5到10岁的孩子我们建议做。那么12岁之后呢，你再做的话，对于包茎的孩子，他因为他12岁之后呢青春期开始了，他阴茎发育呢就很快啊，那这个时候你再做呢可能就会影响到龟头的发育了，所以说这些孩子呢还是建议早做。那么对于成年人啊，就是我们说12岁之后的没有这个包茎的这种患者呢，那么哪种情况需要做？比如说我总是爱运动爱出汗，然后呢虽然我包皮能够把这龟头露出来，但是呢它还是很长，然后呢我每天都要清洗，而且即使我在清洗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异味啊，还有时候这种包皮龟头之间呢有白色的那种分泌物啊，还有会有红肿发炎这种情况，那也建议去做，因为把这个包皮切掉以后呢，整个这个包皮龟头炎发生的几率就很小了，而且你出汗呢或者说你在这个不清洁的这种情况下呢，它发生炎症几率也很低，所以说这种患者呢还是要建议。那对于那种不发炎啊，然后呢我也清洁也比较到位，然后也没有什么异味啥的，这些情况其实做不做都行啊，就这个根据个人意愿啊。
0: 这个是我们讲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些具体情况，然后去专业的医生面对面的去咨询，我觉得更合适一些，是不是？大家还有泌尿外科的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哈。今天我们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涉及到比如说肾脏啊输卵管啊膀胱啊前列腺呢等等一些结石肿瘤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肿瘤方面的问题是保守还是手术。还是目前状况需要如何来改善，都可以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 专业权威

0: 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川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守护男性的泌尿健康，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尿中带血，说到了这个当兵者时候体检出来那个精索静脉曲张，为什么要检查这一项哈？也提到了包茎手术什么样的年龄来适合，怎么来必须要做，需要自己做一个衡量。其实，在你这个王医生的专业里面哈。就是亚专科这个方面，就是主要还是男科的这块。男科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私密整形的这块，男性的这个私密整形手术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做呀？
2: 好，其实这个私密整形啊，这个我们之前那个患者一听啊，就应该是整形医院去再去做。像我们医大四院可能，比如这个三甲医院是需不会不会这种做这种手术啊？其实我们现在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男科呢逐渐发展，已经涉及到这个男性私密整形这一领域了。那么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不光包括这个衣食住行，还是包括这个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种自尊心的这种建设啊，身心健康嘛，是吧？不光身体要健康，那么心灵也要健康。那么对于有一些患者，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包皮手术啊，有一些患者啊，为了这个疾病呢减少发生，这个阴茎特别小，阴茎小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太胖了，它长到这个脂肪里面去了。那么我们把这个疾病呢叫做浴室综合症。为什么叫浴室综合症啊？因为18岁以后开始上大学了。上大学以后呢，比如我们北方的大学啊，都是在浴室里一起洗澡啊。你看别人这个底下发育那么大，我们底下发育这么小，所以说我都不敢去上这个浴室去洗澡啊。我们只是找一个地方自己洗。同时呢，我很心里自卑，因为我也到青春期了，我要交女朋友了，是吧？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男性私密整形这个手术呢，就很有必要。那么我们不是解决患者这种疾病啊，我们是解决患者心理上的这种创伤啊。那我们现在能够开展这个男性的阴茎的延长增粗手术啊，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包皮手术，也是我们的袖套式包皮环切手术，这都是属于这个我们整形手术。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患者这种疾病，而且要打造一个健康的患者的一个灵魂啊，就让我们这个让男人呢更自信啊，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做这个阴茎延长手术，它主要是针对一些隐匿性阴茎的患者。这种患者呢，从小的时候就比较胖，阴茎发育的比较短小。我们在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呢，是把这个脂肪里边的这个阴茎，它不是说单先天性的就发育小，它只是发育完以后呢，它没露出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脂肪里边部分阴茎给它暴露出来，然后让它恢复的一个男性的自信。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大概每个月都能开展10例左右这样的一个手术啊。患者是这个在麻醉以后呢，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手术效果啊，都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呢，光关注疾病也不行啊。有的人可能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呢，一定会要带来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这个完美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男性的私密整形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阴茎延长增粗、龟头增大啊，再加上下腹部的脂肪的吸脂啊，以及这个腹腔镜下的这种脂肪的切除啊，我们都在逐步开展。那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呢，叫做香蕉医生团队。我个人呢也在这个抖音平台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账号，我们叫做香蕉医生啊。现在呢就是泌尿男科的王博士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队涉及到辽宁，然后还有长春，这个长春，然后这个黑龙江，还有内蒙古，就是三个省加一个地区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团队呢，主要是以男性的私密整形为主。那么在黑龙江省呢，我们现在是开展的例数最多的，我们也为了很多的患者呢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1: 其实有的时候现在临床上很多的一些人就是害羞，
2: 对，
1: 或者难于启齿，是不
2: 是？
1: 是
2: 的。
1: 有的人以前的时候，我看那个医院好像很少有男科啊，或者什么排队，女性好像是很正常，似乎你看一些妇科啊，看一些什么的哈。但是就是现在随着大家的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认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医疗技术水平的一个进步，让大家敢于迈出这一步了，
2: 是的，
1: 去勇敢的去面对自己，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也是每个人。

0: 在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上的一个自我的完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找一些外面的广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是上正规的专业的老师这儿相对来说让我们心里更踏实一点吧。
1: 是的，是的。对，因为整个现在我们这个哈医大一二三四附属医院，像属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头部医院了，是吧？所以说现在搞男科的，我们说走的是应该是比较这个前列的啊，走的比较远的啊。我们的开展的技术也是比较多的，包括上次我们在一个就是我们的医生的专业会上，然后我讲了一个课题，包括这个男性的私密整形的一些案例的一个分享。当场啊，有因为我们参会的都是这个临床医生，包括下级医生啊，就是下级医院的医生啊，他们其实也很就是也很新奇啊，说我们医大四院能开展这样的手术，我们也有一些患者，就是像现在这样的患者呢，需求是很大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去到哪儿去治疗啊，但是我们现在能开展这种手术，我们不要到这一些私人医院去啊，因为有些私人医院呢，他可能做一些夸张的一种广告啊，然后呢，它的效果呢并不那么明显，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也是为了老百姓嘛啊，然后呢解决一部分像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样像这种像刚才川红姐也说了，那么生活的这个质量提高了，那么吃喝不愁了，那我们要改善一下自身的这种状态，特别对有一些自卑的小伙子，其实人的心理很重要是吧？你自信的人，他做事情他当然他就成功率很高，对成功率很高，
0: 对
1: 包括你个人的这个幸福问题啊，我很自信，我可能就交不到更好的女朋友，是吧？自卑的话，连女朋友都交不到
0: 了。好了，聊着聊着，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结束的时间就要快到了哈。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的王长林医生，结合自己的临床，其实你看您是这个医学博士、博士后，然后又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也一直研究的这个泌尿外科，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在这个临床上一直在深耕，所以说也为了更多男性的这个泌尿健康，也付出了很多，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好的、更全面的解决一些问题吧，然后呢，希望这个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这一方面也能够了解到更多临床上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是吧？非常感谢来自哈医大四泌尿外科的王长林，谢谢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冰城医生，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健康科普，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蓝天》。

0: 整片蓝天。
1: 听到的音乐来自1998年的一首歌《蓝天》，收录在98年的专辑当中啊，非常深情的旋律表达了那种进入爱河的状态。非常巧啊，今天这个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在问朋友听什么，他说哎，刚刚在听蓝天。其实我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也在想，哎，这首歌作为开工音乐怎么样。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到了啊，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同样是啊，这个也隔了25年前的音乐了，来自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突然想起你》。

超级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啊，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 哇，就是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啊，在公交车上，你们有在公交车喝过任何形状吗？我记得最开始会喝这个爱心，后来呢会用这个手掌弄出小脚丫，然后小乌龟，后来再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胖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它是焦麦琪青春纪念册。给你。

0: 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来自焦麦琪重唱的《青春纪念册》，可能大家上一次听到的版本还是可米小子的那一版，然后一听到前奏旋律的响起就会怀念我们的青春，想想当年的自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听到一些限定的歌曲，比如说像这首青春纪念册，就会回想起当年毕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还会再买这个同学录，哎呦，好像这个东西自从在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翻起来过，已经不记得同学们当时都写了什么，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喜欢东西就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
1: 黄的旧照片再翻看，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

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这首歌听了也很有感触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在聊天，就说小的时候真的特别盼望长大，那个时候就可以实现辣条自由。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吃辣条，当时就自己一个人买完，偷偷在被窝里吃，怕父母发现。当时就在想，哎呦，以后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我可以天天给自己买辣条吃。小的时候喜欢吃蛋糕，然后只有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蛋糕。长大之后希望可以天天吃到蛋糕，但发现自己已经不愿意吃甜食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就像在喜人欢奇妙夜当中啊，这个有一段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回音山谷，你们有看过这个小品吗？就是年轻的两个少年呢，在这个山谷里回荡，然后说了很多的誓言，后来发现有些成真了，有些就没有。当年陪我们一起走过很多路的同学朋友，现在你们还联系吗？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过音讯，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跟高中同学来煲很长时间的电话粥，刚工作的时候会联系大学同学，然后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语音通话。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世界好像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来听歌。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快速的划过，小的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长大之后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最近的天气转凉了，我们会发现，哎呦，今年的雨天好像越来越少了，雨下一场少一场，可能再等到雨天的时候，再等到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是明年了。听到的声音，它是黄绮珊小霞，雨停了。

小霞黄绮珊雨婷了，在音乐当中唱到，其实爱情的开始总是很简单的，但是爱情的结束就好像一场雨停过，它走过我们的痕迹，然后整个空气里都会变得潮湿的，然后路面呢也都是变得湿的的状态。啊，前奏响起，这首歌大家会唱吗？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影视作品《粉红女郎》，万人迷，哈妹，男人婆，还有这个刘若英饰演的《结婚狂》。小的时候总会羡慕万人迷，有那么多人喜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像结婚狂一样平凡的女孩子，想要拥有爱情。一起来听歌。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久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聚了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迎接的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三线的我们的季彩林季大哥，季大哥好。
1: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您好。好，
1: 那金晓老师是这样，今天我跟不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作演唱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歌曲，
0: 好，
1: 荷包情缘。
0: 好的，呵呵，好，跟无双大姐打个招呼。
1: 无双大姐，
0: 无双大姐好。
1: 无双大姐。

0: 您好，您好，吴胜大姐，好久不见。好。
1: 哎，彩玲好。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呢。甚是想念。
1: 来吧，咱们姐俩唱个荷包情缘吧。
2: 嗯，好。
1: 唱的不好，大家坚持着听啊。
0: 加油。
2: 好。
1: 加油。
2: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季彩林大哥和吴商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荷包情缘》。这首歌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听着很熟，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直到二位唱起来，然后熟悉的旋律响起。好的，也特别谢谢季彩林大哥和吴商大姐啊，祝你们两个生活愉快，心情愉悦。
2: 没唱好啊。
1: 啊，没唱好吗？我觉得很好了呀。很谦虚哈。啊，没事，我们也还是给您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1: 再见。好，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张金玲，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张大姐，今天给我们唱什么？
3: 我唱一首那个《潇洒走一回》，电子琴伴奏。
1: 哎呦，这是我们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哈，唱起来很潇洒。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3: 好的，来。

0: 谁也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金玲姐姐。还有这个电子琴伴奏的是谁呀、
0: 那是我老伴
1: 儿。老伴儿，
0: 老伴儿，
1: 张大哥好，张姐夫好啊。不错啊，两个人怎么说呢，琴瑟和鸣，唱的也很好听，电子琴伴奏的也很攒劲儿。好的，那就谢谢张大姐和姐夫两个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潇洒走一回咯，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徐小雨，您好。
2: 哎，导播老师好，金晓老师好。
1: 您好，您好，今天吹口琴、是吗？
2: 啊，我是天津的徐小雨、我想吹一段口琴。
1: 好。
2: 那个前苏联一个个歌曲《小鹿》。
1: 嗯，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天马精灵。
1: 哎，我在。
0: 播放收藏。
1: 马上为你播放精灵音乐的收藏。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小雨大哥啊，真的非常的好听，而且呢中间那段男生的吟唱和您的口琴声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视听上的一个享受哈。那一段是您唱的吗？
1: 啊，
0: 那一段有一段男生的吟唱是您唱好录好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是放的伴奏。
0: 哦，
1: 放的伴奏，我有时就是用重音跟复音口琴轮流吹的。
0: 嗯，真的很好啊！哎呦，就很享受这段过程。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小雨大哥了，谢谢您，祝您午间愉快，
1: 哎，
0: 下次见，吹得非常好啊，
1: 哎，
0: 给您点赞，
1: 哎，
0: 谢谢您，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我们还另外一位天津的朋友来了，是吗？牛富山，牛大哥好。
2: 锦祥老师好。
0: 嗯，中午好。
2: 导播老师好，各位歌友们好。
0: 嗯，好，都好。好，牛大哥，刚刚上一位也是咱天津的老乡哈。
2: 是，我们天津老乡。
0: 嗯，那您觉得吹怎么样？
2: 很好，很好。给前面都点赞。
0: 嗯，好。那牛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唱一首《鄂伦草原》。
0: 好的，《鄂伦草原》。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0: 好了，金香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牛不山牛大哥用声音给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大草原的那个雄浑宽阔的场景，我都忍不住跟着您的歌声开始想象眼前这个大草原的样子了啊！一直也在说，很多人唱草原的歌曲，从来没有去过草原，不知道草原什么样，但是都是从大家的歌声当中来勾勒出草原的轮廓。怎么说呢？感觉牛不山大哥的歌声把我带到了那个大草原，哎呀，很有力量感，很好啊！给我们的牛大哥点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再见，老师。
1: 啊，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谁呢？李胜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李大哥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嗯，李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唱一首《红尘情歌》。
1: 《红尘情歌》，嗯，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来听听李大哥的版本吧，有请。
2: 好嘞。你这。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

0: 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6: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啊，一线的刘伟，你好。
7: 是我吗？
6: 是的，刘伟姐姐，你好。
7: 哎，金霞老师，你中午好。
6: 中午好。
7: 哎，为前面的歌友们都点赞点赞啊，都唱得那么好。
6: 好。
7: 徐小雨的口琴吹得更漂亮。
6: 嗯，真的，他那个口琴吹得、尤其是中间有段男声。
7: 兄弟的歌声唱得更美。
6: 嗯，也很好。好，那刘伟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7: 我唱一首红歌。
6: 红歌。
7: 共筑中国梦。
6: 哦，一首很难的大歌啊。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你。你要加油咯。哎，
7: 好了，我这就放一个伴奏。
6: 嗯，好。
7: 嗯。
8: TS 卡模式

0: 谢谢金晓，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宋蔚姐姐一首《共筑中国梦》，我想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国泰民安，人民都能够生活富足。您像这首歌呢，有的时候我去一些比如说广场啊，或者是一些大型活动，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然后有歌伴舞的形式啊，每次呢我都是忍不住的跟着一起哼哼唱，我觉得这首歌也唱出了我们老百姓心中的骄傲和自豪，呵呵，很好的一首歌哈。
0: 对对对，
1: 嗯，它的寓意很好，而且呢
0: 鼓人一首歌，非常鼓舞人心。
1: 是的，没错，每次唱到之后都会觉得热血沸腾，呵呵。好的，谢谢宋蔚姐姐了，刘蔚姐姐了，再见。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金晓老师，谢谢，再见，
1: 拜拜。我们要迎接另一位了啊，就是宋伟，你好。
2: 哎，金晓你好。
1: 您好，欢迎您，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2: 给六位大姐点赞，给牛峰山大哥点赞，
1: 好，
2: 都点赞吧，
1: 都点赞。那您今天来点什么呢？
2: 想你想的夜难眠。
1: 想你想的夜难眠。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宋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您唱得很好，就这个段，就整个这个伴奏，我这儿听着有点断断续续的，就是好像是信号不是很好的样子，就是稍微有影响点我的听觉啊。但整个来说，唱得还是很好的。
0: 嗯，好，
1: 好的，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黄蓉姐姐您好。
2: 喂，主持人，中午好。
1: 嗯，中午好，好久不见了啊。
2: 嗯，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1: 非常想念。好，黄蓉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个车站。
1: 车站，好的，啊，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华蓉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慢慢的唱来，整个好像在叙述一段故事，然后呢再慢慢的唱给大家听，非常的好啊。也谢谢我们的黄蓉姐姐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节目。我们来看一线的玉林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玉林大哥好，今天准备跟我们分
2: 享、啊、
1: 好久没见了，也是哈，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好久没上节目了啊。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什么曲子？
2: 满天星。
1: 满天星是吗？
2: 哎，对，哎，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玉林大哥加油哦。

0: 谢谢啊，
1: 嗯，谢谢玉林大哥，吹得很好啊。今天我们两位朋友，一位是吹口琴，一位是吹竹笛。

0: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两个乐器上面都是很大的亮点啊，吹的都非常的好听。好，也谢谢我们的玉林大哥，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您，再见，拜拜。下一位是谁呢？是我们如约而至的彭歌神。彭大哥你好。
1: 金晓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1: 啊，我今天唱一首把一切献给党。
0: 嗯，好。

0: 好，谢谢彭大哥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气势恢宏的歌曲，也祝彭大哥生活越来越甜蜜。谢谢您，
1: 好，再
0: 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一线的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喂，金霞老师，你好。
0: 嗯，您好。
2: 唱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来了。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新。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中秋最好的光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0: 祝愿滨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0: 上生活。
1: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

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

应的。他的答案是不占学校也不占孩子，占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啊、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的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0: 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

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她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

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正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3年。

南村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村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村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村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村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村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村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村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泽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个人股权则稀释到 40% 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 20% 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子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1.575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摇吧！开摇吧！
5: 好了，各位好，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和大家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婚礼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儿，给大家以更多的一些提示，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婚礼都是完美呈现的。今天想跟大家先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因为在整个忙婚礼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感觉到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他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把大部分的精力应该说都放在了比如说酒店呐、婚纱呀，还有一些摄影啊，这些大件上，但是有的时候呢，却会忽略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但是足以影响婚礼体验的一些细节啊。那今天呢，传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盘点一下被容易忽略的一些婚礼的细节，给备婚的一些小朋友啊、家长能够一些提示。我们的希望呢，就是共同打造一场没有遗憾的婚礼，好不好？其实在整个婚礼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整个来宾的一个体验感。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通知到参加婚礼的人，无论是男方女方家的亲属朋友哈，他们都希望呢能够感受到这是一场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其实有的时候在来宾体验感方面，我们要多想一想，比如说座位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亲戚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亲疏，你还要留意宾客的特殊的需求有哪些呢？比如说带小孩的，那你就给安排他最近通道的座位；比如说有年长的人，那你就给他安排在远离音响的位置；比如说会有孕妇来参加婚礼，那你给安排一个舒适的座椅，他们会感觉哎呀受到了重视，心情会格外的愉悦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宾客体验感最感觉到就是什么呢？交通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停车难，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挺挠头的一件事儿。提前制作清晰的交通指引图，而且你最好是安排一个专人来负责整个引导停车还有入场，这样的话你就避免了宾客迷路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对那个地段的不熟，找不到停车位置而感到尴尬了，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很快的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婚礼主会场去参加婚礼，要不他会一个电话然后会闹心的，会影响心情哈。还有一个建议大家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准备一个婚礼的流程表，因为这个流程表你会简洁明了的告诉各位来宾你整个的婚礼流程，比如说你这个什么时间要举行仪式啊，什么时候是宴会的时间呢、什么时候是游戏环节呀、方便宾客合理的安排时间，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每位来宾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好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如果给来宾安排一点点小食饮品的话，会非常的舒服。你看看啊，我们这个在仪式开始前给大家准备简单的小食和饮品，避免有的时候宾客来得早，他们可能是聊天聊得太长了，等的时间比较长，感到无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哟，有一点肚子咕噜咕噜叫了。我们这个时候给他准备一点小食，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贴心呢？还有建议大家会有一些儿童娱乐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来宾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儿童宾客，那你就可以设置一个儿童娱乐区了，你可以准备一些玩具啊，你可以准备一些绘本呢、就是让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婚礼的这个乐趣啊，让孩子也不再打闹也不再哭叫，这样的话呢参加婚礼的爸爸妈妈或者长辈带着孩子是不是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6: 不要哭了。
5: 除了来宾的一个体验感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整个流程当中新人准备的这个环节了，比如说 备用的物品。我们新人在准备自己所有的婚礼的过程当中，你要准备一个婚礼的急救包，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多次的提示过。比如说你包含里边什么针线包啊，你包括什么创可贴啊，别针啊，纸巾啊，甚至吸管啊，备用丝袜呀、等等等等，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啊，每个孩子都要想得周到一点，这样的话你以免出了问题没有抓手，抓不到东西，然后就会产生一个慌乱，是不是？还有建议这个结婚的小伙伴一定要把时间预留出来，因为我们在制定婚礼时间表的时候一定要留出来充足的时间，避免你有的时候会化妆时间比较长，可能是在交通的路线上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它都会耽误流程，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婚礼的效果。我们在婚礼流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留出充分的时间啊。除了这个时间的预留之外呢，我觉得整个婚礼当中情绪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新人啊，因为婚礼当天难免我们会紧张，面对那么多的来宾，所以说要提前做好心理建设，而且呢要保持平和的一个心态，享受婚礼的每一个瞬间。婚礼当天有的时候新郎新娘会不停地接电话，所以说我们提前把这些工作呀、流程啊都指派专人给他安排好，然后我们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你尽情来享受你自己的婚礼就可以了。我们感受到现在的新人有的时候在当天自己婚礼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份松弛感，我觉得那个就非常棒啊。还有一个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整个的沟通确认的工作，比如说我们酒店、婚庆公司、摄影摄像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过大家，最好是建群，然后给大家提前安排好这个工作和流程，甚至于时间节点拍的一些镜头，还有几个机位，我们都把它安排的细致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场就会不会不停的来进行询问，也会细节准确了之后确保万无一失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放松的去享受，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情绪管理的这块哈，因为婚礼当中呢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不要被琐事牵挂，尽情的去享受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啊。除了我们说到的来宾的体验感呢，还有这个新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准备的细节之外呢，我们还想提示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看看我聊的这些你有没有想到啊。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我觉得这些都是干货。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说说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经验，你可以提示给更多的一些新人朋友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一个天气的预案了。比如说有的时候户外婚礼，你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雨天的预案，准备备用场地或者是雨具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要是户外婚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音乐的选择，因为我们每一场婚礼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流程它会涉及到不同的音乐，代表不同的寓意，所以说你这个音乐的选择要和你的主题，要和你的氛围相搭配的、相契合的，提前试听，一定要提前试听，确定播放列表，把每一个播放列表确定之后呢，你就不会在播放这个音响老师的时候会点击错误的这种情况啊，尽量的避免嘛。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现场的时候避免出现不合时宜的一些音乐，所以说这个音乐看似好像只是一个音乐，只是一个过场，只是一个似乎把这个空白的时段给它填满，但是有的时候音乐的寓意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些灯光效果了，在这也提示大家营造婚礼氛围的重要元素就是我们的灯光，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婚礼主题，你要把场地风格和你的音乐都是要协调的，还有你的灯光一定要协调，我们目的就是要打造浪漫唯美的这个 视觉效果，因为整个现场的拍片啊、录像啊，都是通过这个灯光来体现的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场的灯光效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场要有一个甜品台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甜品台不仅仅是美食区，它更是婚礼布置的一个亮点，可以根据婚礼主题来进行创意的设计，提升婚礼的格调。我觉得这个甜品台还是非常出片的。无论是大家拍照啊、打卡呀、享用美食啊、体验感呢，可能都会在甜品台这块有一个充分的体现。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哎，也是不是很贵。有的时候要根据你的主题打造一个有特色的甜品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我们现场的时候要准备一张感谢的卡片，这个精美的感谢卡片，表达你对宾客的这份感谢之情，留下美好的回忆。除了这个感谢卡片之外呢，如果大家觉得好像比较麻烦，那你也可以准备一份伴手礼。我觉得现在伴手礼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每个人来参加婚礼的都有一份伴手礼，他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也表达了你对来宾参加婚礼的这份感谢之情吧。应该说，婚礼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了。所以说，希望我今天给大家提示的这些很多新人备婚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能够让我们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查缺补漏，然后呢，打造一场完美无憾的一场婚礼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在备婚过程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包括宾客的体验感，包括我们这个新人准备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够帮得到新人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了一个细节的问题，就是婚车的这个事儿。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的接亲的婚车有的会有，有的会不准备哈。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接亲婚车是为新人的幸福保驾护航的，我相信它会关系到我们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也承载着新人对未来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期许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婚车的这个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看一看你在选择婚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说数量的选择，双数，比如说六辆、八辆、十辆，寓意着什么呀？好事成双啊，而且六是顺利，八呢是发财。也有一些特别的选择，比如说九辆象征着长久啊，比如说十一辆象征着爱情一心一意啊，十二辆寓意着真爱等等等等哈。当然除了这个车的数量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车型了，比如说车型的选择，一般的来说有主婚车和这个摄影车。主婚车就是拉这个新郎新娘还有伴郎伴娘的，摄影车呢跟拍婚礼过程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就是婚车的选择，比如说这个颜色，婚车的颜色很多样，但是白色是经典的选择，为什么？象征着纯洁和美好。除了白色之外，你也可以选择黑色，黑色代表着庄重，红色代表着喜庆啊。但是应该避免选择黄色和绿色，因为这些颜色在传统观念当中不太吉利啊。还有一个就是车型，主婚车呢，你可以选择一些豪华的品牌，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啊，甚至于宾利啊等等啊，彰显婚礼的档次和排场。你副车，你就可以选择和主婚车相协调的车型，但需要注意的什么呢？最后一台婚车最好避免选择大众桑塔纳，因为 BS 寓意不佳。同时呢，两厢车也应该避免，因为它有这个有头无尾的这种寓意啊。还有一个就是舒适度，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选择舒适宽敞的车型，方便新娘穿着婚纱，减少路途当中的疲劳感哈。还有就是婚车座位的安排，比如说你主婚车坐四个人，包括新郎新娘还有两个伴娘哈。还有就是其他的婚车坐男方的亲友啊、伴郎啊、女方的送亲人呐，每一辆婚车必须要有人坐，不能空着啊。还有就是不能有空位，就是接亲人员和路线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比如说接亲人员，去接亲的人数建议呢就是单数，这样你接完新娘子之后你不就变成双数了吗？去单回双啊，都有这种习俗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接亲的线路了，比如说宽敞平坦风景优美的路线，避开不吉利的地方，还有红绿灯多的地方。如果需要过桥的话，你可以扔下几个红包，寓意着新人畅通无阻哈。同时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确保婚礼当天不会迷路，这样的话会耽误时间的。

还有一个就是婚车的装饰了。你这个婚车呢，你可以装饰鲜花，你可以装饰彩带，你可以装饰气球，增添喜庆的氛围。但注意的是什么呢？装饰品千万不能遮挡车牌，这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事项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装饰，有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是婚礼的主题啊，你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装饰，比如说有的会贴上新人的名字，会贴上喜字等等啊。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这个婚车的这块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我们这个婚车的资源还是相对于紧张，建议提前半年到一年来进行一个预定，如果你需要的话。另外呢，你在签这个婚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签合同，你比如说你这个明确你车辆的型号，明确你的颜色，明确你车的数量，明确你使用时间，还有价格一些细节，而且保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哈。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要选择专业的婚车车队，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了啊。好了，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婚车，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千万别忽略了，不知道能不能说到我们新人的心里去哈。无论备婚的过程当中，2025年打算结婚的小伙伴，我们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考虑的细致一多些，全面一些，让自己的婚礼呢能够完美的呈现吧。非常感谢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传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2: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2: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3: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4: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望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每天的两点到三点收听冰城医生，我是您的好朋友卢阳。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已经为您开通了，一通电话打开您的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您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八病房副主任池锦玉，也是高血压专病中心副主任池锦玉池医生，给我们聊一聊高血压的诊断与防治。欢迎大家拨通电话或者是发来微信来咨询。池锦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八病房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博士后，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秘书。

0: 康的知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哈，刚刚在上节目前也和池主任聊天，就现在哈，我们的这个高血压患者可能是越来越多了，是吗？
1: 是的，全国的患病率啊，都接近了四分之一，或者接近三分之一，在我们黑龙江省，发病率能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其实是非常的高，
0: 而且有这个逐年递增，还有就年龄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池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高血压，它的一个诊断好吗？
1: 好的。因为是这样，当我们首次发现自己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的血压升高了，我能诊断高血压吗？那么如果能诊断，那我后续应该怎么治疗，怎么注意，需要吃药吗？这也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0: 没错。
1: 那我们当时第一次发现血压升高的时候，高血压的诊断实际上特别简单，就是数字。如果我们非同日三次在家里测量血压呢，高于135，低压高于85，三次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血压测量没有那么有信心，不是怕不专业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去，我们可以在诊室中测量血压，这个数值要比家里要高一些。三次大于140/90可以诊断高血压。另外呢，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的血压都有这样一个感触，不总高。哎，我这会儿发现，哎呀，我的血压怎么140，接近150，甚至呢低压达到90或者100，过一会儿量好像130多了，那我是否高呢？还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检查，叫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带这样一个检查，现在我们医院的这个检查费用并不高，只有100多块钱，24小时它会定时的监测血压，这个数据拿回来之后，24小时平均血压如果在130，低压在80以上就可以诊断了。
0: 有点像我们那个心脏监测的浩特似的。
1: 对，那个是监测心率的。
0: 对，
1: 那这个是监测血压的，它在诊断方面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平均血压够不够诊断标准。另外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就是在医院搞啊，我一到医院就紧张
0: 啊，
1: 比如说一到医院测150、160，回家之后我从来测都是110、120，
0: 很正常。
1: 有这样的人群，这种情况呢叫做白大衣性高血压。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我怎么测，白天怎么测就是不高，但是呢比如说我做心脏彩超啊，做颈动脉彩超发现迹象了，医生都会问我你高不高血压，我说我不高啊。这种情况我们做监测有好处，可以叫做隐匿性的高血压，平常自己测不高，但实际上夜间呀或者平均值还是高的，
0: 也就是
1: 我们没有发现
0: 他就是个高血压患者，但是高血压他很聪明，隐藏起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
1: 就
0: 要通过、
1: 就是我们大家都不会半夜起来测血压了。
0: 对，
1: 也有这种就专门的夜间性高血压，也非常多见。
0: 所以说我们做这种监测的好处就是把这种隐匿的高血压给它揪出来
1: 啊。对，非常大的
0: 好处。发现
1: 它。而且还有一种情况，舒张压高，有的尤其是年轻人，现在高血压越来越年轻化，我们一大医院有高血压门诊，在门诊的过程中大家的平均年龄甚至都不到50岁，刚才有沟通这件事儿。
0: 对，
1: 大家有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人群，我高压从来都不高于140，就是130顶多，有的人呢120到130非常好，低压反复高于90，这种舒张型的高血压也是可以诊断的，而且列到我们最新的指南中，专门有这样一类的高血压这个类型，这样的一个人群。
0: 而且现在我们的朋友们对健康意识普遍都很高了哈，因为可以看到各种的途径啊，了解到这个高血压。但是有一些朋友还存在一种误区，就像刚刚您说的，还有就是我可能在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段，我拿我这个血压仪测了一下，一下高了，好了，我高血压。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然后我一测，正常，我不是高血压。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您可以到这个正规医院，还有就是您刚刚说的，在不同日的三次测定，
1: 对，
0: 基本上就可以大致。
1: 对，现在对于高血压的诊断呢，越来越倾向于家庭自测血压、
0: 家庭自测血压、
1: 动态血压，这两种方式，其实在诊断过程中，尤其是现在这么多年的高血压诊断的发展中，越来占有更多的比重。
0: 而且刚刚您说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哈，像我周边的一些朋友同事，
1: 是的，我们周边都是，
0: 对，上了中年以后，40岁甚至有30多岁的一些朋友，常年的饮食不规律啊，尤其是吸烟酗酒啊，挺个大肚腩，我说的当时男同志啊，男同志挺个大肚腩，然后一问他，哎呀，高血压，有的甚至到的有的180， 200，就我觉得

0: 非常高了已经。
1: 对，大家这个高血压是这样，数值高要不要吃药？很多人说我不难受，但是
0: 没有症状
1: 不行的。
0: 嗯，
1: 有的人呢血压成天156，甚至高起来一激动啊，或者有什么工作压力的时候，偶尔能达到178。这种情况下，虽然您不难受，但这种情况会对我们身体持续的造成心、脑、肾、血管这些靶器官所害。所以说还是需要控制的，
0: 没错，
1: 这个就特别类似于糖尿病，实际上，当我们体检发现，哎，血糖高了，为什么大家都非常努力的控制饮食啊、减重啊，甚至打针呀、吃药控制它，就是因为它靶器官损伤非常严重，啊，心梗、脑梗的、截肢失明的，非常非常严重。高血压跟它是一样的，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危险因素，因此呢。即便是没有症状，即便没有不舒服，我们还是需要控制血压的。
0: 没错，所以说今天我们为什么把高血压这个话题哈拿出来和大家，之前我们也请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和大家说过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防治啊、诊断啊、治疗。今天我们单独说高血压，就说明哈，现在我们应该足够的重视这个高血压。刚刚池主任您说到一个监测，这个监测有什么条件吗？前提条件，比如说我是觉得我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我也可以到咱们科去进行监测，对吗？
1: 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需要血压监测人群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曾经发生过血压升高的情况，比如说某一天，或者说呢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工作压力大呀，情绪激动啊，不管是最近比较劳累呀，偶尔测了高了，那我们拿这个动态血压监测来确诊高血压，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是您已经开始服药了，服药之后，那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呀，这个有没有达标啊？我们治疗效果怎么样啊？就像我们吃的降糖药要测血糖是一样的，我们除了在家测血压之外，动态血压监测也是非常精准的。它会告诉你你平均的血压处理的怎么样，降的怎么样。那么，比如说夜间我这个血压控制情况怎么样，它还是要精准一些。
0: 这个监测戴上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对，
0: 可以正常生活、
1: 就
0: 是、
1: 是
0: 吧？工作都不影响吗？
1: 对，它就是戴在咱们上臂上，
0: 上臂
1: 上
0: 啊，胳膊上，
1: 就是血压计，平常我们绑的位置。它是自动的，每隔白天呢，每隔半个小时测一次，夜间可能时间拉长到一个小时左右。它监测咱们24小时动态血压，只要我们回家之后别碰它，别把它拿下来就可以。第一天带回去，第二天按照医院的这个时间，医生叮嘱您的时间送回去。他会出一个报告，根据报告就会告诉您是否诊断上了呀，吃的药效果怎么样，是否需要调整你现在吃的加药，
0: 非常科学精准的指标、
1: 是
0: 不是？刚刚呢池主任给我们介绍就
1: 是
0: 如何诊断高血压哈，那么高血压还现在分级是吗？
1: 是
0: 如何分级的呢？
1: 对，一旦我们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确诊了高血压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高血压在哪个级别。分级呢有两个维度，一个呢就是它的数值，我们知道血压越高肯定是级别越高的，高血压的一二三级，那么它的高压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就说高压，141到159这叫一级，160到179这是二级，180以上这就是三级，那舒张压有相应的数值，这是一个。如果您的血压它这个是这样的，我们高血压分级是曾经出现的最高数值啊，
0: 曾经出现的最高数值、
1: 对，比如说经常有人会问我说，哎呀，我就那天怎怎
0: 那一次，
1: 对，各种因素我突然血压180了，那我们高血压分级依然是按照您那天最高的数值来分级，曾经有一天涨到180了，但其实我平常就145，那我们分级也是分到了三级、是这样的，
0: 毕竟出现过这个，
1: 曾经出现过最高值就算了。第二种情况就第二个维度呢，是你是否合并有其他疾病，比如说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群，我们也刚才提到年轻化的问题，30-40岁40-50岁没有其他疾病，是糖尿病啊、肾病啊，包括心脏啊、脑血管都没有疾病，这种人群他危险因素少，那么吸烟也是危险因素之一，超重、高脂血症、这个都是他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越多，他的高血压的分级他的危险级别就越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这个人100.8左右的血压曾经出现过，就那么一回，他是一个40多岁一个男性，平常没有其他疾病，但是呢他算了 BMI 值，体重是超标的，存在肥胖的情况，然后呢吸烟，一测血脂呢血脂是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达到 3.0

0: 以上，其实这个很容易达到。我想咱们这个普通人群，抽烟、血压高，然后呢，这个有这个高脂血症，其实很容易达到。这种情况下，一下就分到了高危组了，就是三级高血压高危组。实际上，这个级别还是比较苛刻的，可能跟我们印象里的严重的高血压不太一样。
1: 因为你看哈，他是年轻，但是他血压值高，他有那个就是不就怎么说不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他本身还没有别的问题，但是也要分到三级，
0: 对，分到三级就涉及治疗了，就需要启动治疗了。所以这个级别很重要。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不太高的人群，比如说啊，像上了一点年纪的五六十岁的这一部分人群，啊，比如说做过支架的，得过糖尿病的，或者是存在肌酐升高的，肾脏功能不全的，在这种情况下，血压一旦超过140，马上需要启动药物治疗，不可以等到他150、160，甚至178再治疗。
1: 前提是他有一些疾病。
0: 对，基础疾病就是越多，对他的血压控制。起始药物这个起始的治疗的时间点都要更加严格、更加前移的，
1: 提前，
0: 对，所以说这个还真的是相对专业的一件事儿。首先诊断要明确，第二呢，我们要评估你到底是哪个级别，一级、二级、三级，在这个级别中你是哪一组？中危组、高危组还是很高危组？分了组、分了级以后，那么对于你的治疗，其实大家有这样的感触。看过高血压门诊或者看过我们科门诊人都会说：“哎呀，我有高血压，测血脂干啥呀？是吧？
1: 对呀，
0: 为什么要测血脂？就是为了给他危险封层啊！分完之后才知道你的血压是否吃药，吃的药呢，你需要控制在多少？哦，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是吃了药就万事大吉了，是吃了药之后控制的好不好？那这个程度的高血压会不会继续损伤我自己的身体呢？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慢性病，我们发现以后可能10年、20年，我要控制得好，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节奏和健康，但是如果控制得不好，像我们现在接触的人群中，前天有一位患者46岁，他就是发现高血压之后，哎呀，一直是156啊，178，偶尔178，他觉得哎呀，我吃什么降压片好像效果都不好，索性就今天吃，明天忘了，吃药不规律。3年前，他也是规律的体检，然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就想，那我就这样吧。他也没系统的看，没有系统的复查。结果3年之后，这3年他没有做体检，一下子测肌酐445，是一个很高的数值了。基本上就是如果按肾病的分级的话，他可能就是尿毒症的前一期。换句话说，这个肾脏的损伤已经不可逆了。就是迟早可能会存在透析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就是一个令人很惋惜的一个结果。
1: 对，太遗憾了哈。其实还挺年轻的，46岁。
0: 是的，
1: 因为他这3年应该定期的做检查，因为他之前就是一个高血压，但是他级别还不是很高的。
0: 就是发现高血压之后，马上就应该给它控制下来，然后定期的至少1年2次吧。然后如果特别稳定，可以1年1次，正常的做我们这些生化指标啊，监测血压呀，监测动态血压监测，看看降得怎么样，看看生化指标，这样才是很安全的，这样也是对我们生活身体健康很负责任的
1: 很
0: 一
1: 负
0: 个
1: 责任，
0: 态度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高血压分级哈？我觉得刚刚池主任说，我们这个三级定的是很苛刻的，它是有个严格的标准值哈。就是即使是你偶然的一次高血压，我们也要记录在案的，就是在记录上。对，可能你觉得哎呀，唯一的一次，可能那次我生气了，我上火了，有什么突发状况了，我这高血压蹭一下就
0: 非
1: 高
0: 常
1: 了。
0: 常见
1: 但是
0: 的，
1: 这其实是一个危险信号。
0: 对，因为是反过来讲，如果身体里没有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没有这个基础在，咱们再怎么生气，
1: 对，
0: 再
1: 一
0: 怎
1: 般
0: 么
1: 是
0: 工
1: 不
0: 作
1: 会
0: 忙
1: 的。
0: 碌，也不会的。
1: 对，
0: 这
1: 正
0: 还
1: 常我
0: 是。
1: 们是通过科学来讲，是不可能一下
0: 是
1: 升到
0: 我
1: 一百
0: 们
1: 八
0: 身
1: 的。
0: 体会有它的一个调节机制，会给它控制在一个，比如说我今天特别忙，或者说各种职业，我就需要熬夜熬一宿。那不是说因为熬夜导致的血压升高，它是诱因，但它并不是病因。
1: 是这么回事
0: 是
1: 儿。
0: 这样的，你看
1: 对。
0: 熬夜的人很多呀，你包括我们这个群体也要值夜班，比如
1: 对。
0: 说公安系统各个行业，大家熬夜人很多，但可不是所有的人熬夜之后血压都能达到那么高。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去除诱因之外，我们要考虑病因的问题。

0: 实在找不到，我们就只能把自己的血压平时控制得非常平稳，比如说110到130的高压，低压在60到80之间，控制得非常平稳。当我们有诱因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真的跟别人吵了一架，我撵了公交车比较劳累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至于说一下子血压升高到178，因为血压的极度的波动对人体来说损伤还是很大的，
1: 这就是不正常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急症的心脑血管事件都是多数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1: 那主持人，比如说他没有这些基础病啊，他血压到达了140或者是160这个一级和二级，那他用药吗？去治疗吗？
0: 现在是这样的，一级高血压如果是低危组，比如说只有高血压，别的因危险因素基本没什么，
1: 就属于单纯性高血压。
0: 对，只有高血压，比如说体重也没有升高啊，我的血脂也都挺好，然后呢，家里也没有特别明显的
1: 遗传因素，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控制血压，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其实，在高血压这个生活方式调整里面也有很多方式，比如说啊，我们限盐。因为血压和盐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1: 控制钠的摄入，
0: 对，控制钠的摄入，限盐，比如说低脂饮食，还是要少吃肉的。这个少吃肉呢，就是不是说我平常吃的量不大，是因为我们饮食结构的问题。这个肉指什么？比如说我经常跟患者讲，就是患者朋友经常说，哎，我觉得我控制的挺好，我平常吃东西挺清淡的。这个肉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吃的，排骨，牛腩，这些都是不行的。梅花肉，因为它都是连肥带瘦的才好吃。火锅、烧烤、煎的、炸的，这些都要少吃，包括主食的量都相应的限量。
1: 就是碳水的摄入也要控制一些。
0: 尤其是精米精面。我们考虑到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个非常这个规范的词啊，叫地中海饮食。它要求你其实就是一个粗粮的摄入。粗粮为主，加青菜为主。肉类呢，比较合适的就是里脊。牛腱子这类的肉，你看这样的东西，我们如果前一天做完放冰箱，第二天它是成冻的，那就说明它蛋白质含量还是很高。
1: 但是如果说像您刚刚说排骨啊，还有一些火锅，它上面第二天会飘层油，
0: 白色的油，这种东西基本上都不行。所以说它其实要求还是蛮高的。
1: 这个东西就是得自己每天长期的去坚持，养成一个习惯。
0: 再一个就是体重控制，我觉得现在人群咱们要是真是上去测什么 BMI 呀、80%，我跟80%都超标。体重控制在其实也不光是高血压了、血脂啊，血糖啊，
1: 三高，
0: 对、这个在我们年轻人里面都非常的啥，就是这个体重控制，烟呀，酒，再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熬夜。
1: 对我觉得熬夜现在已经成为现在的，不光是年轻人了，有的老年人也在熬夜，刷手机，开视频，
0: 对，
1: 然后早上还那么早起床，你睡眠时间本身就不够，然后再加上有三高，而且我听说现在都不只是三高，还有五高，
0: 是
1: 吗？什么高尿酸、高体重，
0: 是，所以说这个几个共病的管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还是要规律的，要生活方式调整。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和大家传递的这个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仅是自己，也要把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传递给其他人，也要和其他人一起去分享。接下来我们请这个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介绍高血压生活方式的改善包括哪些。
0: 对，刚才我们提到一部分啊，一个就是体重的管理，一个就是饮食的管理，然后呢我们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状态，再就是其实在心理层面有一个事儿，就是焦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啊，年轻的人群，刚才提到高血压年轻人偏多，我们都是有老有小，工作方面有压力，
1: 对，
0: 这个时候焦虑状态就会出来。老年人呢，什么心理呢？就是我天天担心我这个血压控制的好不好，恨不得早晨中午晚上睡前量很多次，这样都增加我们的一个焦虑的情绪。情绪的改善同样非常重要。另外对于在职的这个各位这个患者朋友啊，要注意，如果是您的血压确实是用药之后控制不良，或者说甚至影响您的睡眠，夜间也会担心自己的血压是否控制良好，或者是呢这个我们控制实在不达标，调整药物还不行，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工作压力的问题啊。应该是周三我出了个门诊，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他现在是55岁，然后还是在职的一个状态，做官支架了，血压控制不好，他到什么状态，他到忙的时候要忙到后半夜2-3点钟，他说这个工作岗位确实是带给

0: 一些压力。当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血压同样不好控制。
1: 对，
0: 我们要这么大的工作压力，然后呢要管理一些事情，然后第二天睡眠少，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夜间睡眠非常差，就两三个小时。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都是需要改善的。
1: 他都有那个睡眠障碍了，那感觉，
0: 就是压力比较大，而且呢工作压力大之后，血压高了他也着急。就是说这些各种因素，所以说是我们对于心理的一个平稳的健康也很重要。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调整，或者是外部条件的调整，实在无法调整的话，有部分人群是可以到心理科去调整一下的。这样的话，我们用一些调整神经的药，把你的生活、作息整个步入到一个非常规律的状态下，对于血压的控制，不光是血压、血糖、血脂，对于整个的生活状态都是有好处的。
1: 是的，就包括您说的哈，以刚刚这个55岁的这位朋友为例啊，如果说你得了高血压以后，单纯的一味的吃药，而你的生活作息不改变，你的工作性质不能改变的话，然后你的心理焦虑还是继续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帮助也是有限的。
0: 包括应酬啊，他说我这在职啊，我难免的哈，我要跟人群接触，我要喝酒啊，包括烟啊，包括什么，所以这些如果是这些事情难以控制，实际上对于疾病来说是不合适的。
1: 没错哈，还有就是适当的去注重这个饮食，低盐，然后还有就是低动物脂肪饮食为宜。
0: 对，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跟患者说，如果是你的这个患者朋友说，哎呀，我这实在是改不了，我这个朋友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我说那你可能就需要换一批朋友了。
1: 我身不由己，这是现在人给自己最好的借口。
0: 是的，但长期这样的话，因为高血压的危害还是很多的，像我刚才举例，
1: 它是个元凶。
0: 对，40多岁的患者朋友，一旦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着急了，怎么办呢？其实你问医生怎么办呢？那从医生的角度讲，从经验上讲，可能迟早真的会透析，或者说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已经，就慢慢，因为肾病它的整个病程是基本上不可逆的，
1: 这绝对不是吓唬他。
0: 对，所以说，为了避免那些情况，我们也应该让自己的生活状态进入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里面。
1: 没错哈，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肥胖的朋友，甚至是我们有一些少年就已经开始有肥胖这个趋势了。那我们的家长朋友，甚至是我们年轻朋友、中年朋友，我们自己也要严格的控制体重。
0: 对，尤其孩子啊，现在刚才那个咱们主持人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
1: 对，
0: 青少年非常的多，像我们经常在门诊能碰到15到25岁
1: 小胖墩儿，
0: 对，非常小的孩子。那这部分孩子家里说很正常啊，这个时间在上学嘛，有的在高中，基本没有体力活动的时间，
1: 成天坐着学习，
0: 学习压力还特别大。
1: 对，
0: 这部分孩子呢，测血脂、体重和血压都是经常是高的。
1: 高的，
0: 对。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生活方式调整，其实饮食方面吧，给各位家长朋友一个建议哈，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是让孩子挨饿。比如说家长顾虑，你看现在窜个儿呢，你不让他吃肉能行吗？
1: 对，可得吃饱吃好呀。
0: 所以说这个生活这个饮食它就是一个结构的调整啊。比如说孩子饿了，上晚自习回来他饿了，你这个时候呢可以让他以粗粮或者是高纤维的蔬菜为主，就不要给他炖的排骨啊、大馒头啊、
1: 糊个肘子吧，
0: 对呀，吃的那么特别的营养过剩，对于孩子身体健康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1: 对，我们往长远的说，或者是您觉得孩子就是摄取营养不够，您给他吃牛肉不可以吗？加点菜也是很合理的一个膳食。
0: 刚才提到的里脊啊、牛腱子呀，
1: 对，
0: 不限量，孩子愿意吃，
1: 对，
0: 来半盘啥事没有。
1: 是，不用非得弄得油乎乎的哈，那些真的是，如果说这个吃一两顿我觉得问题还不大，但如果长期这么吃的话，因为我知道现在孩子放学很晚，8-9点钟再来顿这个油乎乎油腻腻的东西，真的是老年人都受不了，何况是小孩儿。
0: 这就是妊娠的人群 女性妊娠
1: 之后呢，怀孕的女性朋友
0: 本身胃口就比较好，
1: 对，
0: 然后呢尤其是过了妊娠反应之后吃的就比较好。
1: 对，
0: 这个时候有一部分人群会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的，
1: 对
0: 妊娠晚期高血压，就这种情况下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是会危及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健康，
1: 这个得足够引起重视呀。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从妊娠之后，一个就是运动啊，适当的运动不累，包括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以内，再就是其实饮食结构特别的重要。
1: 所以说
0: 粗粮加蔬菜为主。
1: 对，刚刚说到妊娠期哈，我们也提醒很多孕妈妈们，就是从你怀孕那一刻就是严格的控制自己的血压，监测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要不然到后期的时候，
1: 嗯，
0: 一旦出现高了。

0: 太危险了。
1: 多，因为药用还有限制
0: 啊。对对
1: 啊，妊娠期的时候、
0: 没法大量用药，
1: 我们也经常能遇到。
0: 嗯，
1: 就是妊娠，比如说5到8个月的时候，还是在一个稳定期。
0: 嗯，
1: 这个时候血压就逐渐上来了。
0: 嗯，
1: 妊娠期的高血压的药物是不可以随便吃的，因为有部分的药物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说引起胎儿畸形啊，类似的啊，有的药物会存在。所以如果您这发现妊娠期发现高血压的话，还真是不能乱吃药，真的应该上规范的医疗机构，到医院好好的看一下适合哪种药物，
0: 早期预防好，也不至于到最后就是特别麻烦
1: 啊。对，
0: 我觉得有时候让我们也束手无策，是不是？
1: 前天跟我一个医生朋友聊天，他本身就是一个医生，心内科出身，他在生产的时候37周就剖腹产了，一问为啥，妊娠症的
0: 哦
1: 啊，他说我都没有想到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呀、
1: 本身他就是体型稍稍胖一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0: 就体重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对， 对，就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到最后都不能等到足月了。我想这样的话在孕妈妈这个人群中大家可能也有发现，
0: 有
1: 不少这样的人群。在产科就不能再等了，所以这种其实我们应该早下手，
0: 由于就是高血压就不得不早产。
1: 对，早早的监测自己的血压。
0: 没错没错。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14:32，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冰城医生，让您的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今天呢，做客我们冰城医生直播间的是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八病房高血压专病中心的副主任池锦玉池主任，为我们带来的是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问题要咨询，也欢迎您拨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听到我们直播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疑问啊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我们现在啊请进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肖女士。下午好，肖女士。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是有问题要咨询池主任是不是？您请讲。
2: 你好，
0: 您说吧，肖女士。
2: 哎，我就问一下吧，我家孩子那个心跳现在110下，得用什么药调理啊？得。
1: 我先问一下肖女士，您的孩子现在是多大年纪，多少岁？
2: 他现在43岁。
1: 啊，43岁啊，是男性、女性？
2: 女性
1: 啊，她曾经做过心电图吗？就是在她心慌非常难受的时候。
2: 几个月之前做还可以，最近嘛查出甲亢来了。现在
1: 你看，这不是有原因啊？
2: 啊，都不知道是不是啥影响。
1: 是这样的，对于心慌来说，首先呢，114的心率是窦性心动过速，心率是快的。如果我们做了心电图没有太大问题，依然是窦性的话，那就是一个心率过速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找到原因。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甲亢，它就是引起心率增快的原因啊。
2: 那现在你这个情况得怎么调理啊？
1: 那个甲亢方面现在已经在接受治疗了吗？
2: 没开始治呢还。
1: 啊，对呀。
2: 刚确诊。
1: 啊，阿姨是这样，您女儿这个情况甲亢就是引起心慌的原因。所以呢我们治疗病啊主要是治疗对因为主。如果我们把她甲亢控制住了，那么她的心率自然就会有改善的。而对我们心脏来说呢，需要您女儿啊上医院再完善一个心脏的超声。这个咱们之前做过吗？
2: 做就是心电图
1: 啊，需要完善一个心脏的超声，来排除它是否有非常确切的心脏的结构大小这个基础疾病。在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我们心率是可以对症控制的。就吃一些降低心率的药物。这样的话会缓解他心慌的症状。这面呢我们用药来控制心率缓解症状，那面呢我们要积极的治疗甲亢，让他的这个甲状腺功能这几项指标趋于正常，这样的话慢慢的心慌的症状会逐渐的改善的。
0: 需要做一个心脏超声。肖女士
2: 知道了。谢谢吧。
3: 嗯，
1: 哎哎，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
0: 我们再会啊。
1: 嗯
0: 啊，刚刚他说了，就是孩子是有甲亢，
1: 嗯，
0: 这样的症状，就是会引起心慌，也是一个诱因哈。
1: 其实现在对于医疗上来说，如果我们一个疾病能找到原因的话，还是尽量要找。
0: 对，
1: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心慌的问题，
0: 嗯，
1: 在临床上引起心慌最常见的两个疾病就是贫血和甲亢。
0: 嗯，
1: 对于所有有心慌这个症状以及心率增快的这部分患者朋友，我们都会建议他这个检测一下是否有心慌的原因，
0: 排除一下，
1: 对，排除一下基础的心脏病，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会吃一些降低心率的药物。
0: 嗯，
1: 再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心衰了，我们要考虑他为什么心衰，高血压也是同样的，如果我发现高血压了，确诊了，我是不是得了其他疾病引起的高血压，这个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的范畴了。
0: 没错。
1: 嗯，
0: 昨天我们节目预告了以后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说他是这个高血压三年了，
1: 嗯，
0: 然后呢反复头晕一年，
1: 嗯，
0: 伴随着睡眠质量差，他今年是50岁，
1: 嗯，
0: 然后服用了两种药，是氨氯地平，
1: 嗯，
0: 氨氯地平，还有个是什么氯沙坦钾，
1: 嗯，
0: 这个我没记全啊，
1: 嗯，
0: 首先他就是问这个池主任，
1: 嗯，
0: 他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个头晕怎么整呢？
1: 啊，是这样的，头晕这个症状经常会伴随在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这个人群中哈。
0: 嗯，
1: 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头晕和血压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刚才这位女士已经提到了，她已经吃了氨氯地平和氯沙坦。
0: 对，
1: 那吃了这两个药之后，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血压控制怎么样？
0: 嗯
1: 啊，如果吃了这两个药之后，血压已经控制在130低压80左右，
0: 嗯，
1: 那么说明我们血压控制是没有问题的。那么
0: 回归到正常指标了。
1: 对，如果在正常的血压的这个数值情况下，您依然有头晕，那很明显，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看脑袋啊，看神经内科，来吃一些这个缓解头晕的药，甚至说我们有没有系统的检查过我们的核磁呀、头 CT 呀，我们的头部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们发现，我一难受我一测就是高的，我不难受的时候一测就是不高的，
0: 嗯，
1: 那说明这个头晕症状和高血压完全有关，这是高血压诱发的头晕，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你调整药物来控制血压，让它达标，可能您的头晕症状就消失了。
0: 没错哈。
1: 嗯，
0: 这位朋友，如果您在听我们节目啊，您就是要看一下自己现在这个血压是否达标了啊，然后如果达标了的头晕的话，我们还要再看看神经内科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1: 嗯，是的。
0: 还有就是他一共三个问题哈，池主任。
1: 嗯，
0: 还有就是他问高血压和颈椎病有没有关系
1: 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高血压的原因包括哪些？
0: 嗯，
1: 很多这个患者朋友非常疑虑，我为什么会得高血压呢？
0: 对呀，
1: 啊，我这个颈椎病啊，或者我这疼那疼，高血压也没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可以这么讲，引起高血压的疾病不下十种。啊，非常的多，
0: 不下十种。
1: 对，很多，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实际上比如说肾性的高血压，一个人得了肾病，肌酐升高会引起高血压的。第二种情况常见的肾血管性的高血压，就是老百姓讲肾脏血管堵了会引起高血压的。
0: 哦，嗯，
1: 啊，这是一种。第三种情况呢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这个是指肾上腺上长腺瘤了，这个腺瘤不断的分泌激素引起的高血压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些疾病中，我们要到医院进行规范的筛查，是否有这些病因引起的高血压，如果有，我们一定是对因治疗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长瘤了啊，得源泉了，我们评估之后这个瘤确实是引起高血压的原因，那我们可能到外科把这个瘤子切掉啊，我们来接受一个手术，可能血压在不服药的情况下就趋于正常了，
0: 嗯，
1: 或者是服用少量的药物，血压基本正常，这就是我们查病因的意义。那么刚才咱们这位女士提到的，
0: 对，
1: 颈椎病是不是高血压的原因呢？不是，
0: 嗯，不是，跟它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嗯，
1: 颈椎病呢，是因为它会引起咱们颈部啊，甚至后背的不适。它会诱发血压升高，比如说这段时间啊，经常讲啊，颈椎病犯了，
0: 嗯，
1: 什么什么毛病，或者是有一些老年朋友，我最近做了个手术啊，最近家里有什么事儿，这些疾病都是高血压的诱因，不是病因。颈椎病也是同样的，不是因为所有的关所以的关系，不是说我因为得了颈椎病所以血压高了，它是诱发血压升高了，
0: 诱因不是病因啊。
1: 嗯，
0: 哎，清楚地回答您了。再一个就是他问哈，睡眠是如何改善，因为它伴随着这个睡眠质量差。
1: 嗯，
0: 应该已经很久了。对，
1: 是这样的，睡眠的问题实际上本身啊也是一个专科非常专业的问题，那这个病本身归哪科看呢？归心理科看 啊，专门有睡眠门诊。啊，对于高血压相关的这个睡眠障碍，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晚上睡不着或者睡不好，是不是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因为血压升高。

0: 头晕、恶心、难受，或者说包括心脏病也是啊，比如说因为心脏不舒服引起的睡眠欠佳，那我们一定要治心脏病、治高血压，甚至其他疾病。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睡眠和血压之间没有关系，血压一量112、123非常好，还是睡不着，怎么办？那就得上专科看了。
1: 到睡眠门诊，
0: 对，但是睡眠也是影响血压这个控制不良的诱因。
1: 也是诱因，
0: 对，
1: 不是病因。
0: 对，是的。
1: 今天通过哈，楚主任的说明，我们也得到了专业的肯定，就是说，我们这个颈椎病啊，还有睡眠，它都是诱因，但它不是因为所以的 关
0: 是
1: 系。
0: 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需要立即服药？就是高血压，是否可以先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呢？
0: 啊 是这样的，刚才有提到分级和危
1: 对。
0: 险因。危险分层的问题，当这个咱们患者朋友的这个危险分层和分级达到二级高血压，很高危组以上的这个级别，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这个自己监测血压，160低压在100以上，那么这个分到二级了，那对于这样的人群就需要药物治疗了。当然，我们有一个这个顾虑哈，用药之后能不能停啊？我可不可以先？我们刚才提到那么多生活方式控制，我把烟也戒掉了啊，把
1: 酒也
0: 酒也
1: 不
0: 戒
1: 喝
0: 掉
1: 了，
0: 了，对，把朋友也换了，也减重了，不吃了，这种情况行不行？如果达到二级以上的高血压是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先把药吃上，这面同时改善生活方式啊，我们可以减呀。如果说咱们现在比如说，哎呀，我是胖啊，生活方式不好，我全改善了之后，血压会降低的。在服药的情况下，如果血压控制非常好，低压110到120，高低压是160到70，高压110到120，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可以减量，逐渐减量，直到停掉是我们的目标。但能不能减下来，就看咱们生活方式控制怎么样了。
1: 有，就是特别自律，得上了以
0: 啊，
1: 后
0: 完
1: 特
0: 全
1: 别自
0: 有，
1: 律，有停药的。
0: 完全有。所以说这个药物其实呢，大家不要有顾虑，为什么要？这个及时的服药，就是为了减少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说血压特别高，有鼻出血的，那还有什么呀？还有脑出血的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是非常遗
1: 危
0: 憾的一
1: 险
0: 种情
1: 的，
0: 况啊，是极危重症了。所以说，包括主动脉夹层都是非常凶险的疾病，大血管破裂了，高血压就是非常明确的诱因呀。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我们就这面吃着药，那面控制生活方式。如果生活方式控制有效的话，您的血压会逐渐的下降，我们逐渐的减药是可以做到的。
1: 所谓双管齐下嘛，一
0: 对
1: 方面
0: 呀，
1: 就是服药的时候，你还得改善生活的一些作息哈，
0: 对，
1: 只有一方面也是不行的，
0: 是
1: 是不是
0: 的，
1: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降压药的种类很多，刚刚你也说了哈，主要都包括哪些种类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现在降压药基本上啊分为6个大种类，比如说刚才那位女士说的地平片啊、CCB 钙离子这个拮抗剂，比如说 A 类药物沙坦类的啊，我们这个各位患者朋友也都经常听到替米沙坦呀、厄贝沙坦啊、沙坦类的 A 类药物，比如说利尿剂啊、氟塞米呀、氢氯噻嗪啊，这就是利尿剂。再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说罗内酯啊，比如说现在非常用的也非常多，叫那个缬沙坦，这个沙库巴曲缬沙坦，它也会做到作为第六类的一个主要的降压药物出现。降压药物非常多，那么我们适合哪种药物？这个还真就得逐渐的大家个体化分析了啊。比如说这个病人啊，血压非常高，心率还非常快。那这种情况呢，我们除了应用这个降压药物以外，比如 CCB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地平片啊、沙坦片以外呢，我们要额外的注意控制它的交感神经的问题。心率增快就是交感神经的兴奋，我们要给它加入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的药物来控制它的心率。哦，不同的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合并肾病了，可能有的药物他就不能吃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它有的药物是不可以服用的。所以说这几类降压药吃哪种比较合适，还真是得到专业的这个医院啊去评估的。
1: 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啊，还
0: 对
1: 有他的
0: 对，
1: 疾病的一个具体情况分析哈。
0: 是。
1: 好，我们来请进六线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1: 哎，您可以把问题直接问一下池主任啊。
2: 主持人好。
0: 哎，你
2: 我那
0: 好，
2: 个
0: 你好。
2: 我那个是 我以前就是血压吧，就是在家测，
0: 嗯，
2: 就是早晨是140就高压，
0: 嗯，
2: 就是白天测吧，都不高，但在外边测，
0: 嗯，
2: 就有高，比如上医院测了，药店测了，
0: 嗯，
2: 都高于140，有时候最高达到160呢，所以这个我就整不明白了。后来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动态血压，
0: 嗯，嗯对的，
2: 去年11月份做的。
0: 嗯嗯
2: 过去以后吧，这个大夫吧，他有的医院大夫说叫我吃药，
0: 嗯，
2: 但有的别的医院大夫看说是不高，
0: 嗯，
2: 但是我这个表我不会看，现在我给念念这个小节，就你知道高不高吗？
0: 啊，可以的，您说。
2: 啊，他是24小时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升高，
0: 嗯，
2: 这是括号13/86，
0: 嗯，
2: 正常参考值是130，
0: 嗯嗯，
2: 完了白天清醒程段在10段。
0: 嗯
2: 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正常，
0: 嗯，
2: 129/84，
0: 嗯嗯，
2: 正常参考值是135/85，
0: 嗯，
2: 下一个是夜间睡眠时段，
0: 嗯，
2: 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升高，133，89，正常参考值是120/70，
0: 嗯，
2: 清晨起床后清晨时段，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升高，143/90。正常值是135/85，昼夜节律收缩压昼夜节律消失，舒张压昼夜节律消失。提示：白天清醒时段正常，
0: 嗯，
2: 24小时夜间时段，
0: 嗯，
2: 起床后清晨时段血压升高，
0: 嗯，
2: 建议筛查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改善并保持正常生活方式，
0: 嗯嗯，
2: 就是这个小节。
0: 哎，你好，宋先生，刚才听到您对自己这个报告的一个解读哈，
1: 嗯，
0: 其实非常明确的，这个高血压诊断是成立的。您看，咱第一项，我记得您刚才说全天的平均血压是130/86，是吧？低压是86，我们看到它平均值是80以内，所以说您这个高血压诊断没有问题，而且是舒张压升高为主，而且呢，后续的它的分析呢，可以看到白天的血压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以内，
1: 嗯，
0: 这就刚才跟您描述的是一致的，你白天在家测基本上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呢，看到夜间和第二天晨起，那么这些时间段的血压还是偏高的，这就提示什么呢？你在夜间和第二天晨起的血压是偏高的，这种情况下您吃药了吗？现在
2: 我一直没吃，他建议我吃我也没吃，因为我在家里140啊
1: 没吃
0: 是啊，
1: 嗯，
0: 咱这个动态血压监测，我们刚才有聊到，它本身是一个诊断高血压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那您现在的问题是诊断确立了，下一步就是治疗，
1: 对，
0: 第三步才是达标。所以您这种情况是建议少量的服用降压药的。当然，您服用的时间可以稍微晚一点，比如说从下午开始吃，这样的话呢，覆盖到你夜间和第二天晨起的血压，这样的话呢，对你血压控制是比较好的。
2: 那一般的，
0: 嗯，
2: 那个一般的血压高都在哪个时段高啊？
0: 不，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宋先生。有的人呢，嗯，是晨起高，白天高；有的人专门夜间高。您这种情况就是白天还可以，但是夜间还是升高的。
2: 啊，那像我这个，我是去年11月份那个做的，那我几个月再做一次啊？
0: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担心啊，因为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如果您担心这个检测指标不是那么准确，您可以再复查一个动态血压监测，这个咱们复查之后呢，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来调整您的血压。如果还是，
2: 哦，
0: 我想您这一段时间应该也就是生活方式注意了，是吧？
1: 嗯，
2: 对。
0: 这段时间呢，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呀，包括运动啊，各种情况您都注意了。我们可以在半年之后，我们再复查一个动态血压，看它的情况。如果还是高的话，我们可以少量的服用降压药；如果是已经正常了呢，我们就放心了，我们就这样继续控制生活方式就可以。
1: 嗯
2: 我再请教一个，你比如说这动态血压这个不有那个报告吗？
0: 嗯，
2: 它顶上都有日期和时间的，和几点几点。那我在家我要搁血压那个水银的血压计，我要测，我跟它我能对上吗？能不对上？
0: 是这样的，不同机器之间一定会多少有不同。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动态血压这个机器测和您实时的血银那个水银测，它会有差距，
1: 有一点误差。
0: 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血压都是波动的，每一秒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用完全比对。我们其实对于血压的监测就是平均值， 啊，我们非常推荐各位大家患者朋友一定要不要特别关注某一次的特别高或特别低，我们就。

0: 是我经常举例子，你这一个礼拜如果你量了14血压，在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在凌晨清晨6、7点钟的时候，那你平均是多少呢？啊，你不要说我平均123挺好，偶尔有一次100零几，那就是低了，实际上不是的，那就说明我们血压控制很好。啊，平均值。
1: 我也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测血压，有的人大夫说的不一样，有的说测三次看平均值，有的说测一次以后完了隔5分钟再测一次，
0: 是
1: 好几种说法，你这到底哪个正确
0: 啊？是这样的，规范的测量血压呢，首先啊，在测量之前我要保证心情平静，那么尤其是我们不能忙忙活活的从外面刚进来坐那就测，首先休息5到10分钟，然后呢让我们的血压计跟自己的心脏平齐，我们可以考虑坐在桌边啊跟心脏平齐，也可以躺着测量，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刚您说的这个问题，首次测量有的人是不准的，偏高的，所以我们第一次测量之后呢，如果担心或者这个数值比较高，我们可以在3到5分钟之后复测一次，如果两次的差值小于10，那说明比较准，他两次取个平均值就可以了。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比如说第一次我们量到156，第二次130了，差的很多，我们需要量第三次。量完第三次之后，我们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取平均值，第一次的值是要弃掉的。啊，是这样的，以这个时间点的血压，
2: 听明白了哈？
0: 嗯，
1: 好，谢谢主任，
2: 好好好，
1: 谢谢主任，
2: 感谢您参与，我们再会，
0: 哎，
2: 我们抓紧时间啊，
0: 哎，
2: 由于时间关系，迎接今天最后一位，周先生你好。
3: 池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血压的问题，就是那个压差呢比较小
0: 啊，理解，嗯，
3: 那个一般就是平均个就是9，我吃了降压药以后呢，就是80、100。就是这样的血压
0: 啊，80、100，嗯，那您不吃药的时候最高
3: 的
0: 时候达到多少？
3: 不吃药的时候就是90、110。
0: 啊，压差比较小，
3: 90、110，那个高压呢从来不会高于100，
0: 同时不高，从来不高，那您现在吃的降压药是
3: 一个坎地沙坦
0: 啊，坎地沙坦，吃了多久了呢？
3: 安路替平片，这两个以前就是。这个温度低的时候呀，不是吃2片，那么现在呢就是2天吃1片，
0: 2天吃1片坎地沙坦吗？您指的是？
3: 对。
0: 2天吃1片坎地沙坦，您的心率是多少呢？
3: 我的心率是比较低的，心率就是60不到。
0: 心率偏慢。
3: 58、59。
0: 是这样，周先生，您的问题呢是压差小。压差小的原因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压差小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低压高，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我的高压也就是110、120，但我的低压达到了90，那么我们就肉眼可见的压差怎么这么小，才20，实际上呢对于高压110、120的人群来说，低压一般是60、70，这是一个正常的压差，那么压差小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低压高，舒张压高。那么对于降低舒张压来说，您这个药物是合适的啊，这个坎地沙坦是个 ARB 类的药物，这类药物降低低压对于您来说比较合适，但是你现在吃的频次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用的降压药基本上半衰期都是24小时左右，换句话说是1天1片啊，如果说你每天吃一片的情况下，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3: 每天吃一片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高压呢降到89
0: 啊，偏低了。那您可以每天吃半片呀。对，因为沙坦类的药物是可以掰的，我们可以吃半量，这样的话呢保证您的血压每天24小时都相对平稳。如果你2天吃1片的情况是呢，比如说你周一吃了，周一早上吃了，周一的血压不错，周二全天都是偏高的，然后你周三再吃上，所以相当于你这个血压呀每天都是一个波浪线的情况啊，每一周波浪线是波动的，所以呢降压药物建议每天都吃，但是你可以相对找到一个合适的剂量。
2: 好吗，周先生？
3: 好，
2: 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过多的去咨询这个池医生，我们不接电话了啊。最后问一下这个池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高血压门诊是每天都有诊，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诊的。我们病房我们团队每天都有这个出诊，周六周日和节假日是休息的。另外呢，我们其实大医院的心内科，所有的心内科的医生也都可以来解答高血压的问题。
2: 没错哈，
0: 解释也比较多。
2: 最后的一分钟，您还是提示一下我们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关于高血压的这个问题。
0: 好的，刚才。

0: 刚才提到我们血压的这个发病率非常的高啊，达到这个全国呢四分之一左右，四个人有一位，我们黑龙江省三个人有一位，而且呢吃药服药率，就是我们知晓率控制率达标率，这个后面两个率都很低，尤其我们提到啊这个达标率130以内是基本的达标值，在我们黑龙江省都不到10%，可见这个事情的严峻性。所以当我们的患者朋友，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发现自己血压的升高的时候，第一呢，我们到医院来确诊是否存在高血压。第二呢，确诊是否现在启动药物治疗。第三，血压达标。如果您的血压达标了，它会我们保护咱们的心脏啊、脑啊、肾脏、眼睛这样的功能，它对你的损伤就不大了。所以对于这样的慢性病来说，我们要做到长期稳定的控制血压，对您的健康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没错，今天非常感谢池准为我们介绍的高血压的诊治与治疗哈，也希望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关注冰城医生，然后让您不出家门看名医，这里有最全面的健康指导，我们也为您每天传递健康知识。好的，池主任，我们再会。
0: 好的，再会。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苏明浩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继续的来主讲一下大家提供的一些具有广泛性普遍性的话题。腰椎间盘突出其实我们讲了很多种，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讲的，哎呀，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到什么季节他们就盯上我就讲什么。那么这腰椎间盘突出原计划我们讲的过程中是不讲这儿的，但是今天啊还得给大家讲一讲天气寒凉腰椎疾病缓慢发生。那么首先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腰椎间盘突出跟腰椎间盘突出症不是一回事儿。首先我们要知道腰椎间盘突出症跟简称为腰突，但是
2: 基本差不多，还不一样。
3: 中间差了一个字啊，你腰椎间盘突出跟腰椎间盘突出症都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大家知道腰椎就三部分组成，什么纤维环、髓核还有软骨中板。在治疗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要髓核破裂了，要髓核突出了，纤维环破了之后呢，我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对，但是软骨中板听都没听过，医生不会给你解释的，因为你是来看病不是教学，给学生讲课必须讲，得讲清楚。给大家看病的时候谁给你讲这玩意儿啊？你又没付学费。那么问题就来了，腰椎间盘疾病的过程中到医生手里边是第四步。第一步，哎呀，先别管是啥玩意儿，这是腰疼，也别管突出狭窄膨出膨隆，内突不要管，先来买两个膏药吧。你会发现这个膏药上去了，

0: 就是自己捂着不明白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想，我们曾经讲过一件事情，怎么老来难，老来难，老来骨病难上加难，说人老了真的很难。那么人老病衰成骨病啊，你一身全是病你就更难了。那么这个骨病干啥？疼痛，睡不着觉，抽筋儿，麻木，肌肉萎缩，直不起腰，弯弯腰，走路一个高肩一个高一个肩低，拄着拐的，坐着轮椅的。但是大家如果能想象到这一环的过程中，大家想想现实生活，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小便是失禁的。什么大小便失禁？老了不应该就是这样？那么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下，如果还老了，整个腰都直不起来了，啥啥不能干，端盆洗脚水都端不动。大家想一想，腰椎间盘叫什么？叫实质性损伤，也就是说形成迁延性疾病。啥迁延性疾病？就是慢性的急症，到累来累去你自己捂着完了，你把最佳的期限给度过去了，而且你治疗的方法也不对。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的软骨松板出现问题了，你都连听都没听过软骨松板，你知道个啥药治？连想都想象不到，所以你根本就摸不着门道。那么腰椎间盘突出既然是实质性骨损伤，骨头都损伤了，你养一养能养回去啊？就是我们按照老话讲，不管咱先不管这句话对与错，我告诉你，老话那句话是错误的，叫什么呢？三分治腰椎病，三分治七分养。事实上是反的，就是坊间传来传去传错了，是七分治三分养。那么这个时候，哎呀，我撞撞大树，我滴了滴了单杠，那么大家想没想过，滴了单杠做人体向上还包括做牵引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叫伤上加伤。那么伤上加伤的过程中，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它应该取舍，它如果你这大力这种牵引的过程中容易加重卡压，啥意思？就是不好呗，风险会加大呗。所以这个肩膀不好的抻一抻，里边有炎症，纤维发炎，肌肉发炎，筋膜发炎，你那玩意儿抻抻当杠的，这咋的就能把那炎症不管病毒细菌啥玩意儿整来就给拽没了？那医院里咋不都挂上当杠就完事了呗？只要是病，所以说呢，你只要做牵引就会造成二次损伤，也叫卡压。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它既然是实质性损伤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事儿把我们盯死了，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有一个问题跟脂肪肝它俩有个共同特点，这两个隐性特点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自体性炎症，难受，始终是难受的，找不到原因，一检查血尿那细胞全都正常。那么骨质疏松第二个问题呢，抽筋儿、弹跳、骨内抽痛、骨髓疼、肌肉疼、骨头棒疼，这些到年老你不睡觉你全完蛋。所以这些不是大家想象的，哎呀治了，既然是发生这种破裂突出刺激卡压压迫神经跟马尾神经所引发的一系列疾症，它简称为腰突，医学叫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好的，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胡女士你好。
2: 哎，那什么，主持人好，医生好。
0: 你好。
2: 哎，苏医生你好。我那个什么玩意儿，苏医生
0: 听着呢，您说。
2: 我那个现在好像这病就好点了，有一个作药刚开始吧，我以为是荨麻疹呢，

0: 湿疹的，还是长什么结，它就是一溜像那水痘似的那么大泡泡，就是一圈儿啊。我也没上医院，我上医院我耳朵背我也那个整不明白，我就在家停一停，他就身上就疼的肉疼，一弯一弯疼，疼十来天。后来这疙瘩结了就是结痂了，结痂慢慢吧，到越来越他就干不干不了，有的我就用手抠呀，但是带掉不掉，那屋用手抠，抠完他就这血疙瘩像血肉那个不爱好似的，有时他痒啊，有时就钻心的痒啊，完了。后来我问别人，他说那是带针疱疹呐，啊，我说那是带针疱疹，我说咋办呢？他说上药店，后来我就上药店买点药，但是吃了好像没太管用，啊，苏医生。
1: 这个本身就是个带状疱疹呀。
0: 啊，先头我不知道，我也没上医院，我也没法去，你说给身上长那一溜包，你说咋去呀、啊、
1: 这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是由于带状疱疹病毒引发而来的，皮肤瘙痒呢只是简单症状，证明呢那个病毒没控制下去，这个病毒是长在神经根的背面，也就是我们树叶，不是从阳光的树叶背面长的，像一个爬一层小虫卵似的，就是这样，这是最形象的了。这个东西的过程中一次性一定要把它去掉根儿，要不然的情况下后期特别麻烦，喘气儿、呼吸变天、免疫低下它都疼刺挠。
0: 怎么去根啊？
1: 你药店买啥药膏我听听。
0: 我买的是买的喷稀落尾乳膏，我还买了一种那个
1: 口服
0: 是那个盐酸伐西洛韦片
1: 啊，伐西洛韦就一天吃一次那个
0: 啊？对，一天吃两次。
1: 两次，早晨一片晚上一片那个？0.25的是0.5那个？
0: 是早晨两片晚上两片，完了
1: 啊，那剂量就比较小的啊。
0: 啊，我这个长这个包的地方，它老像在这肉皮盘着，它不下去，有时可痒，搁水一洗吧，好像就是不痒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一看吧，它好像啊，那血印的还挺厉害。
1: 啊，用什么？用那个你那个膏，基本上白扯啊。
0: 啊。
1: 用蛇毒丹青。
0: 啊，蛇毒丹青。
1: 对，这就是专门治蛇斑疮的，给老百姓说就是带状疱疹的。
0: 啊，那上哪买去？
1: 这个膏得单独调。因为它是高跟水是分离的这一套东西，你用完了之后呢，你要是确定用，我们得给你调出来。
0: 那也行啊。
1: 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口服的过程中你还得往里边加啥？你那个口服的，你得买一个甲环跟 B 一。
0: 啊，对，甲环我有 ，B 一维生素 B 一不就是吗？
1: 对。
0: 我有。
1: 有吃没吃？吃多长时间？
0: 那一板好像就吃了9天，完了那个维生素 B 一还有呢，但是，我不。
1: 维生素 B 一不是买小瓶子的吗？
0: 不是，成板的，一片一片的。
1: 啊，这个呢，你得照着俩月吃。
0: 哎呀，吃那么长时间啊？
1: 因为这个东西一般2到4周才见效。
0: 啊。
1: 你吃9天连效果都没有呢。
0: 没有，他就是结痂好了下去，但是
2: 你那个没叫好，你这都快拖成后遗症了。你
1: 对，这叫的带状疱疹后遗症，那才是真正解决。那个东西说明书就是写着呢，2到4周，身体好的2周起效果也得14天，2到4周才起效果，所以呢得吃俩月。
0: 我看那就是刚才叫什么番茄沙韦，吃完了好像有点头疼啊，像肚子疼的我。
1: 那个维生素的情况下就相当甲钴胺，那就相当于 B12 这个衍生物，就相当于吃口苹果，你头疼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啊，那个
1: 啊，完了之后呢，再用点啥呢？得用点那个叫，那个皮肤病的叫什么玩意儿的症，对对有用。那个皮肤病，那个我现在想不起来呀。
0: 我也是。
1: 你这样的，我让他想起来之后呢，让他们告诉你。
0: 啊，那行行。
1: 好吧。
0: 他还说配那药膏，我怎么？
1: 这个呢，你一会儿到通知你的时候，你再说，好吧？
2: 嗯，好，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1: 嗯，
2: 哎呀，他好像跟我们说的稀松平常，真的，我们听了之后都，我感觉其实我听了之后吓得都不行了。舌盘装自己在家挺，
1: 30左右的情况下，咱们嘛20-30岁，咱们还不怕，都身体抗着呢。你的60-70岁的情况下，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那是个病毒，大家想没想过？如果你在感冒有个感冒病毒呢，这是很多人想，这东西加上单状风险病毒会要命。
2: 你是
1: 因为啥？病毒性心肌炎和病毒性脑炎。
2: 你光看见外边这个包疹了啊，泡了，它其实你内里呢。而且你知不知道，它古代为啥叫蛇盘疮？这蛇盘疮这盘了一圈会怎么样？
1: 两头扣一头就那个，大家的对，咱就好奇，再说一个蛇盘疮，为啥不让大家两头扣一头？为啥有的老人说得拿针结一下？是啥？他不是结一下，他是在针的时候没长到这个头上，这个疼。比如说长到第二个肋骨上，在这个第二肋骨上扎一刀，扎三排针，为啥？让这个里边这个充血，充完血之后上面长结节，让它别往前长。来，这个问题就来了，针消不消毒？第二扎哪个点上啊？第三扎多深？第四能不能扎坏？这不是随便可以捅过的。那么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往前长了，那么我们刚才说带状疱疹说两头扣一头会咋的？会死人。咋死人？因为急性的病毒性心肌炎。就是他就怕感冒，跟他叠在一起，他俩人这边感冒这边整这个，他非常危险，所以一定定死心脏。
2: 就算你这个运气好，咱都不能说体质好，咱都得说运气好。
1: 运气
2: 啊，你扛住了，你到最后自己捅过点小药，你留下了后遗症，后遗症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1: 难的，现在我就告诉大家，带状疱疹的后遇症处理下来的过程中，应该在4000-5000块钱上。就是4000-5000块钱上能处理下去，
2: 而且很顽固，
1: 而且是水平得高，4000-5000。
2: 然后明明自己拖出来的后遗症，然后结果这儿看着不，哎呀，这大夫不行，到那儿
1: 不是，
2: 哎，这大夫不行，
1: 也是啥不是，
2: 就不想自己拖着这个事儿。
1: 还有刚才你说一句话，我们得说运气，不能说体质。你有体质有免疫力，会长这玩意儿吗？你想没想过你们免疫都下降了，就是这叫啥叫免疫缺乏。你现在如果你要敢，就是像这个小老太太，如果你或者这个小老头，你敢说哎呀免疫低下引发了咱还增强免疫，那可不行。因为发心落尾才几个钱，发心落尾很高几个钱，那加一起100块钱就摆平了，加你可好，这都加一谈这几百上千的。这个事情我告诉你，真正在医院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打什么？打那个止痛糖，一支200多，就是我们往身上打的过程中，就在皮下打的结。老百姓说就结头，一般都得需要2-4支，那2-4支就1000多块。为啥结？怕两头长一头。
2: 但就算是这样，别看那个苏明浩是中医，他遇到这种有的时候往往都建议你赶紧先去那个医院先这个控制住，然后咱再说。因为
1: 所以呢，
2: 一些医院这种西医的手段见效还是更快一些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它不能拖，
1: 它不能拖，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水泡自己挑
2: 啊，
1: 就可厉害了，
2: 很容易感染。
1: 这不是二次感染吗？里边已经感染完了，又二次感染了。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为啥就刚才海鹏说了一句，我说那你先去医院看看吧，你去整一下。这为啥整一下？因为你要是把那个泡整下去，或者在这个带状疱疹周围，你要点针，啥是点？就是搁那个针头把这药点到周围，让它不往上扩散。之后呢，只要直接那个，因为那个病毒就附在表面上，在皮下里，我们就把它打上。那么这一针下去了，1000块钱，287一支，2支是500多，小的1200块钱。妈呀，我家伙这我家管。20-30 ，B 一5块钱，完了之后我那个阿修罗尾、更修罗尾、伐修罗尾、泛修罗尾20-30，我再买个膏20-30，你就会把我加100块钱把这东西全摆平了。但是你没碰到，因为真正到最后我们用的是过程中是啥玩意儿？是更修罗尾。

0: 更新率多少钱？大家想一想，230，就是出厂的时候应该在190，我们拿的时候应该是在190多，还有那190的你真拿不着，230左右。几天？告诉你，3天，一个月10盒，你能想象到吗？买一个抗病毒的过程中，2300，对，就2300。打内针呢？你结是结一次吗？一般是结两次，一次1120，得结两次，加起是不是5000块钱？括弧那加管比我们都不算钱哦。所以说呢，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捂着这种程度的时候，我想起那个药党参丸，因为他抹这个膏体的过程中，在国内好使的就仨。我们普通百姓人家、寻常人家的过程中，这舌头丹青是比较好用的，就是把它，但是它得单独调，因为它这个东西，药跟水是分开的，你们调不匀，这个得调。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了？妈，用好了剩半瓶拿回来了，到最后我兜着了。好了，剩半瓶药拿回来了。到最后就要那啥，哎呀，把我愁的都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后程的再出来这个事情，谁给你调？调的东西，帮你们在外边购买的东西是不能调、不能退、不能换的啊。那么这个方案呢，一会儿告诉我们这个阿姨啊。
1: 嗯。
0: 那么生活中啊，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在治疗整个腰椎间盘疾病的时候。就是这种分型大家可能没听过，因为啥你连了解都不了解吧，啥玩意儿啊，那个板儿我都没听过，你听都没听过你用药能用上去，我咋就不信呢？那么我们常规分的膨出、突出、脱出、游离，那么我在这里边啊讲一个医学家人品的问题，只要是看叫游离组织，就是髓核脱出来之后脱离原来椎间盘的位置，在椎管那移动的时候，如果你不想床上拉床上尿，你赶紧手术，不要听这个医生神奇，也不要听苏明浩说他们家里的五代传这个骨病那个玩意儿，也不要听这个游离，这个必须手术啊。这种如果不要你手术要你保守的情况下，这就是做了缺了大德了，哪有医德那么一说，就人都缺德。第二个就是我们按照典型症状分析的过程中，那么还有一个急症叫马尾综合征。
1: 哦，
0: 咋回事？就是会阴不疼，男子
1: 马尾神经
0: 就是男子哪儿呢？男子阴囊下边跟肛门中间这个地方麻跟木，你赶紧做手术。还有女子也是这块，只要出现麻木的话，就腰那块判断不出来，这块是医生最容易造成误诊的，因为这后边跟着啥大小便失禁、双下肢肌肉萎缩无力，这个还这俩就马尾综合征的过程中容易干啥？你这是腰椎间盘突出呀，
1: 嗯，
0: 就给你干了。所以啊，这种情况下别瞎扯。另一个，所有的腰病我们不建议牵扯造成二次损伤跟卡压啊。那么这两个说完了，那么来大家试验一下啊。下肢放射性疼痛的过程中，腰、臀部，老百姓说屁股蛋外侧塌坑的地方，大腿后侧、小腿脚像一根筋抻着的，那么这块来的是坐骨神经来的，马尾神经呢？那么麻木发凉，那家我就跟大家说过，那小老头、小老太太烫脚，脚烫出泡，自己不知道感染了。之后呢，麻木。痛感减轻，还有呢就肌力下降，老百姓说肌肉萎缩，一个腿粗一个腿细，走路时候在点脚，就老板点脚的过程中不明显的过程中，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家人一定要看看啥，看肩一不一边高，我们叫塌肩，塌肩如果在腰椎间盘引发塌肩，再加上脑梗引发的塌肩，我告诉你这辈子你后期你是一定躺在床上，你没无解了，所以趁轻赶紧整。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腰椎间盘分这个几种类型的过程中，再给大家说说你们没听过的中央型，听过吗？旁中央型、椎间孔型，还有棘外侧型。那没听过之后用药的过程中，你那一个指的布洛芬就啥都整了，一个药膏就啥都行了，贴的位置

位置不一样，知道东西也不一样啊。但是你认为，要么啊，睡穴就是哪疼听哪儿啊？你那块疼是放射疼，根儿不在那儿，也就是说，这个树歪位了，搁根儿那块往上歪，往别的地方长了。我就搁歪这个地方浇点水，根儿那块不浇水，不一个道理吗？所以说呢，中央型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脊柱正后方突出的时候呢，腰椎突出的时候，压迫双侧神经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注意这把神经被压的工作，就是尿尿拉屎整不明白的时候，这个赶紧看医生，这叫急症。旁中央型的像呢，就向外侧型，就是偏一侧，压迫单侧神经根，完了典型的单侧腰腿疼。椎间孔就是卡在椎间孔，压迫出口神经根。这口你要是打低了，老板按把柳絮打低了，上单杠撞树，你这足死了。你非得把神经根整了。那么第二个呢，肩上型、腋下型、肩前型，你连听都没听过。这个我们教书的时候都不教，因为考试的时候不考。这些学生上课的时候，妈呀，老师啊，你带一句得了，我们就听着笑话。你隔一周再问，好像是有叫啥了，不知道，但是考试才能记住。这些都是实战的，他们是不考试，他们是不往心里走的。那么我们说现在是什么样的，就跟大家讲啊，肩上行了吗？是不是？妈呀，我腰椎间盘突出还整到肩膀上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脊柱椎间体包括那个啥向剑侧弯，就是啥意思呢？哎妈，我右侧腰疼，我往左边一歪一掰，哎妈呀，减轻了，这叫腱，这叫啥呢？这叫肩上型。腋下型呢，就突出神经根内侧下方了，就硬膜囊和神经根之间呢，叫神经根腋下。啥意思？就是脊柱向患侧歪，怎么讲？就是我右边疼，正好往右边歪，它减轻，这叫啥？还有一个叫肩前型。它呢突出直接压迫神经根的正前方，那么神经根直接向后挤压，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说嘛，腰椎间盘突出往里边整，不允许做按摩，不允许做按摩。有一句话堵在嘴边还是不能说，因为曾经被人家提示过，说你要不要我们吃饭了，我们本身没啥技能，连啥都看不着啊。我说我睁眼的我都不敢按呐，你就瞎整啊。那么问题就在这儿了，我们这个季节呢，疾病特别多，而且已经全部都起尘，心脑血管千万要注意。还有一个一定要注意感冒啊，一定要注意感冒。骨病那都说了，加之谁样讲就到这里。那么我们在本周周六周日，就是26号27号继续为大家提供诊诊啊，26、27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诊诊，药品呢还是有优惠的。现在呢报名已经开始了，因为马上临大节，所以呢我们收治的人呢可能会看住一点，就是往少了收一点。那么大家呢可以报名啊，药品是有优惠的。生活中这些疾病特别是骨病不会不药而愈，也不是像你想一想呢，我在这家讲一讲啊，完了你听一听，完了我整个膏药整点什么我贴不贴不就好了，连形都分不清，咋组成都不清，你贴的地方都不一定对位置，你怎么能好啊？那分形都分不明白的情况下，那你说既然所以分形就是用药不一样啊，但是你可好，反正只要是腰疼我就吃这玩意儿的，不好再想办法。所以我们医生给你看骨病这是第四步，因为你们不是第一步起手就来看的，所以呢都把这事脱皮来了，所以所有的事儿疲累了之后就不好干了啊。所以呢这个事儿早下手为佳。这些病骨头的实质性损伤它怎么会养好呢？没有药它能好？你去提了个单杠撞树那不作死呢吗？还有往里边突出你再按摩那你更作死呢，那不把那里边的韧带扎穿的情况下那不直接就瘫了吗？还可不是大便失禁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些尽早的去感受专业医学带给你的一种能量。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那么我们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见证，报名正在进行，主要部分就到这里。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倭公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老侠客丁银龙前来打猎，结果在三级店这儿碰见伙计。这伙计一看丁老侠客，把嘴这么一撇：“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房了。”丁老侠客一闻此言，冲冲大怒，心想：“你这个小子实属可恶。”你要说你这个店里边那没有空房，就别把我让进来。把我让进来以后，你说你们这店这么好那么好，结果愣把我往外拒。你说老侠客能受得了吗？当时把老侠客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这伙计张六还说：“哦，老头，你呀，千万别生气。你生气，我们这也没房，我呀又不能先给你盖房。再者一说，你一生气，一会儿这火上来，血压上来，你也再归了位，那可犯不上。您呢，拉着马出了店，再找一家这店房有的是。”老侠客丁银龙啊，可真气坏了。我说你这个伙计实在是气人。这可是你招出来的，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人到哪儿住店也没亏过。

0: 近，今天无论谁说也得住店，这店我是注定了。说完了，拉马出了店。别的伙计看丁云龙气得浑身地抖，就和张六说，你这不是给贵上找麻烦吗？老侠客丁云龙那怒气冲冲往外就走。旁边的伙计就和张六说，我张六没有你这么干的，你这张嘴那真是一张是非嘴，你看把那老头气的那胡子撅起老高了，脸上的颜色全变了，你可真够损的。这老头回去肯定是找人去了，他可说了，这店让住也得住，那不让住也得住，一会儿出了事儿你可盯着。张六把脑瓜一晃，你们大家不用管，我惹出的事儿由我来扛，跟你们没有关系。众人一听，张六好嘞，我们瞧着你的呢。我今天呐，你要倒霉，一会儿肯定有人收拾你。这老头走了以后啊，能完得了吗？你看这老大官二母子光华烁烁，绝对是个武林高手，人家有涵养，不愿意跟你斗口。翻回头来再说丁银龙，丁老侠客来到树林之内，就把打店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旁边的混海龙杜林说话了，罗叔父啊，如今咱们就有点占西川的地边了，要照这样打店不成。不有这么句话吗？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要想打店呢，今天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老侠客忠厚老实，混搅不说理的事儿，老侠客不会干。我说出一个人来，叫他前去打店。罗青瞧了瞧，杜林呐，你说让谁去打店？我看呐，这事儿就得让石洛我石大哥前去打店。杜林就喊上了，石大哥，咱们可要上房，你还上那家去，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
1: 哎呀，这事好办，我前去打店。
0: 当时石洛解下那匹大黑马来，拉着马是往外就走，就问丁银龙，
1: 我说大钉子是哪个店呢？
0: 丁银龙瞧了瞧石洛，你进村子以后路西有一座大店叫三义店。
1: 石洛一听，哎呀，三义店，我不认识字儿，我哪知道什么三义店不三义店。
0: 石洛啊，你就看着哪个店房大，哪个店房里人多，就是那座店。
1: 好嘞，我去打店，你们就在这等着吧。
0: 石洛拉着马就来到了这个村子当中。按照老侠客说呢，到了街当中，一看很多人呢，全都往北瞧，就看到路西边果然有一家大店。心里说话，那大钉子说的肯定就是这。石洛拉着马往里就走，有伙计跑过来，我说你找谁呀？
1: 哎呀，我住店。
0: 伙计看了看，我们这里没闲房了。
1: 哎呀，你们这里没闲房了，我不要闲房，我要正房。
0: 伙计瞧了瞧石洛，全有人住了。
1: 哎呀，全有人住，我不管谁住着，爱谁住谁住，反正我得住。如果要是没房，就让他们给我把房腾出来，要不然呢，我就拎着脚丫子，拽着脚脖子，全他娘把他们给扔出去。这北房他们住了多少日子了？
0: 伙计一听啊，前半月就在这住着，哎呀，这些人在这住半个月了，也该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了。
1: 现在我来了，走累了，叫他们给我挪挪，要不然呢，我可进去愣往外扔，摔死我可。

0: 他不管。刚才有个老头那大钉子到这儿来打店，你们还欺负老头，今儿个我来打店，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众人这一听啊，得，这全是张六给惹的祸，心里说话好嘞，咱们大家全别管，谁惹出的事儿谁来堂，你们给我告诉他们去，让他们土豆搬家给我滚。说着话，石路拉着黑马面向北站着。张六一看，哟，来了个黑大个，就见这黑大个晃荡荡，身高足有丈二，头大如斗，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前胸宽，背膀厚，两道麻刷的眉，俩大眼珠的努月眶脉，真好像金鱼眼相仿。这耳边压耳毫毛，真好似头号的抓笔相似，往了一戳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拉着一匹大黑马，这匹马头着尾长有丈二，蹄着尾高有八尺，大蹄碗西部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鞍颤鲜明。在马的身上还有一个白搭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是什么。张六一看，心说：“哎呀，妈的妈，我的姥姥，那这个人可不好惹呀！刚才老头让我给撅出去，那这个人来了可怎么办呢？”张六嬉皮笑脸的过来，我说：“这黑大个，你要住上房，我跟你说，我们店房已经客满了，你再走一家好不好？”石洛哪管这个。就见石路噔噔噔两步走过来，一伸手捧，就把张六的前心给抓住了。
1: 我说怎么着，这里客满了，我不管他娘满不满，我来了就得给我腾房，你听见没有？赶紧让他们给我滚，别的房我还不住，我就住这上房，就住这北房，你要赶紧让他们给我走，要不然呢，我就把你摔死。张六就觉得自己的前心让石路给抓着，喘气儿那全不舒服。石路就把张路那给低楞起，我说你去不去？
0: 你要是不去，我可摔了。
1: 把张路吓得，哎呀，我的大爷大爷，我这就去，我让他们赶紧给你腾房。
0: 张路没办法，那咧着嘴来到了北上房。北上房里一共五个人，其中有个黄脸的，一看这张六和大汉闹了起来，张六往北房里一走，脸的表情真难看，这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就好像狗不理包子似的。几位大爷呀，不好了，刚才你也看见了，外边来了个黑大个，这黑大个那劲儿可挺大，非要住着上房。哎，我是真没辙了，和您商量商量。有个黄脸的瞧了瞧张六，哈哈哈哈，我们五位啊，在这儿住了半个月了，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哪有后来的催先来的？张六一咧嘴，您看外边这位那浑横不讲理，我要是不给他把房腾出来，那人家肯定不答应，就得把我活活给摔死。他也说了，如果要不给他腾房，就把各位拎着脚脖子那全给扔出去。您看这大个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俩眼珠子那叽里咕噜直转，那海蟹的胡须有着钢针，恰如铁线，我可真惹不起。这时候石洛在院子里边又喊上了：“
1: 二哥呀，你说了没有？”
0: 张六一听啊，吓得一哆嗦，我说：“太爷您别着急，人家是先来的，也得容我跟人家商量商量。”
1: 小子，你不用跟他们商量， 他们不出来，你不会打他们吗？要打不过我进去去收拾他们。
0: 您打成了，我可不敢打。来一位我打一位，那明天呢，老板就把我炒了鱿鱼了。
1: 伙计，这可是你说的，你让我打他们，那我可就打了。
0: 说着话就把大衣甩了，搭在马上，手里边提着马藤。
1: 我说大老黑，你在这里边等着我，带我去收拾他们。这可是店小二那让我打的。
0: 说话之间，叶芝来到了北房，看了看这黄脸的。
1: 我说你是不是皮子痒痒？我看你欠揍，让你走还不走，让你给我腾房还不腾。可不是说我要打你，就是店小二让我打的。
0: 说着话，就见石柱把这鞭子抡开了，啪啪啪，就抽在这黄脸的身上。这黄脸的妈呀一声，闪身行，跳到院中，一直够奔贵房。
1: 你看啊，我打他们出去没出去？我就不信他不给我腾房。
0: 你说不敢打他们？说话的时候，石洛进了东里间，一看屋子里边什么也没有，就看见在床上有五个大珠套。他过去一伸手，摸出一包银子，石洛喜出望外，又一摸，别的搭子里也有银子，一共是五包银子。石洛把五包银子放在明间的桌子上。
1: 我说二哥呀，
0: 张六还不明白，不知道是喊他呢。那看了看石路，石路把眼珠子一瞪，
1: 我二哥呀，叫你呢，你他娘赶紧过来，把这个珠套给他们拿出去，他们要问银子，你就说不知道。
0: 石路到了外边，把皮搭子拿了进来，便将银子全放在里边，又拿了出来放在马的身上。石洛拉着马匹往外走。
1: 二哥呀，你告诉他们，我先出去一会儿，回头我再来。
0: 如果看见那窝子里边那还有人，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张六是不敢阻拦呐。来到贵房，一看这五位客人全在贵房呢。张六一呲牙，从您来的那一天，我就说过，叫您有什么银子，那存在柜上，少一个草刺儿，全能还给您。如今您有银钱，可是被人拿走了。五个人一听，不由得一愣，说中暗笔交代。这五个人是西川富家寨的，大爷叫小蜜蜂富亮。二爷叫金头蜈蚣富豹，三爷叫小花蝴蝶叫富荣，四爷叫追风鬼姚青，这老五叫黑面鬼姚明。这五个人也是莲花党的营口。当时富亮一听啊，我们五个人的马你也多多照顾，有时给我们喂上一位，千千万万别往外拉，那入套在你们店中暂存几日。你看清我们哥五个了吗？无论是谁前来取马取东西，你就叫全拿了走，该多少电饭钱我们如数给银子。四位贤弟啊，有句俗话说得好，逢强智取，遇弱活擒，那就得动动脑袋，光棍不吃眼前亏。咱们走吧。那大个儿你们也看见了，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那俩眼烁烁放光，我看这人肯定会金钟罩铁布衫，咱们可惹不起，上别的店房去拿店吧。按下这哥五个不提，单说大英雄石禄， 来到北村头，高声

喊道：“你们大家全来吧，这店里边有了房了。刚才那大丁的去没有房，我到那儿就让他土豆搬家给我挪挪，没房也得有房。”罗青一听，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咱把军刃全都亮出来，再拉着马匹进村子。”老少群雄一听，便把军刃全亮了出来。这些人一个个佩剑悬刀，在这一走引人注目，就奔村子来了。杜林、杜兴兄弟两个人在林中看了一遍，一看没有遗留东西，这才随着众人也进了村子。翻回头来再说店房的掌柜的，就向店乞说上了：“列位啊，你们可早点脱离此列，该回家的回家，该赶路的赶路，这里不一定要出什么事儿。如果回不了家的，最好别处找店，如果要是出了事儿，到那时吃了苦头，你们可别埋怨我们。”大伙儿这么一听啊，不知怎么回事，有那大胆的想要看看是怎么回事，也有那胆小的就搬到别的店房。店门外的人呢，全往北跑，伙计不知怎么回事，少时又难走。当时张六来到门口，往北的一看，自己吓了一跳，就见从北边来了许多的打滚，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年长的须发洁白，岁数小的就是小孩。当时张六的一看，前面走的是那个黑的个儿。丁银罗走到店房前面，就和鲁青说：“鲁青啊，石路还真没找错，就是这家。”说着话，大家一起来到了店口。张六吓得颜色陡变，浑身力抖，铁似筛糠。要说不怕那叫吹，刚才石洛一抓他，要把他给举起来把他摔死，你说他能不害怕吗？石洛就喊上：“来呀，就是这个店，我已经把这全都安排好了，让住也得住，不让住也得住，把上房全都腾出来了。”众人拉着马进了店了。现在张六是满面陪笑，一看这些人真惹不起，再者一看这些人全都佩剑悬刀，心说话：“我呀老实点吧，如果哪句话要说错了，这些达官爷摁崩簧推燕翅把刀剑拽出来，我就得见下做鬼。”罗青进来以后，罗青就喊：“哪一位是掌柜的？”账房的先生由哪里边跑出来，一看这些人没敢小看，我们掌柜的没在这儿。罗青看了看：“那哪一位管事啊？”先生一听：“我们这里有个伙计名叫张六，他管事儿，有什么事儿可以跟他说，我是账房先生，就管理账目这事儿，其他的事儿我不管。”罗青一听：“张六呢？”张六赶紧过来：“我就是张六。”“张六啊，你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因为鲁青啊，一看张六现在是面色焦黄，这神态也不自然，就知道刚才让石洛给吓坏了。“张六啊，我们大家一不强买，二不强卖，住店给店钱，那吃饭给饭钱，你们做买卖也得讲究公买公卖，脱手无欺，千万不能蒙混欺人。如果被我们查将出来，到那时可别说我们把你送到当官治罪，休要拿我们当匪人看。我等全都是保镖的打滚，行侠仗义，从此经过我们前来打猎，
并没有

强暴的行为，我们先叫知理知面的一位老大官前来打听，你们店房里边是哪一家戏耍了我们老大官，你们用言语把我的挚友愣给撅出去，这事办的可不对。杜林说话了，鲁大叔啊，你也不用问了，是谁说的就把他脑袋给他拧下来，不用跟他们废话。张六一听这话，那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小孩也真够狠的，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窝藏万事休，要把脑瓜给我拧下来，那我喝粥吃饭喝茶喝酒可就全不行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5: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这是一档遍布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4: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哎呀，这手忙脚乱的，因为我的小编大个儿就请假了，带他的父母啊错峰出游去了。大个儿的爸妈呢没出过远门，这次出游啊，大个儿就带着爸妈啊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车，又坐了2个小时的景区大巴上山，之后又爬了半个小时的山，终于到了龙脊梯田最佳拍照打卡点。大个儿的爸妈看完之后都惊呆了，我们老两口种了一辈子地了，你带我们来看地。哎呀，无论是平原还是梯田都一样是土地，那无论是我自己买的还是维修平台师傅给我买的，那应该都是一样的开关，可为啥我自己买只要几十块钱，让装修平台给我修那就要2800呢？据江苏新闻报道，

平台提供完整维修单据，列明更换配件、上门工时、各项收费的明细清单。可连续多次投诉，平台始终没有出具明细的单据。验房师评估开关价格仅几十元，维修平台费用不应超过300元。目前平台仅同意退款1000元，家属仍未接受。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的师傅仅仅更换了一个市价几十元的漏电开关，就要向客户收取2800元的维修费，这不禁让人在想，这到底啄木鸟还是啄钱鸟啊？其实那家庭维修市场天生就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普通住户呢大多不懂水电的专业知识，尤其像案例中的老年群体，面对电路隐患啊，心里充满不安。商家就恰恰抓住了这份不懂和怕出事儿的心理，把简单的故障刻意描述的复杂而危险，用故障很麻烦、线路啊要重查啊等这样的模糊话术抬高预期，再以价格面议啊代替明码标价，把定价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一个几十元的配件半小时就能完工，却敢开出2800的账单，这早已超出了手艺值钱的合理范畴，更像是利用信息差实施的变相宰客。正如有律师指出，这种交易存在明显的显失公平，甚至涉嫌消费欺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这个平台第一次被曝光。此前啊，多次有媒体曝光啄木鸟平台小病大修、漫天要价，平台呢也公开承诺过整改啊，完善价格体系。可这风波一过，类似的套路依旧在现实里不断上演，整改似乎仅仅停留在纸面，没有落到服务的末梢。家庭维修是典型的民生服务业，信任是它最核心的资产。消费者选择知名平台，本就是想避开路边游击队，图一份规范、透明、放心嘛。可如果平台只顾啊引流扩张，放松对服务链条的管理，消耗的正是大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所谓透明啊，不能只停留在宣传页面上，要做到事前明确收费项目、配件价格、人工区间，维修前啊完整告知预估费用，完工后提供详细清单，杜绝上门再涨价，收费一笔糊涂账。那对于老年人等容易受误导的群体，平台更应该多一份善意提醒，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容易成交的目标。当然，治理维修乱象啊，也不能只靠媒体曝光和消费者的事后维权，市场监管部门应该盯紧这类反复出现问题的平台，对模糊报价、虚假夸大、价格欺诈等行为要加大检查和处罚力度，同时也要畅通投诉渠道，简化举证难度，让宰一单就跑路的成本高到难以承受。另外呢，消费者自身也得提高警惕，下单前啊咱尽量确认收费规则，遇到不合理收费呢要及时保留证据，主动维权。啄木鸟的寓意本是找准病灶，贴心服务，而不是沦为消费者眼里的啄钱鸟。一个行业能不能走远，不在于广告有多响亮，而在于能不能守住诚信的底线。只有平台压实责任，监管持续发力，行业树立规矩，才能让上门维修回归服务的本质，从而让这类民生服务平台不再一次次的伤了广大消费者的心。还有些商家呀，哎，卖的东西倒是真的，哎，但他卖货的身份是假的。有人说，那我东西真还不行吗？这里边啊，还真有说道，有些规则那是不能轻易触碰的。前段时间啊，四川成都浦江县的奇异果上市，不少支书主任啊，就在当地销售奇异果。其中李亚飞直播间的昵称啊反复变更，从书记改为主任啊，又改为支书。他在直播中呢卖过蓝莓、李子、奇异果等多种水果，不少消费者以为啊李亚飞是当地支书啊，冲着他的身份下单支持。
16号凌晨，

成都市浦江县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李某某女31岁，并非村干部，为吸引关注增加流量，冒充村干部直播售卖奇异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村支书们扎根乡土，奔波在田间地头，调解邻里矛盾，谋划产业出路，是政策落地的摆渡人，也是乡村琐事的主心骨。其职务啊，不仅仅是光鲜的头衔，更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凝聚着乡亲们发自内心的信赖。少数投机者嗅到了商机，把村支书的身份当成了网红剧本里的道具，套上了虚假身份博取共情，拿群众的信任作为变现筹码。这种行为是对基层职务的亵渎，是在啃食干部群众之间来之不易的信任根基。眼下助农直播成了乡村发展的新赛道，村干部出境推介土特产，因为亲民属性而自带流量光环，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是打通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活力的好路子。那假支书冒充村支书带货，核心目的在于收割流量，赚取黑心利润，他们的人设是假的，那所谓的助农故事是编的，售卖的农产品品质那自然也就没有保障。消费者基于对真支书的信赖下单，买到货不对版的产品，受骗之后很容易将怨气转嫁到基层干部群体身上，这不仅会扰乱正常的农产品市场秩序，更在无形之中撕裂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另外啊，弄虚作假的营销套路不止违背公序良俗，更触碰法律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那当事人虚构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经营，借用基层干部身份制造虚假宣传效果，误导消费者，已经涉嫌违法。目前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正是亮明了态度，假借基层身份牟利的把戏于法不容。村支书的身份承载着群众的信任，绝不是博取流量收割利益的营销噱头。真实的基层干部直播带货目的是什么？帮助农户打开销路，带动乡村振兴。我们也乐见真实的基层干部走进直播间，为家乡的土特产站台吆喝，这是数字时代助农兴农的有益探索。那假村干部带货不仅消解了助农直播的正面价值，还将让那些踏踏实实做助农的人背负污名，挫伤乡村电商发展的活力。面对这类虚假营销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要那高举法治利剑，依法斩断借村干部人设敛财的链条，形成雷霆震慑，守护好助农直播这片新兴市场。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对外编造一些身份，但是对内给自己设置的这个称呼怎么看怎么感觉在这儿过官瘾来了。近日社交平台上一则亚朵酒店店主叫政委不会尴尬吗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据现代快报报道，在亚朵酒店内部，店长呢被称为县长就是现在的县长和咱们那个县长同音店长助理则被称为政委。有员工表示这是企业内部沿用已久的一套称呼体系。企业内部给员工起花名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要不违反法律，不冒充法定身份，那企业如何设计内部称谓当然有自主空间。比如有的互联网企业就习惯用武侠人物指代员工有的互称英文名有的企业呢拿这个果蔬动物作为员工的代号起花名，目的是淡化职级，让员工少一些某某总某某经理的距离感多一点平等交流的氛围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县长政委之所以引起争议，原因是这样的称呼非但没有

有弱化身份标签，反而给普通企业岗位披上了一层带有权力意味的外衣。那县长和那个县长同音，政委更是有明确而特殊的组织语境。那借用为花名，不仅与所在岗位的属性不相干，也消解了原有称谓的严肃性。特别是政委的称谓涉及部队、公安等法定职务，敏感度高，一旦对外使用，不仅容易引发外界误会，也违背公序良俗。这也是网友接受花名文化但质疑政委称谓的根本原因。企业呀，不是机关，更不是军事单位。现代企业管理强调的是权责清晰、专业协作和扁平沟通，而不是通过称谓制造权力想象空间。把管理做扎实啊，把头衔喊得更响要重要的多。企业文化并不是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同样会塑造企业对外呈现的气质。与其给这些岗位啊包装一个响亮的称号，不如让员工认准自己的服务角色。与其花心思在这封官，不如想想怎么给消费者提供更到位的服务。再来说个假冒身份的。山东聊城冠县男子董某啊，之前琢磨了一个搞钱的办法，假冒交警以执法的名义索要罚款。这董某啊，穿着仿制的行政执法制服，对闯红灯的、没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进行罚款，每次呢10到20元不等。前几天呢，这董某啊又在县西环附近路段继续他的勾当啊，拦下了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以执法名义索要罚款。董某呢要求对方扫描其个人微信二维码支付罚款。这驾驶人就觉得，哎，这对劲儿吗？啊，这怎么能是个人二维码呢？于是就索要执法证件和罚款票据。那董某当然没法出示了，那驾驶人就发出了质疑，并与其发生争执。当天15时许，冠县公安局崇文派出所的民警啊巡逻经过，发现路边有人争吵，立即停车上前询问。那看到民警走近，董某慌了，想要离开，驾驶人立马大声说，警察同志，就是他冒充执法人员在这收罚款，还让我们扫码交钱。民警立即将董某拦住啊，并要求其出示执法证件。这董某啊支支吾吾啊，又以拿工作证为由企图逃跑，没跑多远就被民警控制。最终啊，董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给广大市民普及一个关键常识啊，正规交警执法啊，肯定不能是一个人出来执法。二啊，就是绝对没有私人收款这一说。大家一定要牢记三个辨别要点啊，从此不再怕这种假执法骗局。第一，正规执法必须亮证，真正的交警执法会主动出示人民警察执法时的证件。那全程是规范执法，有理有据，不会含糊其辞，支支吾吾。凡是找借口不出示证件，百般推脱的，100%假冒人员。第二，罚款绝不收私账，所有交通罚款都有官方专属的缴费渠道，统一线上政务平台缴纳，开具正规的处罚票据，绝对不会让市民扫个人微信、私人支付宝转账。只要是让你转给私人账户的罚款，一律都是诈骗。第三，小额违规啊，一般不随意现场罚款。日常电动车的一些轻微违规，交警大多以口头劝导、警示教育为主，不会随意私下收钱了事，更不会频繁低价小额罚款牟利。与此同时呢，这起案件也给所有妄图钻法律空子、铤而走险的人敲响了警钟。执法权是国家赋予公职人员的专属权利，神圣且严肃。冒充国家执法人员本身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不存在什么啊小钱诈骗无伤大雅的说法。不要觉得假冒执法人员啊小额牟利，骗点零花钱不容易被发现，也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游走在法律边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任何投机取巧、弄虚

作家冒充公职人员牟利的行为，看似是耍小聪明，实则是大违法。所有试图挑战法律底线、钻法治空子、欺骗群众的行为，最终都逃不过警方的查处，必然会付出拘留、处罚啊，甚至刑罚的沉重代价。法网无情，疏而不漏，法律的红线是不容触碰的，公职的权威是不容亵渎的。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牢记啊执法辨别的常识，遇事啊咱多留心，不懂咱就多求证，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守护好咱自己的财产安全。当然了，这个不给这个不法分子钻空子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咱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你漠视它的存在，即便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啊，也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来说一件啊让人看完了之后倍感唏嘘的事儿。一根警示水泥煤杆的安全绳怎么就成了伤人性命的凶器呢？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10号，河南驻马店翼城区以丰镇一条乡村公路上，司机谢某啊用剩余的混凝土补路后，在路两边拉了一根约1米多高没有任何反光标识的绳子做警示。45岁女子吴霞骑电动车途经下坡路段时突遭绳子勒住颈部，最终不幸身亡。8月28号，谢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9月11号，检察院已批准逮捕。谢某啊是出于好心修补路面，却在无意间酿成了一场悲剧，着实令人唏嘘。如今谢某被逮捕也是于法有据的决定，而大众观点两极分化。一方面认为啊，那谢某的出发点是好的，判得如此严重，未免有点不近人情了。另一方则认为，那吴霞招谁惹谁了，遭此无妄之灾，失去了生命，太可怜了，那引发这场事故的人怎么判都不为过。而在跳出这场争辩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比犯了什么错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犯错。回归这个事件本身，谢某啊他是出于善意拉起了这条绳子啊，但是一不够显眼，二没有反光条之类的有效标识，一旦速度快一些啊就很容易忽视，从而引发事故。可见这根所谓的安全警示绳，它存在太多不安全的因素了。谢某是好心不假，但他办了坏事也是真的，根本原因还是谢某在参与修补路面这类公共安全事务的时候，他专业性不足，对诸多风险不敏感，才导致了这场悲剧。那善意本身啊也没有错，但善意不能只靠一腔热血。普通人发现路面有破损，井盖有缺失，路灯不亮，最稳妥的方式不是你自己动手补位，而是及时向村委会啊、路政部门啊，或者是政务平台反映，由专业的人员来处置嘛。如果情况紧急需要临时警示，也应该尽量使用像是反光锥啊、警示牌啊等这些规范的设施，而不是随手拉一条绳子了事。那参与公共安全事务，即使你有热心，但也要有分寸，更要懂得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社会需要鼓励公众参与啊，但是参与的前提是你得知道边界在哪儿，风险在哪儿，还有怎样做才更安全。谢某被批捕不是因为他的善意，而是因为他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他人死亡，而且这种过失本是可以避免的。这不代表法律就漠视善心，而是他对公共安全的坚定守护。如果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就减免刑罚甚至免于追责，那公共安全的底线就会变得模糊，善意值得体谅，但法律的责任不能被善意掩盖。相较之下，这起悲剧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普通人有心参与公共事务时啊，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引导和支持？乡村道路的日常维护、警示设置、安全巡查有没有落到实处的责任机制？一根绳子会成为安全绳还是催命符啊，不在于想法，而在方法。
要让善意真正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好的，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那刚才说了一起令人倍感唏嘘的交通事故啊，下面这位呢，也是因为自己不小心驾驶，引发了严重的事故。可是啊，他不想着怎么依法处理事故，而是呢想方设法逃避处罚。他想到的这个方法啊也挺奇葩啊，让亲儿子顶包。说在2020年8月，上海浦东一家水果店门前啊发生一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一辆货车在倒车的过程中不慎将环卫工彭某挤压身亡。事故发生后呢，年仅20岁的小李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声称啊是自己操作车辆挪车时处置不当，酿成了这场悲剧。当时呢，法院依据小李的供述做出了判决啊，认定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0.6个月，缓刑1年0.6个月。该案呢后续完成了理赔，保险公司赔付110余万元，小李家人呢另行赔偿死者家属16万余元。案件看似就此尘埃落定，但事实上啊，真正的肇事司机并不是小李，而是他的父亲。事发时呢，小李的父亲老李啊，驾驶证因为酒驾被暂扣了，他是无证驾驶状态。按照相关规定啊，这种情况那保险公司是有权拒绝理赔的。为了逃避牢狱之灾和高额的赔偿责任，慌乱的李家父子当即就串通口供，啊，这咋办呢？要不然咱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啊，就上演了一出子替父罪的戏码。那小李出于所谓的孝心，主动扛下了全部肇事责任，全家人呢统一口径，刻意隐瞒真相，彻底掩盖了事故的真实始末。而这起顶包案的秘密啊，小李在当时啊只告知了自己的发小。世事变迁，小李这名发小啊后续因诈骗罪被判处13年0.3个月的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发小得知啊罪犯检举揭发可以获得减刑的机会，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主动写信向司法机关检举了这起5年前的顶包冤案。2026年4月，法院正式撤销此前的错误判决，对该案重新审理宣判。真正的肇事者小李的父亲老李，因交通肇事相关罪名获刑7年，那顶替罪名做伪证的小李获刑2年0.9个月，缓刑3年。一场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一次荒唐的全家串供，用扭曲的孝道绑架子女顶罪，企图瞒天过海。可法网恢恢，谎言终于在5年之后被戳破了。这起案件也撕开了伪孝道最丑陋的一面。一句啊不顶罪就会被老家人说不孝，捆住了年轻人的判断。全家人统一口径，制造虚假供述，甚至啊顺利拿到了保险理赔。彼时的小李以为啊替父扛下罪责是尽孝，殊不知这早已是跨越了法律的红线。包庇、顶包、作伪证，每一项那都是触碰司法底线的犯罪行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孝也是有边界的啊，那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真正的亲情不会逼迫亲人以身试法，真正的孝道不是帮亲人掩盖罪行逃避惩罚。把违法犯罪包装成尽孝，那是对孝道的歪曲，更是对法治的漠视。李家一家人联手编织谎言，不仅侵害了遇难者及其家属的权益，还扰乱了司法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妄图用亲情掩盖犯罪，最终只会让父子双双获刑，全家付出沉重的代价。案件的反转啊，也印证虚假的口供、精心的串谋，终究抵不过法律的核查。任何试图找人顶包、隐瞒案情、挑战司法公正的行为，无论包装成何种

理由都难逃法律的追责。这起案件呢，更是一记警钟，亲情可贵，但法律底线不容突破。我们要分清啊，这个情理与法理，摒弃帮亲人扛事就是尽孝的错误观念。面对事故与过错，第一选择永远是主动担责，敬畏法律，而不是串通造假，以身试法。任何以亲情为借口的违法勾当，最终只会害人害己。就是一天天的，就一些人啊，我就不知道咋想的啊，就是变着法的，就是想钻规则的空子。前段时间啊，一个男的周某酒后驾驶汽车从缙云县新毕街道啊想要回家，半道上呢他就开启了这个车辆的驾驶辅助功能。当车辆行驶至当地五云街道某路段时，周某啊喝酒了嘛，就困意来袭，当他就把车停在路边了，倒头就睡。车呢虽然没有继续行驶，但是仍然处于启动的状态。结果啊，它是一个电车，它的车企的这个智能紧急救援中心啊，因为这辆车长时间没人接管，而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没有回应，就拨打了预设的紧急联系人。而大家想不到的是，周某预设的第二紧急联系人是谁呢？是110啊。所以呢，这个车企啊直接就打到警察那儿去了。民警赶到现场，把这个醉意浓浓的周某给查获了。经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血液186毫克，远超每百毫升啊80毫克的醉驾标准。缙云县法院查明，周某呢这人哎不是初犯，2016年他就因为酒驾被处罚过，是属于二次犯错。在这时候啊，周某就开始狡辩了，说这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我这构成自首，应该从轻处罚。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周某的情况不构成自首。本案中那案涉报警求助行为系周某醉酒后丧失对车辆的实质管控能力，长时间没有接管车辆而被动处罚的。车企紧急救援中心拨打报警电话，目的在于排查驾驶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并非受周某委托代为向公安机关投案。该报警行为啊，独立于周某的主观意志，而且周某对车辆驾驶辅助系统触发报警、公安机关到场处置等情况缺乏正常的感知，那不具备投案所需的意志自由，客观上啊也没有实施任何主动投案的行为，因此周某的行为不符合自动投案啊这一要件，那依法不构成自首。综合周某的行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哎呀，抛开这个案子戏剧化的内容，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值得所有人警醒。第一，驾驶辅助它不等于自动驾驶，很多车主产生了一种错觉啊，我只要开启了辅助功能，车子就能全权接管。可辅助系统只能帮你减轻负担，驾驶人的安全责任一刻呢都不能转移。喝酒之后把希望寄托在车辆的智能系统上，本身就是对自己、对路上行人、对其他车辆的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发生突发状况，这后果啊不堪设想。第二，自首那不是随便凑条件就能成立的。法律上的自首啊，核心是行为人主观意愿上的主动投案。那本案啊，报警是车辆系统触发的意外结果，并不是这个周某在清醒意识下主动一个认罪认罚。想要靠你预设110作为紧急联系人啊，事后强行往自首上靠拢，这在法理上根本站不住脚。法院的判决守住了法律的标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名男子啊之前他就有酒驾的前科，
明明之前都吃过一次亏了，仍然心存侥幸。

竟酒后开车，这智能设备可以报警救人，但救不了你那颗心存侥幸的心。说到底吧，科技是什么？只是个工具，它不能替人守住底线。酒杯一端，方向盘一握，责任记得就牢牢落在自己的身上。任何小聪明式的辩解，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那都是苍白无力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句话永远没有例外。

我们啊，这个不但开车的时候要遵纪守法啊，索赔的时候也一样啊，不能觉着我自己吃亏了，我就能漫天要价。9月14号，在广东深圳，一辆货拉拉面包车啊，压断了一根撑树的木条，现场一个男子啊，就情绪激动就不行了啊，就向这个司机索赔1000元。甚至啊，来处理事故的交警也跟他发生了争执。交警现场告知说："你这个诉求不合理。"但男子却坚持要司机先交1000元，声称啊，这个树木存活后啊，再给你退款。从视频信息来看啊，交警已经明确认定涉事司机对压坏木条这事儿啊负全责。在这个前提下，那疑似负责树木养护的工作人员要求司机对损坏的木条进行赔偿，这一诉求本身啊其实没毛病，但是你这个赔偿金额你得根据你实际造成的损失来评估啊，那不是当事人你就可以任意提要求了。而正如交警所指出的，索赔千元，那明显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撑树这个木条本身的实际价值了。还要指出的是，从现场画面基本可以判断，涉事树木和支撑树木的木条，那当属市政公共设施，它并不是个人的私有财物。这意味着，即便索赔，也应当通过正规的流程来办理，而不意味着你现场一个工作人员就随口开价。至于当事人强调的千元款项属于押金啊，等树木存活了再退还，那更是于法于理，它都站不住脚啊。要知道，民事赔偿范畴内并不存在这类押金的说法。同时，压断支撑木条和树木能否存活之间，你很难说它存在必然的这样的因果关系啊。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以什么树活退钱为由要押金的行为，本质上啊还是变相的高额赔偿。据此，交警现场明确指出啊，要求啊说你这个要求讲不过去。并联系警方到场协调处理，无疑是守住了是非的底线。平心而论，啊，这类事儿在过往啊，可能会当作个别人的胡搅蛮缠，很难引发大范围的讨论。但今天的现实背景下，却需要有更深一层次的审视。比如说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4岁男童啊摸臀事件。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明显的很荒诞的是胡搅蛮缠嘛，但在历经多轮调解后，却仍然没能妥善处理，以至于目前双方闹上了公堂。这两起事件啊，在一定程度上，其实都有着内在的同一性，都反映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在面对明显不合常理的维权主张，如何才能给出高效的处置回应呢？维权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如果突破了，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呢？应该说啊，这起事件的发生让人再次看到了相关讨论的必要性。它提醒社会，看似离谱的过度维权，在现实中啊，其实并不是孤立，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具体到这起事件中呢，后续的调解中呢，警方就应该依法依规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哎，咱拒绝和稀泥。而考虑到提出这一明显超出合理限度赔偿要求的可能只是养护树木的工作人员啊，他算不上法律上适格的主体啊，你凭什么提这个索赔啊？你得产权方的市政单位应当主动介入，依法依规开展维权与处置啊，及时叫停。

停这一闹剧。当然，视频城的工作人员称啊，涉事数目中了三次。那么这种天价索赔背后是不是裹挟着一些不合理的单位内部的考核压力啊，也同样值得关注。总之吧，那正当合法的维权理应得到支持，但那些不合理的诉求出现时，社会能否给出高效公正的处置，让公众确信不合理的主张无法轻易得逞，仍然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这类事最让人担心的从来不是有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诉求，而是这类诉求真有得逞的可能性，并且要让承受过度维权的当事人耗费巨大的时间精力去应对，来走这个流程。无论如何，那任由过度维权成为一种风气，那不仅消耗警力、司法资源和公众的注意力，也会消耗大众对于公平正义的信心。对此，各方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合理的诉求不予支持，但那些合理的诉求，那应该让对方能大声说出来，我们也不能轻易堵住人家的嘴。近日，东莞实验中学一则纸条风波引发关注。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该校高三学生因为晚下晚修后食堂宵夜的菜品就所剩无几了，建议校方说能不能保障一下夜宵的供应，却在留言板上看到了疑似食堂人员张贴的纸条：老师想你考年级前100名，你能做到吗？你爸妈要你考上985，你能达到要求吗？不要老要求别人满足你，要学会换位思考。学生提的明明是后勤服务相关的问题，得到的回应却是对于学业的质问，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降维打击，荒诞的让人哭笑不得。这咋的了？我要考不上985，我到食堂吃个宵夜的权利都没有啊。这张纸条最刺眼的地方不在于语气有多冲，而是在于他完成了一次赤裸裸的概念偷换。学生反映的是说，我下了这个晚修20分钟，菜品就已经被低年级抢光，这一具体的供餐时间差的问题是食堂运营管理层面可以解决的事项，与学生的考试成绩之间它不存在任何的逻辑关联。然而回应者却把食堂该不该多备一些宵夜偷换成了你配不配吃这口饭，把服务供给的缺位转化成了对学生个人能力的审判。那照这个逻辑，考不上985就活该饿肚子，成绩不够拔尖便没有资格要求热饭热菜，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换位思考四个字被滥用至此。换位思考的本意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体谅对方的处境。学生站在食堂的角度想过这高峰期不应该有更多的一些要求，食堂这么做确实有压力。那食堂是否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想一想一个高三学生从晚自习教室到食堂，面对的只有几盘冷掉的残羹，他的诉求不过是一顿能填饱肚子的宵夜而已。真正需要换位思考的恰恰是那个写下纸条的人，用换位思考来堵住学生的嘴，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力的居高临下我无需改变，而你需要适应。学校在事后的回应也堪称迅速涉事人员停岗，增设夜宵窗口，增加餐品种类和数量，增派人手。这些措施恰恰说明学生的诉求之前完全就在学校的能力范围之内，食堂完全可以做出调整。那既然如此，那张纸条的存在就更加刺眼了。当学生用最平和的方式提出了一条合理合情合理的建议时，得到的不是我们想想办法，
而是你先想想自己配不配。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才是比菜品不足更伤人。学校后勤服务中的类似摩擦呀，并非孤立。从高校食堂供餐时间过短，菜品单一，到宿舍空调装了却上锁，学生的合理诉求往往撞上了管理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惯性。区别只在于，有的学校愿意倾听啊，用一本食堂建议本把学生的耿直建议和食堂的爽快答复变成一段佳话，有的学校却任由一张冷冰冰的纸条啊，把沟通的渠道变成了对抗的现场。差距不在硬件，在态度。停岗一个人很容易，但是改变不了啊这种思维。学校表示啊，将加强后勤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但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那种把学生合理诉求视为找麻烦，把服务缺位归咎于啊你不够格的管理心态。食堂不是恩赐，是保障。学生不是在乞求，是在建议。当后勤人员能把换位思考四个字真正用在自己身上时，那张纸条才不会再出现。还是和学生相关的话题。近期，四川、山西等地公安机关接连破获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大案，从校园内鬼违规导出数据，到院维人员监守自盗，再到中层层层加价转卖，一条条非法倒卖学生信息的灰黑链条浮出水面。学生的信息竟然成了黑市的商品，不仅透支社会对学校和机构的信任，更伤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环境，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一脚到底，彻底斩断伸向未成年人信息的黑手。在相关案件中啊，学生和家长的信息被批量卖给了教培机构、招生中介，学生和家长被骚扰电话、垃圾短信轮番轰炸，正常学习与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更令人忧虑的是，包含未成年人身份信息、家长联系方式、具体家庭住址的数据在地下黑市流转，那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精准诈骗。那禁止非法收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法律那早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而刚性防线屡被击穿，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一些校外培训机构为拓展客源，长期过度收集信息，为个人信息泄露埋下了隐患。部分单位在信息管理上也存在重采集、轻保护等漏洞，管理制度缺位。有的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学生信息在社交平台上被明码标价。此外，线上数据交易监管存在跨地域、取证难、隐蔽性强等困难。那斩断学生信息倒卖的利益链，既要抓好阶段性的集中整治，那更要善用制度刚性，扎紧信息安全的篱笆。技术上啊，要加密预警，每一次数据导出、拷贝全程都要可追溯，从源头上堵住内鬼批量外泄数据的漏洞。管理上采取那权限留痕，对批量导出等敏感操作要实施全程留痕和异常阻断。司法上要重拳出击，对内鬼及背后的灰黑产业链零容忍，依法从严追责，形成强大的震慑。只有标本兼治，铲除倒卖学生信息灰黑产业链的生存土壤，才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0: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哎，欢迎各位哈，在每天傍晚的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吃。
1: 是的，
0: 这个点吃饭的时间嘛。
1: 对啊，我们总是不定期的就跟大家来聊美食，
0: 是，
1: 尤其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尔滨的美食。
0: 嗯，
1: 那今天我们来聊什么话题呢？
0: 来说一说啊，今天你有个外地朋友回来了，来了啊，你会带他吃什么呢？比如说来这儿一周的时间，
1: 哦，
0: 我天哪！你要不重样也应该很容易吧？
1: 我最近经常刷抖音，说哈尔滨是美食之都，哈尔滨是怎么怎么样，就是
0: 反正不是泡沫。
1: 对，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就是因为好吃，然后都决定在这买房，就是在定居了都。
0: 哎呦天哪！
1: 就他们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就是他们的形容是什么呢？
0: 嗯，
1: 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地方，这么好吃的城市？
0: 哦，
1: 我想说。我们这么幸福的吗？
0: 我们怎么没有太发现和珍惜呢？嗯，
1: 但是确实觉得自己的家乡是好吃的，
0: 好吃的，对对对，所以这减肥一直很难嘛，是不是啊？来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了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哈。各位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这个话题已经发到咱们听友群里面了哈。就说说啊，这个如果外地来钱了，你会带他吃点什么哈尔滨特色的美食呢？如果第一顿哈，第一顿的话，比如说刚才我还问百合，
1: 嗯，
0: 你那个广东的、广东的同学，你们在广东上学吗？
1: 嗯，
0: 广东的胃来尔滨吃饭，
1: 嗯，
0: 你得照顾一下广东的那个胃吧，是不是？他们吃饭比较清淡。
1: 接待过广东的胃啊，是的，
0: 清淡
1: 吧，他们很清淡，然后他们呢不能吃辣，就是他们
0: 啊不能吃辣。
1: 我跟你讲，他们很多人吃咱们那个家常凉菜里面的那一点点辣椒油。
0: 真的吗？
1: 对，就已经开始
0: 喷火了，
1: 就满地跑了。啊，好辣，救命啊！快给我拿水，就是这样的。
0: 我天哪，这我都不能吃辣的人，我都觉得可以。
1: 对，他们都是要跟人家讲说，我们要一个家常凉菜，千万不要放辣椒哦，一点点都不可以呢，就是很夸张，
0: 很夸张。那所以你一般第一顿接待他吃什么嘞？
1: 一般第一顿的话可能会去吃东北的家常菜，就是
0: 啊，炒菜，
1: 对，锅包肉啊，
0: 嗯，
1: 溜肉段啊，
0: 嗯，
1: 地三鲜呐，鱼香肉丝呀，
0: 哦，
1: 那个就那一类。
0: 哦，今天咱们单位晚上吃的是那个地三鲜
1: 家常凉菜
0: 和家凉。
1: 哦，
0: 对，
1: 就是你知道我很多广东的同学，
0: 嗯，
1: 他们吃到家凉的那一刻，
0: 嗯，
1: 是惊呆的。
0: 噔噔噔噔噔，
1: 对对对，是要跳舞的，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凉拌菜？我啥玩意儿？
0: 家凉真的是我们好像在各大美食榜没有人推荐这道菜，
1: 对吧？然后他们觉得很符合他们的味，然后有点微甜，然后
0: 甜酸
1: 口又不重，
0: 对。像咱单位的食堂总是会放一点麻油、藤椒油，好像进来最近，
1: 哦，
0: 换师傅了，
1: 辣辣的他们就吃不了。
0: 藤椒油子就是麻，就是感觉吃个电线进嘴里的感觉，
1: 哦，
0: 有点小麻的感觉。嗯，哎，岳文构倩跟你说的有点像，他说锅包肉、溜肉段、铁锅炖、杀猪菜、烤冷面、热乎粘苞米、饭包，还有去夜市儿，
1: 哦，
0: 啊。这个我前一阵去了一趟师大夜市，
1: 嗯，
0: 我的天哪，人超级的多。
1: 我最近总想去师大夜市，但是又没有办法开车，
0: 嗯，
1: 我就想说我就要坐公交车去。
0: 对，只能是公交，你家那个地方公交车，
1: 嗯，我家门口就有。
0: 对，师大夜市 我最近也发现挺多好吃的，就是那个今年火的吧，算是说就是那个，
1: 哎，你说的我今天就想去
0: 肠包那个肉牛肉筋，那叫什么来着？肠包筋。
1: 肠包筋，
0: 对，
1: 哦，
0: 就是那个外皮是火腿肠，
1: 哦，
0: 然后切成花，
1: 里面是肉筋，
0: 里头是那个应该是牛肉筋
1: 啊，我知道那种有点像鹅似的那种
0: 啊，但是烧烤
1: 筋肠啊，它是烤的。
0: 妈，上次我排老长时间队了，
1: 好吃吗？
0: 一个串上就两三个，贼好吃。外面那个火腿肠烤的是软软糯糯的，皮是脆脆的，
1: 哦，
0: 然后里面那个筋呢，在热的时候是软糯的。凉了之后是筋刀的，
1: 哦，
0: 然后还配上孜然、芝麻和它那个辣酱，
1: 烤的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
0: 对，炭烤的味道之后一来，嗯，哦，好吃，嗯，
1: 没够吃是吗？
0: 没够吃，没够吃，啊，婷婷说一会儿要去吃烧烤，现在。

0: 推荐一下哈尔滨哪家烧烤比较权威。我现在吃烧烤呀，
1: 嗯，
0: 我都和百合，我都会吃上次和百合我俩一起吃的那家烧烤。
1: 排排。
0: 对，别人家我不去，因为我觉得我。烧烤的手艺，
1: 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说吗？
0: 就是某排排吧，就说叫某排排吧。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某排排。
0: 嗯，
1: 就是它很好玩，因为它是超市自取式，就是少量多次，然后你想吃什么自己取什么。
0: 但哈尔滨也有很多类似的了。
1: 哦，
0: 对对对，也有类似的
1: 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0: 主要是看肉新不新鲜，然后就看你跟谁去。
1: 对对对
0: 对，
1: 汪洋总是想露一手给别人烤一下。
0: 对，然后但下节目太晚，到我到那时候都已经
1: 大家都喝多了，
0: 五迷三道没人吃了，我自己烤自己吃。
1: 我想想，我上次我就觉得，
0: 因为什么？就上次我北京来的同学，回来的时候我也带他去了吃这家，然后他说这乌烟瘴气的，咱说话能听见吗？确实听不见。
1: 啊，对，但是反正
0: 比较适合挨人。
1: 为什么？
0: 因为你
1: 不用说话，
0: 不怎么说话
1: 哦。
0: 然后他也不喝酒，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的时候，就我在烤，我们
1: 就也有的忙活，也不
0: 我在忙活，他们在忙活吃。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每逢半点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去取馄饨。
1: 我完全都不记得有这个环节。然后
0: 每逢整点去取免费的馄饨。
1: 然后吃了馄饨，吃了冰淇淋是吗？我们吃了吗？
0: 冰淇淋只有给我了
1: 啊，
0: 只给我吃了。
1: 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个环节。
0: 对，不知道其他的，大家可以在群里推荐啊，推荐烧烤店，就是因为我。因为我觉得这我以后开烧烤店行，
1: 我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汪洋的手艺。
0: 对，我觉得我烤挺好的啊，我觉得烤挺好。
1: 然后之前汪洋给我推荐的是某双喜，那个也挺好吃，但是那个不是每一家店都好吃。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有直营，有加盟。
0: 对对对，然后离咱们单位比较近，离我们单位比较近那家已经出队了。
1: 哦哦，好吧。那家店我上次就是因为吃一个凉拌菜吃出生豆油味儿，然后就
0: 别人去了，
1: 对，放弃了。
0: 然后看大家怎么说啊，说这个用勾芡又来了，东北正宗麻辣烫，东北正宗过云南过桥米线烤冷面。你带这个客人吃这个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
1: 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你少了个四川。
0: 哎，宾县是咱们那个麻辣烫之乡，我记得有一年去宾县那边玩，就看那边很多牌子，因为像张亮啊、杨国福都是从宾县出来的。
1: 哦，
0: 是咱东北确实麻辣烫挺正宗，
1: 对，
0: 小味儿行，
1: 必须是四川麻辣烫。但是哪一家呢？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心头好，有的人喜欢红油重的，有的人喜欢黏糊的，
0: 黏糊的，
1: 有的人喜欢那个汤啊，怎么怎么样的？你是喜欢哪一种？
0: 我喜欢就是大碗的那种，就是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什么意思？
0: 叫大碗，就化南的，化南的大碗的。
1: 啊，
0: 对。
1: 啊，你喜欢那个我也挺喜欢吃的，因为它的辣椒油很香
0: 啊。我不放辣，我都清汤
1: 啊。
0: 我都清汤。我都
1: 是清汤。你这个高宁麻辣烫吗？
0: 没有辣，只有烫。
1: 那你吃麻辣香锅得了。
0: 麻辣香锅也有辣呀。啊，有酱香了，现在有酱香味儿。
1: 那你吃关东煮得了。
0: 对，关东煮香。
1: 不能吃辣吃什么麻辣烫？
0: 婷婷说还有正宗东北安徽板
1: 面，对，板面真的是好吃的。我不知道安徽是不是真的有板面啊？
0: 然后喝多了之后，二油的时候吃完板面，哇！
1: 再来根肠，
0: 小火肠，来个豆腐，
1: 对
0: 对，来茶叶蛋。
1: 然后其实那个板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网上有教程，就是在家里面，你家里面只要有火锅底料，那个红油底料是完全可以复刻出来的，
0: 是吗？啊，
1: 嗯，
0: 行吧，大家可以就来说一说啊，今天话题如果。外地来且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的美食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吃啊，因为今天呢我在我朋友圈发了一个那个
1: 啊，你说说吧，你说说，
0: 啊，我说说吧，
1: 你吃那玩意儿吧。
0: 今天那个我回那个南岗了一趟，
1: 嗯，
0: 啊，这应该叫南岗是吧？
1: 别的了，咱就按东北发音吧。
0: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秋林公司啊，真的是改头换面了，就是那个绿色那个建筑，那个秋林公司，不是秋林商厦，
1: 老秋林。
0: 对，老秋林。我说，哎呦，因为我小时候在这片长大的嘛，
1: 对，
0: 我就哎呦，好久没进去了，然后我就进去溜达一圈
1: 儿。
0: 然后我就觉得，哎，里面很多的，就是蛋糕的品牌，
1: 嗯，
0: 好利来啊，米奇啊。我这不是秋林食品吗？老秋林吗？
1: 嗯。
0: 然后发现他就在最里面，我说不行，我得支持一下呀，我就走进去了。
1: 嗯。
0: 抖音之后呢，就看到一个

0: 阿姨在买这个小时候的那个秋林的，我特意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名字哈，
1: 嗯、
0: 叫啥来着？叫哎叫什么？修古利姆。
1: 对，王阳今天跟我讲说他吃了修古利姆，我当时脑子宕机了。修古利姆，我说是什么？就是我以为是清真大串那种的，
0: 他以为是新疆菜呢。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后来他说不是，他说是泡芙，
0: 泡芙的东西。
1: 我说泡芙叫修古利姆，
0: 哇，因为
1: 以前就叫这个名字吗？
0: 应该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吃，那个时候是就是非常小，现在呢得有巴掌大吧，就手掌打开那么大，超级大一个啊。然后打开我那个里头好像挤了十多个，你猜一个多少钱合人民币？
1: 十多个泡芙啊！
0: 对，我这一袋儿，你猜多少钱吧？
1: 不贵的，应该是不贵，十块钱左右吧。
0: 60
1: 啊！你买了60块钱的泡芙？
0: 是啊。
1: 你疯了吗？
0: 当时不灵卖吗？然后那个前面阿姨也买了，买完阿姨就塞嘴吃，真香，咱吃。然后我就拿下它。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10块吗？
0: 啊，为啥呀？
1: 因为我最近呢，在这个某北三某台七、
0: 啊、
1: 就，
0: 他那也有是吧？
1: 他那就很便宜，大概10块钱就能买。
0: 他那是泡芙，他那是泡芙对吧？
1: 对呀、啊，泡芙啊，你不是吃的就是泡芙吗？
0: 这个修古利姆里面那个奶油呢，是有点像黄油的质感。
1: 啊、哦，很腻，很硬，是不是？
0: 很腻，对。
1: 哦，那可能就是比较纯
0: 正吧。之前看那个咱哈尔滨最火的时候，看那个美食攻略里，
1: 让他吃黄油吗？
0: 有这个感觉。嗯，我怎么形容一下呢？我们今天的编辑哈，这个婉旭跟我说，贼喜欢吃，三天不吃就馋得要命、
1: 哦，
0: 他特别喜欢那个口感。
1: 哦。
0: 然后我形容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打嗝。我怎么感觉像吃肥皂似的呢？
1: 哦，是这种感觉，这么硬啊？
0: 就肥皂还
1: 是泡芙啦，
0: 就感觉不甜，就是腻。
1: 哦，它里面都是腻的、嗯，是肥皂，就像咬肥皂一样那么硬吗？
0: 对，嘎吱嘎吱的。
1: 我的天哪，真的好像是黄油哎！
0: 对对对，
1: 你吃了好多黄油。
0: 我吃了一个之后呢，我到现在还在
1: 怎么办、啊？
0: 还在打嗝。但是一定是有人吃得过的。然后咱们听众朋友还在群里说呢，说我河北的朋友上次来之后还让我给代购呢，我说冬天再买，说特好吃。
1: 哦，就是可能平时不太吃这种甜品，是有点腻住了。
0: 对，看可可心说酸奶糕，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研究的，那个最雷啊！
1: 对，那个是网红产品，
0: 那个应该
1: 是
0: 内蒙古食品，不是咱哈尔滨的食品。那个就吃一口，你嚼半天，你就啊，你粘牙都、
1: 哦。
0: 对，
1: 那
0: 个我真买过，
1: 都没有吃过哎。
0: 啊，我吃过啊。这你说叫墩墩肠牛蹄筋儿，对，那个是谢家夜市新出的，可、
1: 哦、
0: 以感受一下。非常的好吃，
1: 哎，我好想去哦！
0: 非常好吃，五星推荐啊、嗯！
1: 真的，就是大家在咱们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十大夜市。冬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了，我也不知道。
0: 冬天的时候，应该是还是有的吧，但是
1: 可能游客去的比较多。像我们本地人的话呢，就是
0: 对，
1: 少了，
0: 对。但是那个十大夜市的现在的人肯定还是多的。
1: 对，
0: 嗯。
1: 好想去啊，大家安排起来吧。但是建议大家公交车出行哈、
0: 嗯、
1: 而且它附近好像是有地铁的吧。
0: 嗯，有地铁，但是
1: 走一段
0: 走一段，
1: 还是公交车比较方便。
0: 对，
1: 嗯，
0: 你带外地朋友的话呢，你就还是公共出行，要不然你俩会很着急。
1: 对，没法停车，
0: 没法着，对，没法，然后人饿着肚子，这有失咱们那个东道主的礼仪，是不是啊？好了，17点，这个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了哈。这里是下班万岁，我们放首歌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如果外地来朋友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的好吃的呢？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大家千万别错过进群。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美食的话题。其实哈尔滨一年四季的美食都有很多，而且是其实我们不分季节的，对吧？
0: 对，
1: 除非是什么冬天吃冬梨
0: 啊，夏
1: 天可能就是那个年包米，
0: 喝冬梨汁可以
1: 啊，对，也可以。然后呢，你像户外的话，可能夏天更适合吃烧烤，但是冬天我们屋里也可以吃，
0: 可以吃的，对对对。
1: 你像如果我招

0: 带我的同学的话，如果他比如说我去接机，然后他很一般，他们都是晚上落地哈尔滨嘛。
1: 对，比较远的话就6个小时的话，真的是需要一天的
0: 航班
1: 时间。
0: 然后如果他比较能喝的话，我就会带他去撸串了。
1: 撸串儿，
0: 对。那如果是女生局闺蜜，都是小姐姐，那就去吃那个铁锅炖。
1: 铁锅炖哈，来吧，今天来说的是这个，如果外地来朋友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美食？我们听爽哥说啥？
2: 铁锅炖可以。这天都有点凉飕的了，吃了铁锅炖正好啊，
1: 是不是、啊、铁锅炖正好啊。铁锅炖你们都爱吃什么的？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吃大鹅的，我愿意吃那个排骨的。
0: 大鹅太硬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节目里面反反复复的不推荐大鹅。
1: 对，
0: 嗯，
1: 给大鹅
0: 点。我是喜欢吃鲶鱼的、茄子的，然后也喜欢吃排骨的，也喜欢吃鸡的，然后要加很多粉条的，因为只有铁锅炖的那个粉条才好吃。
1: 你吃过剩的铁锅炖吗？
0: 哎呀妈，可别说剩铁锅炖了，必须剩啊，必须拿回家。
1: 剩完之后拿回家，他把那个粉条把那个汤全吸净了，
0: 对，
1: 然后那个粉条巨香，是吧？
0: 是，对。其实咱们家里面为什么做不出那个铁锅炖的味儿？咱们就是放料不那么重口。然后对他们铁锅炖，他们自己一般都会有那个秘制酱包。
1: 对，要不然说就是烧烤，我愿意带大家去那个自己烤的地方了。因为你知道我为啥我烤的好吃呢？就是因为我之前跟那个烧烤店师傅不是那个后厨探秘的时候
0: 学过，
1: 我学的是佳木斯风味的。
0: 那你说说呗，啥绝活啊？
1: 然后咱们去那家，他家最好的点就是什么呢？他把孜然粉打碎了。
0: 啊，变成了，哎呀，那它不是孜然粒儿啊？
1: 它不是孜然粒儿，
0: 哎、啊，我还挺喜欢吃粒儿的呢。
1: 孜然打成粒儿就没有打成粉香，
0: 啊、
1: 你知道吗？
0: 粉它可能更入味儿，
1: 更入味儿。
0: 嗯，
1: 因为佳木斯烧烤的时候，那个就是打成粉儿。
0: 哦，
1: 啊，
0: 那撒先怎么先撒后撒，最后撒什么？
1: 反正就是
0: 会有顺序吗？
1: 就是像先烤呗，烤差不多了之后，然后撒孜然粉先入味儿，然后盐的后放，盐放就是咱炖菜也是吧。那盐放久的话，
0: 对对对，
1: 肉该硬了柴了，
0: 是
1: 你就后放，快出的时候你再撒点盐，然后愿意吃点糖提提鲜，然
0: 后最后放糖，
1: 然后对，然后最后是芝麻，因为食物芝麻是微苦的，就影响你口感了。阿切，有人念叨百合老师，
0: 想请我吃饭了，这谁呀、啊？这是啊，
1: 对吧？然后那个师傅告诉我，就是芝麻一熟就容易苦，你想想吃那个芝麻的特别多的麻团什么的。就是你一吃就香大劲儿了，有点那种香大劲儿了，黑糊的那种味道。
0: 明白了。
1: 所以芝麻就是撒上之后，拿火稍微撩一下，其实就可以出来了。
0: 哦，明白了。
1: 要不然就是没什么烤的不好吃，咱们自己烤就是，使劲放料，然后也没有顺序。
0: 对对对。
1: 还有人把那个
0: 顺序错了，
1: 孜然粒儿和芝麻粒儿混一起了，这样他觉得那个露营的时候一把抓方便。
0: 哦、
1: 那这个时候芝麻就已经苦苦苦的粘在了上面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对对，所以
0: 要最后撒。
1: 对，所以然后再有呢，就是我这几次，这两年老跟朋友们露营嘛，他们经常就是祸害我一个让我烤嘛，
0: 是，
1: 我也烤出经验了，就是，哼，你让我烤，往死里放料。没想到，
0: 骂死你们！
1: 没想到真挺好吃，还
0: 给你自己练出来了。
1: 就往死里放料，就是好吃的。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哦！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你的南方的外地的朋友来哈尔滨，你第一顿请他吃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是哪一家呢？
1: 嗯，爱丽丝也说是铁锅炖，陶陶说是俄式西餐。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儿子，中秋回来吗？
8: 哎妈，
7: 项目赶进度，下次

0: 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美食的话题。反正也是到饭点了嘛，是不是？
0: 是。
1: 说一说你带你的南方啊或者是外地的同学朋友来哈尔滨吃的第一顿美食是什么。
0: 对，
1: 其实第一顿很重要，
0: 对，
1: 你选的饭店也很重要，就是这是第一印象嘛。首先他对哈尔滨觉得这个城市形象怎么样，好不好吃，热不热情，
0: 对，
1: 这是第一顿，真的很重要，
0: 打基础的时候。
1: 然
0: 后呢，而且呢，但他也是舟车劳顿了，
1: 对，
0: 不能让他太疲惫，
1: 然后又不能让他等太久。
0: 但如果是很熟的男生的话，可能就落地懵了，啥味没吃出来，直接喝趴下了。要感受一下我们啤酒文化。
1: 对，
0: 哎，都说咱们
1: 喝好一次
0: 哈尔滨人喝啤酒如灌溉嘛，要喝多少吨的啤酒。
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给你看了一个排行榜，哈尔滨喝啤酒竟然是全国冠军。
0: 你看看，
1: 就是咱们喝啤酒的量居然是全国冠军，我震惊了，没想到我们是最能喝的。
0: 哎，咱们听众朋友，你们一般那个去饭店点啤酒都点什么？
1: 什么牌子吗？
0: 就是比如说点那个酒精度多少的吧。
1: 啊，我都不看呢。
0: 对呀，所以你这样就容易懵啊，容易多呀，喝多呀。所以你请外地朋友喝酒的话呢，你可以把度数高的给他，你喝度数低的。
1: 我是这样，如果一般外地的朋友他是那个就是喝酒文化很浓厚的城市来的，
0: 他就懂了，
1: 我就会请他喝那种精酿。或者是1900那种左右的
0: 啊，精酿的话就是、口感会很
1: 让他先迷糊起来，
0: 对，然后很快就上听了，
1: 主要是度数大，
0: 对对 对，一下就，
1: 然后是这样，我给他点这种我自己喝
0: 水的，
1: 我是说，哎，我说你那个，
0: 我明天上班呢，我
1: 习惯，不是你不要这么说。你说我们招待客人都是用这种，然后我自己呢，
0: 我
1: 就平时，对，我自己喝点便宜的就行了。
0: 我之前跟好朋友喝过那个精酿，就是它是一杯一杯上的那种，你喝过那种吗？
1: 喝过，
0: 很墨迹了当时。
1: 前几年特别流行喝，
0: 贼容易喝多，
1: 一杯或者一排，
0: 对，然后都是一杯一杯的，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那个百香果味的、芒果味的，什么各种口味的，最后喝来喝去，跟大家说。还是最普通的精酿最好喝，但凡那些就是水果味的精酿，反正我是喝不动，不好喝啊。就是还是这个酒文化哈，真的哈。但如果他是来自一个不是很能喝的地方的人呢，比如说，就两瓶倒了。
1: 广东的朋友其实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不喝酒的，
0: 不喝酒的，然后带着去喝酒的地方喝酒。
1: 对他们吃饭呢，可能就这一桌我们要一瓶，然后一个人倒一杯。那也会给他们点那个度数高一点的。
0: 对，那都一杯了。
1: 对，
0: 有你知道有那个啤酒50多度的吗？跟白酒度数那个叫麦克雷。
1: 我知道麦克

0: 麦克雷，
1: 那个好像一般你买不着啊。
0: 那个好像是两瓶就你就 game over 了，你就。我看过网红喝过三个的。
1: 哎，你说招待南方的同学或者朋友，你有没有招待过？就是请他们喝白酒的？
0: 还真没有，因为我本人不喝白的。
1: 先给他们先灌点白的也行。
0: 一掺更容易多，第二天行程走不了了，怎么？
1: 啊，也是啊，考虑一下自己的实力。
0: 对，喝酒的地方其实哈尔滨有很多，比如说哈尔滨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清吧。以前我和百合总去那个桥南街，现在还有没有了？好久没去了。
1: 有，还有的，
0: 还有吧？是不是？然后哈西那边也开了很多类似的酒吧，然后听听淡淡的歌，然后你还可以聊聊最近，哎呀，你们在那个城市生活怎么样啊？对不对？也挺轻快的感觉。
1: 对，还有那种带演绎的，
0: 对，
1: 唱歌的啊，那种 live house， 但是那种
0: live house
1: 那种我到现在没去过呢。
0: 而且我在中央大街有时候在那个晚上去中央大街溜的时候，也听那个附近那些侧街里，有那种吉他轻轻弹唱，有鼓点轻悄悄打节奏的感觉
1: 啊，那个也可以。
0: 巴洛克也有吧？
1: 鼓点啊，也有
0: 弹吉他，然后唱那些民谣，
1: 对，
0: 然后那个会有点那个架子鼓的咚咚咚节奏感的声音。
1: 嗯，
0: 我觉得在那儿喝杯小酒。应该
1: 挺
0: 舒
1: 服，
0: 对，然后点个果盘儿，嗑点瓜子儿。
1: 对，但可能也是仅限于我们招待客人。如果自己的话，我们也就是去吃烧烤的地方喝酒，对不对？你就是哈。
0: 对，
1: 很多人都说，就是一般你不是带比如南方的朋友，他们第二顿才开始喝酒嘛，所以第一顿就是吃炒菜，第二顿我们就找一个烧烤
0: 吃，然后赶紧回洗漱入住休息。
1: 哎，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二油锅了？
0: 对，
1: 就是到了一定岁数。
0: 对，以前二油
1: 都油，
0: 跟我这些好朋友二油都是二油吃盒饭，
1: 啊，
0: 吃空垃圾盒饭，吃那二姐盒饭，就是哎，胖姐还二姐来着，忘了，就那个盒饭，我有一次没喝酒，我去吃的，
1: 那老难吃了，
0: 老难吃了，
1: 那个东西必须得喝
0: 多
1: 了，
0: 喝
1: 多
0: 了
1: 吃，
0: 然后喝多之后你胃特别空，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去吃，那家伙往嘴里一顿炫的，当时。
1: 庞道说果味啤酒就感觉以前出的一种饮料叫皮尔茶爽，这名儿怎么这么过分，怎么这么难听啊，像肥皂水味儿。那就对不会酒的人，我只是品酒，啤酒可能也是在品
0: 啊。
1: 我觉得对于不会喝酒的人来讲，喝酒就是药
0: 啊，
1: 就是苦的，就是难喝的。
0: 对对对，庞道说我老公说那个大兴好纯精酿，人搂了一瓶剩3.5我尝着也没尝出啥好喝，是不好喝就跟马尿似的，好喝真的是解渴。我有一天那个跋山涉水的回江北，我那家，然后我就渴得不行了，家里没烧水，然后我现烧的水滚烫的，我就哎真渴呀，要不然点个奶茶什么的。我一打开冰箱，有一瓶朋友来剩的啤酒，我打开之后，我倒到杯里，真的有点那个碗浊的流派的感觉了，把自己都烤干了已经。然后一杯冰啤酒，简直你就，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但是只能喝一两口，否则的话就要窜了吧。
0: 我周了那一瓶，我当时就渴的不行了。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水喝，没买水，然后呢，我要跋山涉水回江北，就可能4-5小时脱水状态了。
1: 好吧，
0: 那瓶啤酒的价值真的是我千金难买啊。
1: 应该配点菜儿。
0: 配点菜，对对对。
1: 胖子说。看来几天，第一顿烤串，第二顿铁锅炖，第三顿烤肉，第四顿找一个有熏酱的小啊，熏酱忘说了，对，
0: 对，
1: 第五顿整点炒菜，他说二姐是麻辣面，
0: 那就是胖姐盒饭。
1: 我前两天在网，我们其实过两天也可以聊一期麻辣面的事儿，就是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排行榜，有人选出了哈尔滨前10的麻辣面，
0: 是二姐吗？
1: 有二姐，
0: 二姐她那个面太硬了。
1: 还有很多我根本就没有听过的名字，
0: 道外偏多吧，
1: 应该都是，对，道外偏多。
0: 又跟我跟池伟吃的那个齿留香吗？
1: 齿留香是麻辣面吗？
0: 对，麻辣面拌面，
1: 我不记得了，反正他排了前10
0: 啊，前10啊，
1: 对，
0: 可以，
1: 各种姐，又赵姐，又这刘姐，好几个姐，都麻辣面都很好吃。
0: 二姐是麻辣面，他们家那个鸡肝挺好吃的。对，但这个不太适合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第一顿他家关门了，他关门太早了。
1: 就是反正能吃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带他们尝一下的。
0: 陶乐说这是来吃的，不是来哈尔滨玩的。
1: 我觉得如果是川贵的四川的朋友，你可以带他去尝一下哈尔滨的麻辣面怎么样？
0: 啊，道外的那些的。
1: 对
0: 对对对，行啊。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外地朋友来了哈尔滨了，你准备带他吃点什么哈尔滨特色的美食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了哈。我们看看这个胖子说来哈尔滨不就是来吃的吗？
1: 就是也有的玩儿，
0: 景色呀很美啊，
1: 对，也有的看，但是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0: 很重要了，很重要，很重要哈。好了，下面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来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外地朋友来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特色美食呢？真的想到了，就是我们吃了很多哈，就是我们的商家的店铺。
1: 对，
0: 有没有来家里吃的？
1: 其实如果要是关系足够好的话，是可以邀请到家里
0: 的
1: 咱们给他露一手，是不是？
0: 对，
1: 尝尝我们家里面的菜。
0: 哎，真的是各个地方的人的这个拿手菜是不一样的哈。前两天咱不说那个日本女人精致的晚餐吗？你刷到过吗？是一点米饭，然后配上茶叶包
1: 啊，这很奇怪的，那个
0: 放点冰块，放两块西瓜，然后浇自来水
1: 啊，对，就是无法下咽，
0: 人家那么瘦，
1: 对，他们身材真的都很好，
0: 对吧？就特别瘦，晚上跟没吃似的。那咱这晚上，你瞅瞅咱这些听众，天天往群里发这些晚餐啊，我的天哪！今天小铁丝没出来呢，他是不是在家做饭呢？啊，对，看他家昨天晚上吃什么呢？哎呦，这是谁昨天发的熏酱啊？这是啊。小铁丝发的昨天熏酱有皮冻，你们家会做吧？
1: 皮冻会做，
0: 对吧？皮冻，
1: 哇，锅包肉，
0: 炸刀鱼，大虾就比较，我觉得虾是海鲜非常好做，海鲜咋做都不会有雷，是不是？
1: 对，就是你给它烤一下呀，那个就是番茄
0: 水煮一下也可以啊，
1: 青
0: 蘸辣根吃也 OK 啊。
1: 这肉段儿
0: 最难做就是过油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昨天他应该是
0: 下馆子了
1: 吧？这点的吧？啊，这又锅包肉，又溜肉段，又炸刀鱼，这真的是自己做的吗？好麻烦啊，过油菜。
0: 而且还有盘西瓜，哎，好像是自己做的吧？
1: 猪头肉，
0: 这都是买现成的，这都得。
1: 对，这应该是家里来且了吧？
0: 这桌子有点像家里的感觉。
1: 对，这已经九个菜了啊！
0: 弗洛伊德昨天的晚上菜是什么？辣炒蚬子，
1: 最近家里面显得简单了，略显简单多了呢。不像之前啊，就是有点像满汉全席似的。最近就你看一个盘子里面就装一个大鸡腿儿。最近咱丈母娘是有点心情不太好了吗？
0: 是因为迟老师吗？
1: 胖子说不好好做了，
0: 在家吃太累了。是的，我有一次在我家里安排外地来的同学吃饭，他是从福建福州来的，然后他是五常人，说大学同学，但是两个孩子，这家伙还得做小朋友菜。我先炖的是那个糖醋排骨，现在孩子愿意吃吗？结果不知道怎么那个肉炖的特别的咬不动
1: 啊，时间短了可能是，或者你火大了
0: 着急。然后第二个呢是做了可乐鸡翅，哎，这个全吃了
1: 啊。
0: 可乐鸡翅好像是应该是算东北菜吧，
1: 拌
0: 算不算吧？对。然后炒了个柿子炒鸡蛋，然后他那时候夏天来的，我又做了一个苦瓜炒鸡蛋。
1: 哦，真可以，反正拌凉菜确实很麻烦，其实可以拌一个凉菜。
0: 然后我凉菜做的是那个莴笋茶丝儿，然后拿捞汁拌的。莴笋茶丝儿不就是贡菜吗？
1: 对。
0: 然后拿捞汁拌了一个，这个很清爽，我放了一点点芥末油。
1: 哦，
0: 这点菜我从早上7:30去菜市场，然后到那个采购完开始那个改刀，给那个鸡翅改刀放血，各种，哎呦，
1: 这也太夸张了吧！你早上嘛，其实你这几个都是简单菜。
0: 我10点就开始做了，当时
1: 还没有过油的呢。
0: 10点开始做了，他们11:30左右到
1: 了。啊，你们是中午饭啊？
0: 中午饭
1: 啊，
0: 10点开始做，那紧忙活啊，估计那肉就炖的还是不烂乎。
1: 我真的，如果家里来且的话啊，我就是会做饭做到，就在家里面走，会比平时步数多吗？
0: 走一万步。
1: 不是，会走到脚后跟儿疼。
0: 啊，因为一直站着。
1: 对，我就是。
0: 哦、天哪！
1: 我有个两次印象很深刻，我就想说我在家穿拖鞋，哎，怎么今天脚后跟这么疼？这是做饭站着累的。
0: 对。然后呢，就是你做的饭呢，你最特别希望大家全吃干净。
1: 对。
0: 然后客人的话呢，也想我这排骨咬不动啊，怎么吃干净？
1: 对。但是其实对于客人来讲，他们也没有那么大肚子，他们压力也很大，可能就吃两三样。所以我后来慢慢就是也不太叫家里去了，然后也其实我们就是刚搬家那段时间特别喜欢。
0: 对，他也是。

0: 想去
1: 我
0: 的新家，
1: 对，
0: 然后正好在江北玩呢，然后就说那个明天正好玩完游乐园，然后就去你那儿吃午饭、
1: 哦、
0: 对，下午还有别的行程、
1: 嗯、我现在如果朋友来家里的话就是那我们叫外卖吧
0: 也可以，这也可以，外卖大全，然后你就是倒盘子里呗，
1: 你叫点熏酱，然后你再给他炒两个菜，
0: 对，可以的。真的就是我记就是口罩期间厨艺真的是惊人
1: 大涨，对，
0: 现在就不行了，不太行了、嗯、确实不太会了。 嗯好吧，朋友来了啊、你会请他吃哈尔滨的哪些好吃的呢？胖子说咱松花江里的小虾炒一炒也好吃
1: 啊，我知道那个小虾，但是我吃不惯，因为我就有点扎嗓子，你知道，就那个小江虾、嗯、
0: 对，
1: 炒一下或者炸一下，但是那个头依然是
0: 硬的，
1: 扎挺的，对
0: 对，放点再放点芝麻盐，
1: 我爸就可以直接嚼碎就咽进去了
0: 啊。这个我也吃
1: 啊，我不行，我就想说这是什么钢铁嗓子吗？太炸
0: 了
1: 吧，
0: 嚼烂糊的，是不是烂糊的？来，大家可以继续来群里留言了哈。新朋友，新朋友在哪里？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最后我们来说说夜市怎么样。
1: 好，对、
0: 嗯、
1: 夜市和早市，
0: 夜市和早市、
1: 也是一定要去的。
0: 嗯，其实在今年咱们哈尔滨也举办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在红砖街，你知道吗？几个月前是抹茶节
1: 啊、
0: 哦、所有东西都是抹茶
1: 节，是在那儿啊。
0: 对，然后还有在那个江北还弄过汉堡节啊，当然那个学步凯德有汉堡节，
1: 然后新中红场我记得有咖啡节，
0: 咖啡节，
1: 哈尔滨人喝咖啡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但那个抹茶节全都是甜品，抹茶甜品，我去逛了一下，
1: 嗯，
0: 真的
1: 吃的人都绿了吧，
0: 真的太想吃了，因为我超级爱抹茶
1: 啊。你爱，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吃多了也不行，
0: 对，
1: 因为它很淡。
0: 对对对，微苦的感觉嘛，抹茶嘛，啊！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呢，正好是去夜市的好好逛一逛，对不对？嗯，那哈尔滨的夜市呢，有几个，比如说有名的是师大夜市、黑大夜市、红砖街是早市，安静街有夜市。
1: 对。
0: 然后呢，像咱们厢房这个夜市呢，虽然很短，但是在厢房
1: 现在规模不太行了，
0: 对，
1: 对
0: 规模不大啊、
1: 嗯
0: 但厢房现在好像闽江路也有个夜市了。
1: 其实道外的道台府也是有夜市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去没去过？
0: 没有。
1: 就是江边啊，那个十八道街那有个道台府、哦、你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对，那块晚上也是有夜市，也非常热闹
0: 啊、哦、然后呢，这个夜市的吃的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琳琅满目，但同质化也有一点严重，有的时候的地方就是还是要看你自己斟酌，排队多的一定我估计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但是其实你像现在这个道里菜市场、嗯、它有很多排队多的
0: 啊、
1: 嗯、都不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也有一些是
0: 后引来
1: 引进过来 的
0: 口味不错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红书上搜一下，
0: 搜一下，
1: 对，它就是一直有人在排队的那个南瓜饼啊。
0: 啊，那个我吃过，我觉得还行。
1: 我一直不理解，我也吃过，
0: 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1: 哈，
0: 还行啊，但不至于排成那样、
1: 就是、对呀、啊、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因为只有他家排的是最多的，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
0: 啊、
1: 就是道里菜市场有那么多好吃的，
0: 真的是网红效应，什么时候我们的节目排上队来听就好了。
1: 不用排队听啊。
0: 抢，哎呀，收音机在哪儿？抢收音机。
1: 对，什么时候我们的群就是挤破脑了，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找黄牛，
0: 嗯，
1: 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来
0: 才能听节目。你的医院挂号的感觉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有师大夜市、安静街夜市、黑大夜市、学府寺夜市，哟，这还不太一样呢哈。红旗夜市、哈商大有夜市，哎，江北确实是啊。北七道街夜市、草市街夜市啊，哈尔滨的夜市真的挺好吃的。夜市主要呢就是摊位多，然后品类齐全。我们就以师大夜市为例，我们简单说几个，一人说几个想吃的吧哈。一个是那个墩墩肠。烤猪蹄儿是我爱吃的、
1: 牛筋肠，
0: 牛筋肠，对对对、
1: 这个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然后呢我再推荐一个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吃，最近才爱上的，就是梅菜扣肉饼，烤的干巴的。
1: 梅菜扣肉饼我都爱了很多年了，
0: 是干巴的那种，
1: 就是对，其实那个饼呢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它就是像那个，
0: 反正梅菜那个味道怎么和那饼的味道面筋的味一中和，怎么那么好吃呢？
1: 而且它很脆，
0: 脆，一定要脆的，
1: 脆，
0: 对。然后第三个我特别想推荐就是百合，因为在广东上学嘛，
1: 肠粉，
0: 肠粉，
1: 哦、
0: 我每次去必点一个肠粉，我就会点那个。
1: 吃大叶事儿是真的好吃。
0: 我会点那个最原始，就是玉米粒儿的肠粉，我不点那个乱七八糟的加馅儿的。
1: 对对对，可以。
0: 对，因为一个虾仁好贵。
1: 对对对。
0: 我就点玉米的，最、哦、最原始。

0: 是的，
1: 是不
0: 是它那个肠粉的料
1: 是
0: 非常好吃的，就是
1: 其实就是那个料汁，
0: 就是料汁怎么那么好吃，
1: 对，
0: 配上薄薄的那层小饼，然后加上玉米的清香，再放点什么丝儿，好像是胡萝卜丝儿什么的
1: 啊，有丝儿吗？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0: 蔬菜丝儿，就让你觉得怪不得广东人都那个身材苗条，
1: 对，而且软软糯糯，
0: 软软糯糯的，
1: 哦，不腻，
0: 滋溜滋溜的，
1: 完全不腻，
0: 滋溜滋溜的，
1: 对，就是你可以用肠粉来垫个底儿。
0: 对，这是我喜欢吃的前三个，你说一个吧。
1: 哦，十大夜市吗？
0: 对，你推荐三个。
1: 十大夜市我比较喜欢吃它那个麻辣串儿，
0: 啊，
1: 特别喜欢吃，对，大家围在一起，热气腾腾的感觉。啊，我又喜欢吃辣的，然后梅菜扣那个饼我也喜欢。
0: 啊，梅菜扣饼。
1: 岩手一我还是喜欢。
0: 啊，这个可以。
1: 这个腰子。
0: 大腰子。
1: 对，反正我一般一定是会点点烤串类的，
0: 串类的，
1: 因为那个味儿实在是太香了，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再就会可能选一些粉丝类的，比如生蚝啊。水爆肚啊，那种的
0: 扇贝、
1: 对
0: 生蚝，
1: 对对对，
0: 对对对，这些都不错。怎么样，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了
1: 心动不如行动哈，去吧。
0: 就没有朋友，咱就自个儿去。
1: 对，
0: 有朋友这些你们都可以好好选一选了，然后好好去逛一逛，也可以提前去吃一顿，是不是？感受一下啊，在哈尔滨热情好客的。这个事情还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多多推广。然后哈尔滨，刚才胖子说了，哈尔滨美食甲天下，哇，这个很厉害了，很厉害了，很厉害啊！
1: 哈尔滨现在美食真的很出圈，
0: 很出圈的，
1: 我们要自信起来哈，美食之都。
0: 对，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时间，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 9，咱们明天见喽。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10: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从此时此刻开始啊，那关旭呢将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呢也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财经热点新闻。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如果说想要点歌的话啊，可以把你想要点播的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啊。体育运动或者说竞技的本身为何如此让人疯狂呢？让人奉献如此所有生命的力量和热度啊，心甘情愿的流泪甚至流血。每一条紧绷的肌肉，每一根凸显的青筋，都在证明着，只要是竞技，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冠军这个字眼能代表的，只是在结束哨声响起的那一瞬间的结果。对场上的人来讲呢，不曾参与的人是无法了解的，他们是如何用尽全力发出整个身体爆破出来的力量和韧度去完成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长短，热爱却是没有限度的。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超级冠军这首歌呢，所肩负的使命是让鹿晗能够在另一个维度里啊，将生命燃烧出同样的质感，让鹿晗在一个已实现的梦里面为另

另一个梦想去呐喊，为所有在赛场上挥洒青春和热血的人助威，向所有仍在突破极限和边界的人们致敬。那在梦想的运动场，人人都是超级冠军。同时呢，也预祝啊，预祝咱们中国运动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本土运动员，能够在哈尔滨2025的这个第九届啊冬季亚洲运动会上啊展现风采，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节目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相信80%的人都这么做过啊，那就是卖废品，把自己家里闲置掉的东西呢，把它卖掉啊。这个之前呢叫做卖废品啊，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现在呢叫做闲鱼，对不对？小的时候你肯定听过啊，这个收废品的喇叭声。如今呢，喇叭声里的悠扬的喊声呢，已经渐渐的远去了。不少闲置的交易场景呢，从流动的废品车上转到了线上网络。最近啊，二手交易平台闲鱼数据显示，目前啊，闲鱼的用户啊，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了6亿。在网络上，小到玩具衣服，大到家电家具啊，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二手交易。最直接的理由呢，就是经济实惠。而且啊，很多的商品虽然是二手，但是呢，保养的却比较好，材质啊、品质啊、成色呀，都是上等。当然了，价格并不是啊，大家热衷二手消费的唯一原因。那在我国人均 GDP 突破8000美元之后呢，新产品零售业进一步爆发，买买买成了消费的常态。寿命长、使用频次低的物品被闲置下来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大家想一想啊，有没有家里这个有一两样，比如说价格啊，这个有点小贵，但是使用的频率呢？非常的低，我家里就有好几样啊，比如说这个烤箱啊，还有呢就是空气炸锅，哎，还有啊就是之前我妈买过一个烙饼的机器，从来没用过啊，但是呢她会时不常的跟你提起，哎呀儿子，咱家那个烙饼机器可好了，哪天我给你烙饼啊。说了好几次，一次没用过。我相信这样的一些家用电器啊，或者是一些衣服呀、化妆品啊这一类的这东西，您家里肯定也不少。所以出让闲置啊，是实现物尽其用的合理解法。你用不到，但不代表别人用不到啊，对不对？你把你闲置的东西把它卖掉换成钱来的经济又实惠，那别人呢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更加实惠。目前啊，闲鱼呢日均的交易额呢已经突破了10亿元，哎呦我天啊，一天的交易额就在10个亿啊，超过1亿人在闲鱼挂出闲置的宝贝，那每天呢有400万件的闲置物品在闲鱼上发布。如今啊，闲置交易还在发展，成为一种生活的潮流啊，许多的年轻人呢开始盘活了，开始盘活自身的资源和技能啊，开辟出跟拍、帮写程序啊，甚至方言教程等这种新闲置，让闲置这个概念呢广泛起来，交易不只局限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报告显示，2020年的国内二手消费市场已经超过了万亿元的规模。预计呢，在2025年，我国闲置物品交易有望突破3万亿元。我们期待随之而来的二手市场的繁荣壮大啊！那闲置交易出现呢，发展啊，这个未来呢，也有可能有更多的消费者盘活资源，爱上旧物，爱上绿色消费。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最近的一些财经的热点新闻啊，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所以想要点歌的朋友啊，想要这个点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比如说自己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歌，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天气渐冷啊，粉类的美食呢是越来越受欢迎。比如说一碗热乎乎的米粉啊，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食的追求，更在寒冷的季节当中呢，为人们带来了温暖。近日啊，这个经济日报数据版啊，聚焦粉类美食的消费特点，从街头小吃摊儿到这个商场的餐厅，再到家庭的餐桌，嘬粉儿啊，形成了一股潮流。比如说这个螺蛳粉啊酸辣粉啊，还有南昌拌粉啊，各式各类粉类的美食成为了消费者的心头好。那究竟哪个才是粉类这个粉界的顶流呢？不同的消费群体对粉类产品有着不同的消费偏好啊。比如说螺蛳粉这一员呢，这个来自这个广西柳州的特色小吃，凭借着浓郁啊，这个独特的味道，浓郁的味道迅速成为了众多消费者首选粉类的美食。从线上消费占比来看啊，购买柳州螺蛳粉的消费者呢，大多集中在比如说四川、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啊等这些地方。从销量增速来看啊，新疆消费者在近期购买这个更多的柳州螺蛳粉。酸辣粉这道传统小吃啊，以这个爽滑的口感和酸辣适中的味道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不仅成为了四川和重庆的美食名片，还逐渐在全国走红。那数据显示啊，北京消费者购买了更多的酸辣粉，西藏、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区的消费者呢，也对酸辣粉较为关注啊，购买量呢也是呈增长明显的趋势。南昌拌粉，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啊！以独特的拌制的方法和丰富的配料，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特别是受到了更多的年轻人的喜爱。那购买南昌拌粉的消费者呢，有近五成是90后和00后。同时啊，新疆炒粉啊，也深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90后和00后消费者数量达到了七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日益重视，那各种粉类的产品呢，也要顺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变化，持续改进升级。那么商家啊，研究新产品的时候呢，要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呢，精简配料表，开发低盐、低油、低脂的新产品。此外啊，还应该进一步的提升食材的新鲜度，打造营养更为均衡的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实现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你平时最爱嘬哪一种粉呢？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酸辣粉的啊，还有这个沙县米粉、沙县拌米粉啊，也挺好吃。还是那句话啊，质量才是王道，对不对？很多的米粉呢，这个比如说有各种的，哎，其实我也说不好的原材料啊，比如说有这个大米做的粉。还有呢，就是红薯淀粉啊，对不对？但是最次的就是木薯粉啊。最近呢，这个网上也爆出了很多这个木薯粉啊，假扮红薯粉啊，来做一些这个粉条类的东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木薯粉，它呢可能就是几百块钱或者是一两百块钱一吨啊，然后红薯粉呢，它的成本呢大概就是大几百或者是上千一吨啊，它这个价格差距的是很明显的。而且木薯粉主要用作于饲料，你知道吧，给动物吃的啊，主要是给动物吃的。所以现在爆出很多的品牌或者是很多网红带货这个配料表造假啊，这个问题也很严重。所以我们一个是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再一个呢，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也一定要把好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所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在2015年6月2日发行，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片头曲。张力十足的旋律，加上彭佳慧柔情又有穿透力的唱腔啊，有极为感动性的曲调。《心之火》多元而丰富的这个编曲啊，层次分明，张力十足，延续了强烈飞儿的风格。彭佳慧的声音呢，则天生有一种化解不开的伤情啊，深深的哀伤和忧郁正好与歌中表达的爱恨伤怨所吻合，能够带出一种酸痛啊，这个侵入人们的心灵，使得歌曲呢更加的有煽动性。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

0: 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滨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1: 我是草原小旗手，
1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3: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4: 明月几时有，
15: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7: 歌唱吧，
18: 舞蹈吧，
17: 朗诵吧，
18: 表演吧，
17: 绽放吧，
2: 滨城少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

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角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啊。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

0: 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1: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0: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1: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0: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1: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0: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1: 别动，咱们有危险。
0: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1: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0: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混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它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3: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4: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5: 狗熊咕噜着说，
2: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4: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2: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4: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2: 被关了很久吗？
4: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1: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4: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乖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那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

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0: 白，
1: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

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9: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2: 爱上生活。
1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 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起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

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梦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情况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

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呀，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呀，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5: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5: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7: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8: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9: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0: 月亮已经圆了，
1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0: 中秋了，
11: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3年。

南村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村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村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村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村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村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现在的生意啊，我看不懂了。这句话呢，出自一位七零后的经销商老板，在交流时啊，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话的时候呢，没有抱怨，也没有否定，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对时代变化的敬畏。在近几年的行业大会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面孔走上台前，分享他们的思路和经验。在厂家的经销会上，年轻人作为代表来分享实操方法的场景也是愈发的常见了。这批90后甚至是95后的经销商，带着数字化的思维、互联网的视角和年轻一代的直觉，以独特的自己的这种方式介入了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那这个行业正在被年轻人重构吗？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说一说这个看不懂的生意啊，正在被90后的经销商重塑。首先，生意决策不再是感觉对了，而是数据说行才能行。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凭借一位95后的经销商小李回忆起那次调整，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仅凭着销售情绪来判断，可能啊，早就把这个品给砍了。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年初啊，小李代理的某品牌推出了一款大包装的果汁，产品一经上市，市场反响平平，销量是不温不火的，终端反馈也很模糊。按照传统的思路呢，这种产品通常会减货止损，但他没与急于做一决定，而是仔细翻查后台的数据，结果呢却让他眼前一亮。虽然整体销售不理想，但是社区小店的动销明显优于商超，而且呢复购率正在稳步提升，所以小李迅速地捕捉到其中的机会点，果断地调整策略，将渠道重心转向社区终端，而且呢微调价格带，并加快促销节奏。三周以后，这款产品的单月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180%， 成功的从试错款逆袭为品牌中的腰部稳定款。更重要的是，小李总将这一轮试水过程中的每一步，从选品判断、渠道铺货到调整复盘，全部的标准化，整理出一套可复用的 SOP 流程，用于团队内部复制推广，提升整体的选品效率。

小李说了，我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进销存系统，让业务员们用手机下单，所有出入库的数据必须实时的同步。他说呢，如今他每天的工作已经离不开系统后台里的各类数据图表。其实在过去呢，经销商做决策更多的是靠经验和感觉，这个品看着有眼缘，那个品牌去年卖得不错，于是呢就拍板进货和铺市。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的90后经销商正式的告别拍脑袋式的判断，他们习惯用数据说话，从动销曲线、渠道结构、库存水平到 SKU 的效率评估，每个环节都试图用图表做验证，用报表做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呢，不少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的办公室里都配有数据看板，就是有的挂在墙上，有的直接嵌在电脑桌面，可视化的数据正在成为他们经营管理中的第二双眼。从选品到铺货，从调价到促销，这代年轻的经销商更倾向于依靠看得见的数据，而不是拍脑袋的直觉。相比传统经验主义，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方式也许未必更聪明，但是它更稳定，也更具可复制性。尤其呢，能够帮助他们在节奏加快、变化频繁的市场中快速的试错，减少弯路，

90后经销商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新渠道不再等等看，而是主动抢。在渠道打法上啊，有两个典型的90后经销商，他们的操作路径虽然不同，但是都展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全域思维。第一个呢，就是华东地区的经销商小卢啊。2013年初入局时呢，行业格局早已固化，头部经销商把守大客户，品牌资源捉襟见肘，留给后来者的空间是寥寥无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小卢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本地先入局者视为边缘市场的新连锁渠道，果断对接，提供灵活定价和快速的配货服务，短短几年就从区级的小供应商跃升为其核心的战略伙伴，体量翻了3倍。有了连锁背书和陪跑经验后，再将选品运营的方法论复制到更多的终端。然后第二个案例呢，就来自于90后的商二代小胡。接班以后啊，他一度被困在传统的二代渠道的增长瓶颈里，直到接触到闪电仓的模式，他决定以水饮品为切口，先做小规模的试点，然后数据反馈不错，他迅速的加大合作力度，不断的扩充品类，搭建起一套适配多品类多终端的轻型的供应链，原本停滞不前的商贸生意也借此实现了结构性的重塑，体量直接的3倍。刚刚我说的这两位经销商的路径虽然是不同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守好一条渠道，而是更倾向于用多点开花的方式主动捕捉各类市场的增量。其实相比于上一代人习惯深耕传统渠道，对新渠道新业态的出现通常是观望抵触啊，认为年龄大接受不了，所以今天的90后经销商显然更愿意大动干戈，在多个渠道同时下注，哪里有机会哪里就能跑出业务。这种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的渠道策略，恰恰是90后经销商的共性。他们不满足于跑好

在大多数经销商还在为招人难、留人更难的管理而头疼的时候，有些90后经销商的团队却出奇的稳定。他们认为团队管理应该从管人到育人，这个育就是教育的育。小芳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公司中 ,90% 以上的员工都是5年以上的老兵。他坦言，秘诀不在感情，而在机制。在他看来，员工是企业的资产，要靠科学的激励和成长路径来经营。因此呢，他率先在公司推出了复合型的薪酬体系，将销售额、毛利、净利润、KPI 过程指标纳入考核，不同季节侧重不同权重，让激励机制贯穿全年，既照顾短期又绑定长期。此外呀，他还设计了对赌式的激励机制，员工可以自主的设定目标，完成即兑现高额的奖励，未完成则清零归零。这种带有创业感的玩法，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干劲儿，也让团队逐步从打工心态转向合伙人的思维。那人才培养上呢，小芳更偏重内部提拔，许多骨干员工都是从仓库、司机、内勤岗位逐步成长起来的。内部培养机制不仅降低了试错的成本，也增强了团队的归属感和晋升的预期。员工看得见未来，有成长空间，自然愿意留下来，并和公司共同成长。在这一批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眼中，团队不再是靠盯着、靠喊、靠勤奋来维系，而是靠着制度和成长这种感觉养出来的。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是可积累的资本，而非一次性使用的工具。好的产品只能红一阵，好的团队才能稳一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经销商而言，组织能力或许比选品更决定生意的上下限。在选品策略上，老一代的经销商往往更偏向于稳妥型的打法，一线大品牌打基础，二三线的高毛利品来补利润，整体组合更强调销售稳定和风险可控。那相比之下呢，90后的经销商的产品逻辑则显得更加的主动和激进，他们不仅要卖畅销品，更希望能打出爆品。这批年轻的经销商成长于电商平台崛起的时代，对于流量和口碑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们不再满足于对被动的接货，而是将选品视为自身竞争力的一部分，主动寻找有潜力但尚未在线下跑开的黑马产品。我们来以广东水饮品的经销商刘总为例啊。2024年底接触到一款刚刚上线的果汁新品，因看好它的价格带、口感和社交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主动联系品牌展开合作。那这个小刘总呢，他不仅协调多地的仓库资源，还在春节前物流紧张的情况下自掏运费跨区域的调货，确保超市系统顺利的铺市。上架后一周，这个品类就在多地进入畅销榜单，品牌方随后追加资源支持，推动这一产品快速的放量，也将其区域打造成了样板的市场。其实类似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这类联手打爆的模式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经销商的主流打法。他们通过电商数据、社交媒体声量、社区调研等多维度的洞察市场趋势，敢于小批量的试水，快速地根据数据反馈来调整渠道投放，实现精细化的复制。与其说他们是在选产品，不如说他们是在赌趋势，只不过这场赌局底牌是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对他们来说，

说呢，生意不仅是卖得动，要打得响，而爆品正是链接品牌力、用户心智和渠道效率之间的桥梁，也是新一代经销商们实现逆势突围的重要武器。刚刚呢，我们了解到的是90后甚至是95后经销商的经营逻辑。90后经销商的崛起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新一代替代老一代，他们之所以被关注，不只是因为年轻，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敢于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更开放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60后70后的经销商就落伍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老一辈的经销商也在积极的转型，努力的寻找突破口，他们的经验和人脉依然是行业的重要财富，也是年轻一代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基石。其实真正阻碍发展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那种固守旧模式，不愿意接受新变化的思维。创业者们，市场环境在变，规则也在变，只有那些能够不断的调整适应变化，敢于尝试新方法的人，才有机会在新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90后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叫代际间的合作与传承，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共同推动着整个行业往前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要和您说一位养鸡专业户葛金山。其实啊，经营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呢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放弃看似稳妥的市场份额，选择开辟全新的赛道，更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凭借着这个过硬的技术壁垒和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让竞争对手难以企及。刚刚我说的这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养鸡户葛金山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专养没人要的鸡，才做到一年爆卖5000万的成绩。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葛金山出身农家，后来呢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学的是畜牧饲养药的专业。毕业后呢，他进入了一家饲料厂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在1999年辞职创业，办起了自己的饲料厂，经过多年的打拼，也积累了上百万元。可是就在2007年，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关掉饲料厂，进山养鸡，而且养的还是当地人嫌弃的红玉鸡。这红玉鸡啊，个头大，能长到9斤重，所以呢也叫九斤红。但它的养殖周期长达8个月，肥肉多，卖价还不高，当地农户啊都不愿意养，只是偶尔养几只自家吃。可是葛金山却从这个红玉鸡身上看到了商机。山东人豪爽，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个头大的红玉鸡如果养好了，一定能够抓住不少山东人的胃口。2007年5月，葛金山开始漫山遍野地找养殖场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终于在梁庄村找到了500多亩山林。他买来红玉鸡苗，放养在山林里。可问题接踵而至啊，山林里有蛇、黄鼠狼等经常咬鸡。葛金山赶忙向当地的村民请教，村民给他支了一招养鹅。鹅呀，生性好动，遇到危险会大声地叫唤，扇动翅膀，还能用嘴来攻击敌人。有了鹅当保镖，鸡的安全问题暂时解决了。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该办正事了。红玉鸡脂肪多，还爱扎堆躺平，想要抓住山东本地人的胃口，第一步就是给红玉鸡减肥。葛金山为了让鸡运动起来，想了不少办法。他早上不给鸡喂食，让他们自己在山林里找虫吃，中午和下午在山坡上撒玉米，鸡为了吃玉米就会从山坡下飞下来。对于那些胆小不敢飞的鸡，他会树上挂个铁钩，挂上蔬菜，鸡想吃是不是就得跳下来。慢慢的，鸡都得到了锻炼。

0: 同时呢，他还严格控制鸡的饲喂量，让鸡少吃多运动，成功的让鸡瘦了下来，口感也更好了。养殖的问题解决了，销售也得有妙招。葛金山给红玉鸡定价120元一只，卖到当地的农贸市场。因为鸡个头大，口感好，很受消费者欢迎。2010年他成立合作社，给农户免费发放饲料，传授养殖技术，再回收统一来销售。6年后呢，跟他合作的农户达到了200多户，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但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2017年市场行情下，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连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瘸狐狸万事奇，亮出宝剑，要和五凤楼决一死战。五凤楼恨他们，仗着魏忠贤势力来抓铁笛仙曹鹏，为了保护曹鹏祖孙不落在他们手里，抽出五凤朝阳刀和万事奇交了手。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万事奇对五凤楼佩服的五体投地。佩服什么呢？首先佩服他武功，更主要佩服他的为人。通过交战看出五凤楼这个人呢，是正人君子，待人宽厚，不逞强斗胜。从哪看出来的呢？从那口五凤朝阳刀。这口刀是宝刃呐，削铜铁如泥，扬芳断草，出一毛利刃，自己使的是普通宝剑。几次刀剑相碰，五凤楼都是用刀背子磕开宝剑，没有用刀刃去削。如果用刀刃削剑，他的宝剑早就两断了。不仅如此，有两次刀尖顶上自己的咽喉，可是五凤楼没有下毒手，而一点就收回来了，给自己留脸面。可见

0: 他以仁义为怀呀，不赶尽杀绝。他为了保护铁钉仙祖孙是暴打不平，我呀也见好就收吧，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再伤点皮肉，反为不美。想到这儿，收出剑招，跳出圈外，剑交左手，一抱拳：“五公子，刀法神奥，我万事奇认栽了，也就是认输了。”五凤楼急忙收刀：“哦，老前辈，您是让着我呢，晚辈谢谢您了。”说完，宝刀要还入鞘内，哪知道宝刀入鞘半截，火神爷南宫烈不答应了：“
1: 慢着，五凤楼，你的刀入鞘太早了点，真看不出来你年纪不大，本领不小。我的两个师弟栽在你的手里，老夫焉能袖手旁观？来来来，我要讨教，举手。”
0: 五凤楼知道这南宫烈可厉害啊，他终身未娶，至今练的童子功，他练的是六阳拳和朱砂掌，这两种功夫都非常难练，练出来十分厉害。更可怕的是他的刀囊内有暗器，全是打火的，要不怎么叫火神爷呢？他专门研究火药暗器，还有阴毒火器，谁都怕他放火烧人。他这一叫阵，五凤楼有点怯阵了，要真打实战没什么，放火烧人厉害呀。五凤楼一迟疑，惊动了李明。李明想，我五大哥是整点人，讲的是真打实战容易上当，我呀上去气气火神爷。常言说一气三迷糊，想到这儿，他喊了声：“大哥，连胜两阵，该休息会儿了，看我的！”说着蹭蹭蹭来到南宫烈近前，两手一抱夹，斜着眼看了半天。啊，这回我才知道你就是剑山门的火神爷，怪不得你脸皮这么厚呢，你好意思到处卖狂，别给好朋友丢人现眼了。南宫烈这个人非常狂傲，不许别人说个不字，一听这话差点蹦起来。
1: 小子，你是谁？你师父叫什么名字？我叫你们师徒在我的烈焰弹下烧个焦头烂额，看你小子还敢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0: 我的大名啊，哎呀，你那两个师弟知道啊，我就不说了，你问他们吧。
1: 南宫烈问千里远：“老二啊，这鬼头叫什么名字？”
0: 这千里远迟疑一下，因为他知道李明报的名字是假的。南宫烈误会了他二弟的意思，他认为啊，李明可能有很大靠山，所以千里远迟疑不说，心中有计。
1: 说呀，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0: 他叫李杰夫。
1: 他是谁的李杰夫？
0: 李明哈哈一笑：“我就是你的李姐夫。”南宫烈气得满头红发都飘起来：“
1: 坏小子，你敢戏耍老子，我叫你尝尝受阳罪的滋味！”说吧就要动手。
0: 李明连连摇说：“南宫烈，我可没有戏耍你啊，我的确叫李杰夫，豪杰的杰，大丈夫的夫，谁叫你管我叫李姐夫了？”“
1: 你是不是谁？”
0: 五凤楼一听吓了一跳，怎么，他知道脱金刚斗笠偷过火神爷烈焰神火弹，气得火神爷到处找他，偏偏斗笠神出鬼没，南宫烈找不着他。如今南宫烈问李明的师承，他怕李明说了实话，南宫烈不会善罢甘休，他刚想制止，哪知李明哈哈大笑：“火神爷，你最好别打听我师父是谁，我怕你胆小，我要爆出他老人家大名，你会当场寻死自杀。”“
1: 啊！”
0: 火神爷一听差点把肺子气炸了：“你师父到底是谁？快讲，要不然我不会饶你的。”“
1: 好好，你非要问不可，那我就告诉你。

恼极了，我抓住你就不怕该死的矬鬼不来见我。说着呼的一掌向李明拍了过去，李明知道厉害，早有准备啊，噌挥出七八步远，双手乱摇，哎，等等等等，哎呀，真难为你呀、啊，大名鼎鼎的火神爷竟跟我这毛孩子一般见识，太叫我笑掉大牙了。火神爷是真叫李明给气急了，还出手一击不中，也觉得有失身份，是这小子又贼又坏。嗯，这样吧，你乖乖走过来，我点了你的穴道，叫你师父前来领你。不过你放心，我绝不下杀手，只是让你不能逃走罢了。滚了滚！我凭什么让你点我的穴道？我也知道你和我师父有仇，嗨，谁叫我是他的徒弟呢？常言说，父债子还，又云师徒如父子。从前的过节，由我替师父他的人家了结。我知道你的两只鬼爪子练过朱砂掌，我要和你互相换一掌，但只限一掌，死伤认命，前仇一笔勾销，怎么样？南宫烈刚想搭话，李明接着又说，哎，等等，还有一件，挨打时双手必须背在身后，绝不准还手，行不？南宫烈知道斗力机智莫测，自己找他真不容易，要想报仇出气，除非是他来找自己。心想，我要把李明抓住，斗力准能来。至于说互相换一掌，不许还手，嗨，我能怕李明吗？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刀枪不入，还怕个小小黄口孺子？他就打我一下又能怎么样？不就一掌吗？等我还手的时候，只要用三四成功力，就可以把这个坏小子打成残废。我把他带回剑门山红松崖，不愁矬金刚斗力不来找我。主意拿定，点点头，好，一切依你。滚过来吧，吃老夫一掌，我打你一掌。李明一翻眼皮，哎，凭什么叫你先打？火神也挺大方，哦，那好，念你是后生晚辈，那我就让你先打。嘿嘿，我堂堂江汉双侠之徒不占这个便宜。火神爷一听气儿大了，哎，李明，既不让我先打你，你又不愿先打我，难道就罢了不成？哎，李明说，我一生啊光明磊落，一步欺压弱小，二步哄骗孩童，咱赌就得赌个公道。五凤楼听这话差点笑出声来，心说，你简直把人家火神爷给骂死了，你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讲什么一声光明磊落，明明是骂火神爷恃强凌弱，简直是把火神爷当孩子耍了。又听李明说，咱们两个人呢，谁也别占谁的便宜，眼下现成这有纸有笔，咱们写两个纸条，这就抓阄，一个写先字，一个写后字，谁要抓到先字，谁先动手，你看公道不公道？火神爷根本不在乎谁先谁后，听他这么一说，连说，嗯，可以可以，你写吧。这阵惊动了麻面鼠，一拉万事齐，三弟啊，李明这小子鬼得很，咱们得小心呐。嗯，对，不能叫师哥吃亏。哎，姓李的小子，这阄谁先写？李明噗呲一笑，哎呀，刚才喊李姐夫，这回又喊李小子，怎么不认这门子亲了？千里远气的就要发作，倒是万事齐沉稳得多，一拉千里远说，哎，这小子死在眼前，别跟他一般见识。李明，这阄由谁来写？李明见他两个人鬼鬼祟祟，料定有鬼，故意大方说，为了叫你们放心，由你们写。好好好，两人暗暗高兴，急忙找来账房先生要来执笔。千里远和万事齐商量，三弟啊，以我看，这两个阄要放在地上，姓李的小子准会抢着先抓，咱不如

助大师哥一臂之力，两个揪上都写上后字，让那个小子先抓先看。拆开这后字，当然是后身手了，大哥你就不用看了，就是前字。那么大哥先打他，这坏小子准死无疑。万世奇也恨李明入骨，高兴的点点头，好，俩人背过身子，悄悄的在两个揪上都写个后字，然后把他搓两个球，走出账房，把两个纸团抛在地上。果然火神爷因为身份在那儿，他没动。那李明一看纸团落地，噌一步就过来，抢先上前一伸手，他把两个揪都抓在手中。李明心里合计，你们两个小子嘀咕半天，不定做什么鬼呢，能做什么鬼呢？哼，别看我没看着，我试一试一会儿就明白。千里远着急了，一看他把两个揪都抓到手，这怎么办？他刚想发话，就听李明自言自语说，哎呀，这两个揪哪个是先哪个是后呢？当然要抓住先，那就占便宜了，先打，要抓住后呢，得后出手。老天爷保佑我吧。猛然一伸右手说，这个是，他故意拉长音，眼睛看着千里远和万世奇，见两人的脸上颜色死板板的，没有一点变化，他赶紧收回右手，又伸出左手说，这个是，再一瞟这两个人呢，还是毫无表情，不声不响。李明暗骂一声，这两个蠢猪，我明白了，这两个揪是一样的，我李明啊糊弄人是祖宗，你们两个还想骗我，门都没有啊。你那点把戏能瞒过小爷我双眼？他先把左手的纸团一举，哎，火神爷，这个要是我的，那么右手里的就是你的，右手里的要是我的，左手这个就是你的，没错吧？火神爷没想到他两个师弟在写揪时做了手脚，很坦然地回答，那是当然了。李明突然把右手伸向火神爷说，这个给你。火神爷刚想接过来，千里远着急了，大师哥，他先抓的，让他先拆。李明哈哈一笑，嘿嘿，谁先拆都一样哦，你不要这个，那好，把这个给你。说吧，右手陡然收回，又把左手纸团交给南宫烈，同时右手的纸团已扔到嘴里，把它嚼碎了吐在地上，然后笑呵呵地说，火神爷保佑你的揪是个仙字，快看啊，快点。到这阵儿，千里远万世奇才知道李明确实机智过人，自己弄巧成拙，有苦难言了。只见火神爷南宫烈打开纸团一看，上边写个后字。李明说，哎呦，你那是后字，甭问，我嚼的这个就是先字，那么就该我先打你了，准备吧。南宫烈都不在乎，先打后打差不多少，行了。他拉开挨打的架势，骑马蹲裆式往地一站，猛吸一口真气，内力灌足，浑身所有的血管就似乎像蛇虫乱拱一样，呜呜蹦起多高。他真的按李明要求，把双手往身后一背，两眼目视前方。五凤楼的心呐，一下子嘣就提到嗓子眼了，心里埋怨呢：“李明啊，你怎么瞎胡闹？不该和南宫烈提出换掌啊！这掌不管打到哪里，都会把李明震成残废，更别说再挨人家一掌，想要阻拦，来不及了。”只见李明一面运气练神，一面向五凤楼挤了一下眼睛，意思是你急什么，我才不那么傻呢，你等着看热闹吧。接着猛然往前跨两步，右掌突然提起，吐气开声，说了声打，一掌向南宫烈顶梁拍去。南宫烈心中暗笑，心想就凭你那点本事还敢和我换击一掌，我只要进贯当顶，
猛然一顶，震断你的手腕，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顶上了，双手背到背后。哪知道李明是有意啊骗他，一掌打去，半道啊本拐弯了，手掌变成抓，向他的肋下掏去。当火神爷发现上当时，自己一囊火气已被李明全逃走，再想追赶，只见李明手提着火囊袋掉到五凤楼身后藏起来。这火神爷第一次集中全部精力，费了三年炼制12枚烈焰神火弹，一时十胜，被李明的师傅矬金刚偷好几个。第二次又练了一回，又被矬金刚偷去了。时隔5年，又练了12枚烈焰神火弹，这回威力更大，被这坏小子当面都摘走。你说他怎么能忍受得了？那李明也知道不好，藏在五凤楼身后，五凤楼怕南宫烈扑过来，急忙亮出五凤朝阳刀。南宫烈气得差点把血喷出去，贼小子，老夫跟你拼了！一言未了，身体呜腾空而起，只见那大红袍膨胀起来，就好像被大风吹满了风帆，两只怪掌掌心通红通红的凌空而起，形如风狂。五凤楼虽有五凤朝阳刀在手，心中不由得也是一惊啊，特别是看见他衣服虽然鼓起，却丝毫不见飘动，直到他已把内家真力灌足，遍布全身。如果让他抓住李明，缺德18州李明非死即伤，自己和李明情如手足，怎能让南宫烈得手？明知得罪了火神爷，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剑门山烈焰帮，他不得不出全力和火神爷拼了。这先天无极派的功夫，一向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所以五凤楼右手握五凤朝阳刀的犀牛角把，左手食指中指两指指向五凤朝阳刀的刀尖，刀刃朝着自己前胸，刀背对着扑上来的火神爷南宫烈。这一招啊，是五凤朝阳刀追魂七刀中的第一招，鬼足捧步。火神爷是什么样人呢？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呀，对方不仅手握利刃，而且还有置人于死地的绝招，知道扑下去必然受伤。他斜着窜出1丈多远，飘身落在地上。五凤楼，怪不得你敢横刀架梁子，原来不光得来灵隐寺的镇寺宝刀，还学来了追魂七刀。看起来我要不舍得倾家荡产，那就得一世威名葬送在此地，也是我活该和你结个鬼缘。你们这一群老少混蛋，也是鬼使神差注定如此。火神爷可要大开杀戒了。话未落音，唰，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什么？是个红色的桶子，有半尺长，小么手指粗细。他往手中一举，啊，可吓坏一个人。谁呀？有识货的，就是铁笛仙曹鹏啊！曹鹏的老脸顿时唰就白了，惊叫了一声：“啊，毒雾神针！哎呀，南宫烈，你这个老鬼，你拿毒雾神针伤人！”我曹某虽然伤你3师弟一族，为此我已家破人亡，躲了你整整10年，纵然有仇，与这一群年轻后辈无关。你竟然恼羞成怒，使这种下八门都不敢轻易使用的阴毒手法。好好好，既然你赶尽杀绝，我曹某认了。你放了这一群小辈，我立即跟你前去投案。五凤楼一听就是一愣，因为他从李明口中已经知道曹鹏的遭遇，现在魏忠贤要抓曹鹏，自己跟魏忠贤不共戴天，两人同命相连。如今铁笛仙曹鹏为了保住自己和李明、童铁等人，竟然要自投归案，急忙说道：“曹老前辈，
胜负未分，你怎么能够就认可跟他走呢？五凤楼不才，我要凭一身所学扫除邪恶。哎，五公子之情老朽心领，你哪知道老鬼手中的火筒阴毒无比，非人力可敌。我不愿你们年轻人与我同归于尽，才决意随他投案，任凭魏贼宰割。老人家，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厉害呀？嗨，你哪知道，这个东西是江湖上武林中禁止使用的毒物金针，此物奇毒无比，只要打上，子不见武，武不见子，是必死无疑。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火神爷南宫烈见五凤楼亮出五凤朝阳刀，一拉架势就是绝命七刀的鬼族捧木。他深知此招的厉害，一旦动手自己不死即伤，他有点狗急跳墙，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个朱砂色的小猪筒子，往空中一举，说：今天可别怪老夫心狠手黑，是你们逼得我不得不下杀手，这就遭劫在树，在树难逃。说话的时候，他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五凤楼李明、铜铁、曹玉这些小子们不知道他拿出了什么玩意儿，有什么出奇的，可铁笛仙曹鹏看了吓得面如死灰。他知道这种暗器叫毒雾金针呢，毒雾金针是用云贵苗疆的桃花杖加上细如牛毛的金针制成暗器。金针是用毒药泡制过的，把它放在小桶子里，这个小桶子外表是竹皮的，里边是铜芯，装着火药，有崩黄，有引火帽。这种暗器用火药喷射，射击面积1亩方圆，打出去就是无数根金针，只要射中见血封喉，子不见武，武不见子，是非死不可，没救。这种暗器啊，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武器，也是武林公愤禁止使用的。南宫烈要射除金针，在场的人一个也活不了，所以曹鹏认可自己束手被擒，跟他们归案，也不让几个年轻后生受害。五凤楼听完也吓坏了，绝命七刀再厉害，南宫烈不和我打，你到不了他身旁。而他手指一动，一按崩黄，引火帽引爆，射出金针，我们这几个人全得玩完。那铜铁更没主意了，还得说人见愁李明啊，心中害怕，脸上不带，谈笑自若，哈哈一笑。他从五凤楼的身后绕出来，哎，南宫烈，你可是一门的掌门人呐，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中赫赫有名，最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可是你动不动就拿出这断子绝孙的暗器，你要干什么？你是吓唬人呢，还是真打？你要真打，我们死了你也活不了，引起武林侠义、绿林豪杰公愤， 大家必然联手对付你，人人诛之。你有天大本事也得死。我说对不对？南宫烈恨李明恨之入骨，但是李明说的话有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真要用这种暗器杀死五凤楼等人，天地之大无有我容身之地。可是不杀这几个小辈，难解心头之恨。尤其李明偷了我那么多烈焰神火弹，恨死我了，我才处此下策。我连上他两次当了，第一次他让我管他叫姐夫，第二次抢去我的神火弹，我是被逼无奈。薛德鬼，你不用再耍嘴皮子，老夫绝不会再上你第三次大当。李明嘴不说心里话，我要不叫你上我的第三次大当，誓不为然。哎，老前辈，我知道你不敢再看我的戏法，哪能会上我当呢？说实在，在场上啊，除了铁地仙曹老前辈以外，别人都没有你的名头大，香火高。可是我大哥只亮了一招鬼足捧步，你怕上边有你的名字，不敢动手过招，才拿出你那要命的玩意儿。我也不能说你做的不对，因为谁的命都只有一条，谁要能不怕死呢？不过你真这么做，哼，你也身为武林人所不耻。我有个办法，你看好不好？我先给你消消气儿。哎呀，你拿着神火弹当宝贝儿，我李明没拿它当回事儿，我拿它回去当放二踢脚。嘿嘿，刚才我拿过来是逗你玩呢，还给你，你消消火，然后我再进一点。说完，李明真就把那兜子东西扔过去了。南宫烈收起毒雾金针，接过来兜囊一看，里边东西一样不少，火气消了一半。嗯，你小子比你师傅还强。哎，等等，我把东西还给你了，今天可不许你用它伤人，听着没有？好，冲你小子这么会办事，老夫不用它就是。嗯，西文子一言如白染皂，不许你打火，不许你伤人，听着没有？那今天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难道我两个师弟白白的栽了跟头，曹鹏带不走吗？李明说，我的意思，你不打暗器，我也不叫五凤楼用五凤朝阳刀胜你，由我和你动手，咱们两个一阵赌输赢。啊，这句话大伙都吃惊啊，就凭李明敢和火神爷比试，那不白给吗？娃娃，你敢和我交手？是啊，要是万一侥幸我放倒你，你说怎么办？南宫烈把嘴一撇，哼，就凭你呀？哎，你别卖狂，我是说万一侥幸，那你怎么办？嗯，这要是我输了，我甩手一走，你和曹鹏的事一笔勾掉，永不再提。哎，不不不，我只要你和曹老前辈的事一笔勾销，至于我和家师，你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随意去找，我们爷们儿绝不含糊。李明不愧是江湖上出了名的人见愁啊，话说的四面见方，八面见线，一点挑眼的地方都没有。南宫烈一跺脚，好，我答应你的条件，可是你说了半天只说了上半句，那下半句怎么不说呢？南宫老鬼，那下半句还用着说吗？反正放不到你，我就落到你手，到那时任你折磨，就是我不想认命也由不得我了，你说对吗？南宫烈哈哈大笑，好小子，你说的干脆，我听得痛快，今天破破例，在你没有受到我的折磨之前，我允许你向我求一件事，我还肯定答应。南宫烈的意思呢，你落在我手已成定局，我答应一件事也不过就是从轻处之，或者免得一死，甚至于求我留你一个全尸。那这李明是出了名的刁钻古怪，机智阴损。哎，南宫烈，你说好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对不对？对，好了。扑通，李明跪下了， 跪在南宫烈的眼前，梆梆梆磕了好几个头。大伙都愣了，五凤楼直皱眉呀，心想干什么呢？曹鹏祖孙三人都生气，心想就是刀压脖子也不能屈膝呀，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太给我们丢人了。再看南宫烈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呵呵，你小子虽然可恶，但还知道好歹，有什么要说的你就说吧。李明站了起来，嘿嘿，老前辈，我已经给你磕了头，就不怕你不答应。如果你不答应我，你就得给我磕几个头，给我还回来。南宫烈一听就是一惊，心想坏了，这小子是出了名的难缠，我一时大意又上当了。他正在合计，只见李明嘻嘻一笑，嘿嘿，老爷子，我没什么请求，你别害怕，我只求你自己断去自己的一只手就行了。李明这句话刚出口，在场人几乎像炸锅一样沸腾起来，自己这方面人呢，个个喜形于色，暗竖大拇指，无不佩服他应变之才。而剑门三雄啊，像一声惊雷炸开，撕肝裂胆骂缺德的李明，哎，你太损了。特别是火神爷南宫烈脸色巨变，气得说不出话。李明说，怎么要反悔啊？哎，这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难道还想压过去不成？一句话逼得南宫烈头上竟然冒出汗来，倒是五凤楼看不过去，急忙挥手说，哎，明帝，话虽是人说的，也不能这么做，你呀，换个条件吧。啊，换个条件呢？好，大哥，我听你的。不过南宫烈，你可得好好谢谢我大哥，要不是他宽宏大量出面讲情，我非逼你自断右腕不可。现在我改换一个要求，就是动手的时候请你不要还手。李明啊，怕南宫烈两个师弟不答应，又加重了语气，哎，这可比自断手腕要强多了。千里远万事起一想，也对，这却比自断手腕强多了。再者说，凭大师兄一身武功，要和个毛孩子动手，就是一招不还，时间一长得把李明活活累死，怕他何来？因此站在一旁一言未发。南宫烈也是这么想的，心想，嗨，我就是背着手把手揣在兜囊里，叫他随便打也没什么呢，得把他累死。好吧，可以。好了，既然如此，老前辈，我可无礼了。再看李明在腰间一伸手，苍浪抽出日月五行轮，掌中一分，指天画地，说声多谢，化道人道，唰唰唰，招数又凶又猛，十八招轮法，电光石火般向南宫烈周身致命的地方打去。南宫烈虽不还手，但李明想要伤他，谈何容易啊！一晃十八招已经打完，南宫烈刚想停下来，没想到李明双轮一挥，又从第一招开始。第一招是达摩传经，南宫烈无奈，又施展绵软小巧的功夫闪展腾挪。他可真守信用啊，并不还手。一晃又到最后一招罗汉伸腿，十八招打完了，话不重续，李明又施展第三遍。他这缺德十八招确实挺厉害，看实则虚，看虚则实，逆左反右，声东击西，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变幻无常，神鬼莫测。他打得又滚瓜乱熟，一招接一招，一式连一式，不给对方以丝毫喘息之机。可是南宫烈毕竟不是一般的敌手，见李明翻来覆去老是这十八招，不由得暗暗好笑，心想，凭你这种打法，我闭上眼睛也能躲闪呢。小二位，妖劲儿你只管使吧，不累垮你这个缺德鬼，我火神爷誓不罢休。李明连使四遍，手慢了下来，脚不灵了，鼻巴鬓角热汗直流，看样子他是偏上了，真有不见输赢绝不下赌场的决心。他强提真气，又从第一招达摩传经开始施展到 第五遍的十八罗汉手。再看李明气喘吁吁，南宫烈知道他已成强弩之末，说不定施展不到罗汉伸腿就得累倒在地。南宫烈把身法也放慢，跟着李明游走。李明好不容易支撑到第十七招，再看他身体摇摇晃晃，脚不两脚。南宫烈知道李明第十八招罗汉伸腿是取源于十八罗汉中睡罗汉形象，这招啊是双手一齐推向敌人。又知道李明内力已尽，绝无力气伤人，只要自己微微后退，使他双轮砸空，他肯定收不住脚，一跤摔倒。到那个时候自己便可以尽情折磨这个坏小子。他这么想的，这李明少气无力使完了第十七招，

知道他的罗汉伸腿就要出手了。李明两眼圆睁，猛叫一声打，双轮一分平回过去。南国烈身体微微后退，突然李明一抖手，哎呜，他把双轮呐抛出去了，一轮砸向南宫烈的肋巴扇子，一轮砸向小腹。南宫烈没有准备呀，离得又近，再想躲闪不及，就听着一声惨叫，啊！扑通！南宫烈肋骨被打折两根，摔倒在地。这时李明腾空跃起，大喊一声，各位还不斩草除根，等待何时，给我上啊。对，钱刚曹玉一个个，这个拿大枪，那个拿判官笔，双双冲了上来。千里远和万事奇见大师兄中了缺德十八手的诡计，身受重创，知道再打下去有五凤楼在场也讨不出好。千里远哈腰背起南宫烈，万事奇奋勇断后，师兄弟三人寻仇而来，结果落得惨败而逃。李明等人眼见剑门三雄窜出殿房外，也不追赶，只听远远的传来麻面鼠千里远的声音，李明小子，爷爷饶不了你。他们走了。刚才由于过度紧张，现在大难已过，众人反而愣了一下半天。小神童猛然嘣跳起多高啊，哼，好一招神奇的绝技，这下子南宫老儿不死也得躺上一两个月。铁笛仙曹鹏紧紧握住李明双手说，哎呀，老朽多亏小兄弟救命啊，我们祖孙三人愿投靠麾下以供驱使。钱刚竖起大拇哥，嘿，李公子你真有个韧劲儿，十八罗汉手连使五遍才叫南宫老儿疏于防范，这两轮一砸肋间一砸小腹，嗯，别看有功力也够他受的。曹鹏说，二位公子这是人中龙凤，武林奇人呐、啊！武公子一招丧敌胆，李公子三计戳火神，真是太高明了。大家正高兴，突然有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哼，诡计伤人，有什么可夸之处？李明，你自己掌嘴四下，以示警戒啊。众人一听就知道是那个武功深不可测的神秘怪客，听他边走边说，话音一落人也走远了。这才知道这个人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就凭在场人和剑门三雄的功力，一个人隐身在身旁愣没能发现，可见这人的功夫也太吓人了。再看李明啊，就像听见圣旨一样，扑通双膝一屈跪倒地上，伸出手啪啪啪啪打了自己四个嘴巴，不但打还显得挺高兴。小神童曹玉撅起小嘴儿，哼，能耐再大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叫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李叔叔你怎么能这么听话呢，竟真打起自己来了。小曹玉从心里佩服五凤楼和李明，他想拜五凤楼为师，也想讨好李明。尽管曹玉替李明愤愤不平，可那李明还是笑容满面跪在地下都忘起来了。五凤楼自从和这位宝贝兄弟相遇之后，知他机警过人，智计百出，因而心高气傲，向来不服人，今天对神秘怪客竟服服帖帖奉若神明，不觉得暗暗好笑。李明一看大哥的脸色已知其意，忙站起来贴耳说，告诉你吧，这个人呐教我一招叫万战不输，嘿，这招太好使了，还有那个金垛子也是人家给我弄回来的，嗯，今天他惩罚我，我明白了，他是喜欢我，行了，将来我拜他为师。五凤楼一听也替他高兴，估计此人就是袁家谱救出自己的三师叔江建臣。可是又觉得挺遗憾，李明多次见着三师叔，自己呢总没有机遇。李明一看五凤楼那个样子就明白。

别着急，大哥，你是他真正徒弟，咱们有机会。好了好了，咱们到屋里坐一会儿吧，大家到屋里歇了歇，洗一洗，吃点东西，商量怎么办。最后李明出主意，这么办吧，叫曹鹏祖孙三人暂回山村，如有需要再去人请。小神童不干，怎么也不跟爷爷回去。不行，李叔叔，我跟你走。李明没办法，点头答应。小神童又低声告诉他祖父，曹鹏眼睛突然一亮，说好，既然如此，我和钱刚我们师徒走了，我可把曹玉留给你们了，你们要多多关照曹玉啊，听话，听着没有。哎，爷爷你走吧，你放心吧。就这么，曹鹏和钱刚师徒走了。再说李明等四人在这住了一夜，次日清晨用罢早饭，还完便饭账钱，收拾一地，大家出发。因为四个人只有两匹马，就得徒步而走。又走了一天，快到金陵了，突然从树林里走出个年轻人，来到五凤楼近前，上下看了几眼，低低地说道，无极开山门。嗯，五凤楼明白这句话，这是他们武林三鸟的暗语，急忙回答，三鸟镇武林。哦，参见五公子。那人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封密信交给五凤楼，然后拱手一礼，转身引入林内。五凤楼急忙拆信一看，大吃一惊啊。李明说，怎么了，出什么事？这是我师伯送来信，情况十分紧急。密信上写，郡主赠给我们的巨金叫侯国英知道了，他亲自带人在江边滁州沿路设卡子，另外五皇子到皇陵祭祖的日期已经迫近，我们分不开身，得把重金暂时存起来，伪装前往寻机和侯国英做最后较量，不打则可，一打一定要胜，保五皇子平安，必要时我派你三叔会出手相助。五凤楼看罢就知道了，掌门师伯也已发动本门全部力量，送信人也是先天无极派门下弟子，看完之后交给李明，两人一商量，李明说，有办法，我想法。就这么，他给他父亲李经文写了封信，把详细情况写清，请他的人家相助，派铜铁用两匹马驮着金垛子暗暗的去南京，这边呢找几块石头打成包，装成金垛子放在骡子身上，三个人保护这两匹骡子往前走。简短接说，过了长江又走了半天，天到晌午吃晌饭，刚吃完晌饭想要走的时候，突然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纪可不小了，得有50多岁，紫微微一张脸膛，长了一部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羊毛胡子，这胡须不顺溜，像电烫一样，一个碗一个圈扣了一腮帮子，要是一缕胡子，抻出1尺多长，一伸手嘟能回来。哎呀，埋了骨胎的，身上衣服破衣啰嗦的，来到李明近前，哎，少爷，看你们是富家子弟，长途跋涉多累呀，看我能有马，你们骑马我赶着，我是赶交的，咱们一块走好不好。李明一听，上下打量一番，心想，萧世伯说了，侯国英派人堵截我们，甭问，这个老东西是他的爪牙，哼，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我看你往哪跑。砰，一把抓住老者的手腕。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

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一群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因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
0: 弟
1: 跟孙悟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孙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邓有德、穆英、朱文正三人商议守城之法，穆英就提议：“大元帅，陈友谅倾国之兵而来，攻我南昌城，定是团团围住，志在必得。因此，我等三人可以分兵把守，务使一方给敌人有机可乘。”邓有德听了一皱眉，但是敌人主攻方向肯定常有变化，我认为敌人来了，主战场必在西北门。元帅，西北门城墙已后移了数十米，敌人已无法凭船直接登岸了，未必还敢从那儿入手啊。邓有德看着朱文正摇了摇头，朱将军，就陈友谅的性格而言，他虽然看见我城墙后移，只会勃然大怒，不会移兵踏处的。他一定会仗着他人多势众，自认为无论从什么地方都可以攻陷我南昌城。由此看来，陈友谅他兵至西北门，一定会从那儿攻城的。既如此，我们可以先以重兵守候西北门，待击退敌人进攻，再分兵各守城门。邓有德点了点头，穆元帅说得对，不过陈友谅此次攻城已仗兵力众多，肯定不会搞什么重点进攻的，一定是全面攻击。所以我想请穆元帅带领15000人马守西北，朱元帅带15000人马守东南，我领10000人马居中，往来接应已应不错。穆英、朱文正点头称是。穆英是出来情况还不大明白呢，他领了任务之后啊，赶紧去了城西北，只见新建的城墙又高又厚，离将近100步，穆英心中喜欢，令军士打开城门，要去城外视察。守城将军李进拦住了他。哎呀，元帅。

外请留步，城墙外边全是陷阱啊，一触即发，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呀。哦，穆英听了又小心地探望了一番，邓元帅真帅才也呀，能够料敌先机，处处都有先见之明。李靖也颇为自豪，穆元帅，在沿岸江里面我们也布满了铁钩藤条，敌船靠近，定叫他半天也动弹不得。做得好，邓元帅也为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了这么两道防务屏障，我们到时候一定要竭尽全力，使南昌的西北门固若金汤，不让一个人上得城来。这时候啊，李靖看着穆英一抱拳，穆元帅，末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可不可问。穆英是微微一笑，无论什么问题，李将军但讲无妨，多谢元帅。现在敌人十倍于我，倒是无所畏惧。这么些年来，我们跟着邓元帅也打过无数以少胜多的战争，结果都取得了胜利。只是这一次，我们还有这么多的部队，为什么不可以都开拔过来，在这里消灭陈友谅的军队呢？这个陈友谅现在可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实际上啊，这也是穆英考虑的问题。作为前朝大臣的公子，作为朱元璋的义子，穆英是非常杰出的。每遇战事，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站在统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然而在这几年战争中，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对于每次战事，他的义父朱元璋都比他看得深远，比他高明。有不少战事开始他并不是都能够考虑得很清楚，在他坚持地执行之后，往往能够发现朱元璋的计谋比他想的高出了一筹。有了这样的经验，再加上对朱元璋的忠心耿耿，穆英对朱元璋是言听计从。如今听了李靖的发问，他坦率地回答，李将军所虑本帅也曾考虑过，这种战略上的事情，你我都要绝对相信吴国公，当务之急呀，我们要做的是多准备箭与流木，到时候居高临下杀伤敌人，打败他们的进攻。至于李将军刚才提到的问题，待胜利之时自然就会清楚了。穆元帅，箭与流木我们已经准备得十分充足了。李靖说着，带领着穆英查看了军库，直到深夜，穆英这才安歇呀。可是他的心里边仍然是忧虑的。在朱元璋的28个义子中，穆英是出类拔萃的。他不仅厚重沉稳，而且是胆略过人。从定远城跟随朱元璋以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战争啊，从没有半点的惬意。可这一次是40000对60000呐，要守住南昌城，他心里边实在是没底呀。国公啊，邓元帅与我们可是尽了全力了，一切都靠你保佑了。他面向北方发出了心声，他渴望着朱元璋能够听得见呐。第二天中午，陈友谅的舰队唰顺江而下，直逼南昌城啊。十余丈的大舰300多艘，遮天蔽日。黄罗伞下，陈友谅的身边站着张定边与张必先。陆军到了吗？张定边一拱手，启奏陛下，差不多了，待我们拐个弯，陆军一定也到了。这回一定要一举踏平南昌城。是啊，一定要。哎，
这时候啊，船已经拐过弯来了，张定边最先看见了城墙。皇上，您看，这城墙怎么往后移了？陈友谅一看，啪，他是怒目圆睁。朱元璋，你把城墙移到南京去，我也要踏平你。传朕的旨意，上岸攻城，遵命。随着陈友谅的旨意，张定边指挥令旗手，扑噜，一摆战旗，哗哗哗，身边的战船飞速向前驶去啊！刚到浅水处，啪，就被铁钩藤棘给挂住了，怎么也拢不上岸了。这个朱元璋，就是个缩头乌龟，就会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传朕的旨意，尽快清除铁钩藤棘，登岸攻城，遵命。经过一番努力，水兵们把临岸的铁钩藤条清除了，一条大舰却不幸被铁钩戳穿，沉在了岸边。这时候已经到下午了，这些汉军一登岸呐，就像饿狼一样冲向前呐。可是他们刚迈了几步，哎呀，扑通，哗啦，一个个掉进了陷坑里，死伤惨重啊！张定边一看，皇上，这里情况如此，不如从东南进攻。陈友谅是一摆手，这怎么能行呢？我60万大军攻他4万，首战败退，军心如何稳定？要是张士诚他们知道了，又会如何笑我？你快去亲自督战，今天一定要从这里拿下南昌城。张定边见陈友谅怒了，不敢再说话了，他硬着头皮乘一条小舟前去督战。城墙的外边全是陷阱啊，陈友谅的部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张定边的督战之下，是用尸体填出了一条通到城下的路啊。可是当水兵们用刚拆下的桅杆做成的云梯搭上城墙的时候，嘿，立即遭到了最猛烈的打击呀！他们每次都是快爬上城墙的时候，不是被射死，就是被砸死了。陈友谅围攻南昌城，邓有德看着陈友谅的进攻，他心想：哼，就算你把尸体垒起城墙那么高，攻进城来，我们虽死也值得了。敌人的尸体在城下垒起很高啊，已经进攻3个时辰了。张定边驾了小船，又回到了陈友谅的身边。哎呀，陛下，这么攻下去，牺牲太大了。你不是说从西北进攻，可一举拿下南昌吗？陈友谅打断了张定边的话，可是没想到朱元璋他后移了城墙。没想到你一个大元帅没想到，哎呀呀。张必先赶忙出来给张定边解围：陛下，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是因为情况有变，明天再从东南进攻，南昌一定能破。陈友谅沉思了半晌，兵不能撤，继续围着，我们回船与邹太师会合，明天从东南进攻，一定要拿下南昌城。第二天的进攻是一样猛烈的，张定边亲自督战呐，冲锋的士兵好几次都已经爬上城头了，但还是被打退了。邓有德倾其所有将士来增援，穆英呢也派了上万人过来。打到天黑呀，城下垒起了高高的尸体，城上也是成堆的尸体需要转移呀。但是南昌城还在朱元璋的手里。激烈的战斗足足打了整整1个星期，城外的护城河里

定边命大。第二天一大早，嘎啦啦啦啦啦啦，几声炸雷，哗，顷刻之间下起了瓢泼大雨，连下了两天才停啊。大雨冲跑了岸边的尸体，将护城河冲洗干净了。陈友谅的心也因为这场大雨平静下来了。他开始冷静地分析南昌城久攻不下的原因。南昌城城高墙厚，守城的又是朱元璋嫡系中的嫡系，城中虽说只有4万人，可在攻城时能用得上的兵力也就4万不到。如此看来，纵然是全面攻城，交战时也是1对1的兵力呀。一星期南昌不破，当然是情理之中了。于是陈友谅决定围紧南昌城，连一只鸟也不让飞进飞出，轮番的进攻，消耗守军的实力，一月之内拿下南昌城。转眼之间1个月就过去了，南昌城还在邓有德的手里。张定边分析，陛下，南昌城存粮丰足，城内百姓全力辎重，因此南昌撑到了1个月，再往下是撑不了多久喽。陈友谅同意张定边的分析，他下令继续封锁，猛烈进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攻占南昌，杀他个鸡犬不留，遵命。这时候啊，有探马来报说朱元璋发兵攻打合肥。啊，陈友谅一听，他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人说朱元璋身边的谋士，什么刘伯温、李善长，如何如何的了得，可如今他竟自己钻进了我与张士诚的夹击之中，他还能有几日生存呢？啊，哈哈哈哈！张必先也乐了。是啊，陛下，张士诚不肯与皇上夹击朱元璋，这回朱元璋去抢他的合肥，看他还出不出兵了。邹普生把话接过来了，陛下，这样一来，我们务必要注意在战争中保存实力，到时候谁的实力强大，这天下就是谁的。陈友谅点了点头，邹太师言之有理，可当今天下谁又有60万军队呢？张必先一撇嘴，哼，他们几家凑起来也就是这个数。经过这番议论，陈友谅又长足了称霸天下的勇气，面对眼前的南昌城，他决定再放宽1个月的时间攻取，那意思啊，是要坐守渔翁之利。对于守城的军队来说呀，这战争是残酷的，守了1个月，丢了上万将士的生命啊。第2个月，4万军队剩下了不足2万人，尤其严重的是，城里边能吃的东西已经全部吃尽了，战马杀的也只剩下了元帅府里边的几匹。朱文正是主动请求出击，到城外啊去抢些粮食，就是拖来一些死在城下的战马也好吧。既然情况如此，邓有德也不反对。当天晚上，朱文正带领精选的800名敢死队悄悄地出了城，他们潜水摸到敌人先头部队的后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粮食啊，正在搬运呢，哎，被敌人给发现了，黑压压的成千上万的军队呀，追杀了上来。800名敢死队员仅逃回来3个人呢，朱文正呢被乱军给砍死了，又被砍下脑袋挂在城墙栽下的一根木头上。邓有德一看，痛心万分的。当天晚上，他亲自出城，取下了朱文。

0: 正的人头葬在了城里头，又派人给朱元璋报信。邓有德这次出城，不但取回了朱文正的头，还拖回了几匹死马，将士们饱饱地吃了一顿饭。当天夜里，便有十几位将士请求出城，去拖死马回来。邓有德答应了。可是他们去了之后啊，再没有一个人回来了。怎么呢？原来张定边知道邓有德出城拖走司马之后，立刻增派精兵，晚上设了埋伏，一旦有人出城来拖司马，便围而歼之。城里的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朱元璋让他们坚守两个月，可他们现在已经坚守了80天了，死伤的已经差不多了，而城外的敌人还是那样的强大呀。他们虽然成倍的死伤于守军，可是他们的优势还是越来越明显了。由于邓有德的宣传，城内的年轻力壮的居民也来帮着守城，但是没有吃的，许多人连剑都握不住啊。邓有德看着穆英，穆元帅，国公如果再不来，咱们就真要完了。邓元帅，国公他会来的，可是国公，我不是张士诚，不能够。以张士诚的性格，他是不会趁我们与陈友谅还没有开始决战就来攻打我们的。唉，邓元帅，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能与南长城共存亡了。邓有德听了点了点头，二人是相互凝视而别，犹如生死之别一样啊。他二人此时都很清楚，如果第二天陈友谅发动猛攻，他们一定会双双战死在残酷的战场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最辉煌的人生啊，必须是一直走在正确的路上，失误呢只是偶尔的不小心。最壮丽的人生，必须是经历了许多失败之后，而最终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方明军跟随徐达、常遇春 来到了朱元璋的营内，扑通，他倒头便拜呀。末将方明君拜见吴国公。哎呀呀，朱元璋慌忙下座，走到了方明君的跟前，啪，双手把他扶了起来。快快请起。元璋久闻将军英武智慧，今能助我统一天下，救民于水火，实是元璋之大幸，天下百姓之大幸啊。若蒙将军不弃，可为征讨大将军，前往解救南昌城之围，末将遵命，但不知何日出发。将军此刻即回，稍作休息，明天一早就出发。关于情况，我命南昌来的李逵与您同往，沿途可详细告知。将军出发之后，我即率大军殿后，灭陈友谅于鄱阳湖中。哎呀，国公，末将闻言，陈友谅出兵60万呐、啊，不错。朱元璋点了点头。可是他60万大军，被我4万人马给顶住了，算来已经有80天了，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啊，用兵方略可想而知，至于败亡之日，也就可想而知了。方明君这是第一次和朱元璋打交道，以前在张士诚那儿啊，只听说朱元璋是一个和尚，如何如何的无能，但又听说张士诚呢是屡屡兵败朱元璋，后来张士诚算是争气，又一一夺回了失去的城池，这次与徐达、常遇春交战失守，这才知道朱元璋的手下是如何的了得。现在又听了朱元璋一番气势恢宏的发言，不由得心生敬意呀。国公，末将乃是一介武夫，也曾尽力所以民主而效命沙场，今日总算有幸啊，这次前去一定拼命解救南昌城之围。朱元璋见方明君说的情真意切，是频频点头啊。他心想，我牺牲了赵德胜，如今又牺牲了朱文正，赔上了南昌城4万守军，可如今却得到了一位忠勇大将，又得了7万训练有素的先锋队，罢罢罢，也不枉费我一番苦心丹虑。朱元璋出发之前亲自检阅了水军，看着一艘艘高大的战船，熟练的水军，朱元璋非常的高兴啊。他看着于廷玉，于将军，消灭陈友谅就全靠你们了。于廷玉是一拱手，国公，一切听凭您的调遣，末将拼死效命。哎，这回我们去不是求死的，是要让陈友谅死无葬身之地，末将知道一定消灭陈友谅。这就对了，将来还要靠你组建更大的水军，咱们要过长江，过黄河，是，末将愿意跟随国公发展我们的水军。嗯，好。朱元璋点了点头，你速去准备，明日出发，到了玉溪口，连同巢湖的水军统一归你指挥，往西南沿江而上，直奔鄱阳湖，围歼陈友谅的水军，末将遵命。常遇春一时未见让陆军行动，他着急了，问朱元璋，国公，邓元帅、朱将帅不知道能否撑到我们赶去。朱元璋闻言，他笑了笑，啪，看着李善长，丞相看法如何？李善长知道这事，朱元璋心里明白，自个儿抢先说了不怎么好，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刘伯温，启禀国公， 我想听听。

种军师的看法。刘伯温一看，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国公，方明军兵发南昌已救，如果南昌昨日还在邓元帅手中，今日就不用称了，也不会丢了。哈哈哈哈哈！这个常遇春还是不大明白，他见刘伯温只是在笑，心里边顿时不乐意了。李善长一见，赶紧解释啊，常元帅，方明军发兵，陈友谅必然得知啊，他知我无后顾之忧，必然是退兵守住鄱阳湖水口，以防我援军与入湖的邓元帅守军会合。常遇春又问，那他们何不趁此时机猛攻几日，拿下南昌城呢？这话李善长感到又不好回答了，正在思考呢，朱元璋发话了。如果他陈友谅能有你常遇春这般见识，我还敢让你们去攻打合肥吗？啊，哈哈哈哈。说罢，朱元璋又哈哈大笑，他声音粗重洪亮，是远胜刘伯温的。此时的刘伯温呐，早已停住了笑声，他听着朱元璋和常遇春的对话，突然感觉自个儿啊，有点可笑。怎么？他心想，这场漂亮的战役，虽然是他指挥的，却又是在朱元璋的谋划之中进行的，自个儿还逞什么能啊？朱元璋，他不但是一位称职的国公，更是一位称职的军事家呀。他放眼身边这些文臣武将，没有一个能比的。在谋略上，我似乎是比他略高了一筹，可是这次他一手策划的攻城之役，就算是我能够想到，也不可能去做呀。想到这儿啊，刘伯温打心里佩服朱元璋那份超人的胆量，更深慑于他那份权衡利害得失后的狠心。一将成名半古枯，一王成名，这或许就是一个皇帝和我这个臣子的差别所在吧。刘伯温不愿再想下去了。朱元璋见刘伯温在自个儿的笑声中一副枉然若失的样子，他心想，嘿，这些个文人谋士真是一点也不能刺激呀，动辄就悲就喜就伤感不已。想到这儿，他看着常遇春，常元帅，以后遇到想不明白的地方，要多多去向军师请教。国公，这进攻合肥之事，难道也是军师的主意吗？常遇春这是明知故问的，徐达已经告诉他了，进攻合肥全是国公一意坚持。刘伯温有些尴尬了，有一些话呢，他想说，又不能说，只能是淡淡的摇了摇头。李善长看出了常遇春是明知故问，他怕把事情弄僵了，赶紧来打圆场。元帅，眼下之急是征粮之事啊，如今正值青黄不接，粮草啪。朱元璋一摆手，这些事情还劳烦丞相一人费心，全权做主。我与军师在大战之前，还要去聚贤馆看看几位老儒士，以求些贤德智慧。刘伯温先是被常遇春问短，这时候又听朱元璋说了这番话，深感有挖苦之意呀。但是呢，只能是强忍着，不再作声了。朱元璋带着刘伯温和胡惟庸

向聚贤馆走去。现在的聚贤馆只有宋濂一个人在。现在已经是春深之际了，聚贤馆内小湖旁是杨柳依依，绿草青青，很是舒人心扉呀。宋濂名为儒学提举，其实啊，只是给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和张毅的儿子存文做做儒学教师，闲来没事儿，就在这湖边亭内读诗养性。他见朱元璋和刘伯温来了，赶紧上前迎接。朱元璋问宋濂：“先生所阅何书啊？”“回国公，如今趁闲，我在钻研《春秋左氏传》。”哦，朱元璋是微微一笑：“哎，先生，叶琛、张毅两位先生都不在馆内吗？”“啊，叶琛和张毅身为都水营田司检事，每天喝田亩、定赋税，劳心劳力为国，已经很少在馆内了。张毅先生因为劳累前日病了，现在馆内休息。”“怎么，张毅先生病了吗？您快带我去看看。”朱元璋顿时表现得非常着急。宋濂一见是感动不已哟，他带着朱元璋和刘伯温来到了张毅的住处。这时候的张毅是脸色苍白，躺在了床上。他见朱元璋来了，挣扎着要起身，朱元璋赶紧上前一步给按住了。“哎呀，先生病中何须行礼呀，只怪元璋忙于征战，知道信迟，还望先生见谅啊。”“哎呀呀，如今大敌当前，国公日理万机，微臣帮不上忙，还劳国公来看我，真是感激惭愧呀。”啪，朱元璋握住张毅的手：“先生好好的养病，要注意身体呀。”张毅在元朝做事的时候啊，哪有这个待遇啊，知遇之恩感动得他老泪纵横啊。朱元璋见张毅动了真情了，就安慰他：“先生，你好好的养息身体，需要什么就让人跟我说一声，我一定办好，多谢国公。”张毅是感动不已呀。宋濂呢也跟着动心了，但是这一切在刘伯温看来都太虚伪了。又闲聊了一会儿，朱元璋呢就告辞出来了。他看着刘伯温和宋濂：“张毅孝田亩，定赋税，功绩甚是显著啊。等他病好之后，那时候南昌战事已平，我想让他去做南昌府的知府，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呀？”宋濂向朱元璋一拱手：“张毅智勇双全，高风亮节，对国公忠心耿耿，南昌府知府那可是显位重位，张毅充任可为国公慧眼识人呐。”朱元璋看了眼刘伯温，刘伯温也是微微一笑：“宋濂之言非常确切，我很赞同。好，张毅之事就这么定了，不知二位可有什么要求，说出来我一定设法满足。”宋濂一听这话很是感动啊：“国公，圣人曰，人尽其才，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现在看来，国公绝对是定天下之人呐。国公问我于伯温有何要求，在我看来，我等要求已尽皆满足。伯温精通兵法，通晓天机，国公便为军师之职。老朽乃一介书生，国公便予以研究经史、著述文章，还蒙错爱以

叫爱子，除了感激涕零，我等再无要求了。哎呀，宋先生过谦了。刘伯温听了宋濂的这番话，他心想：人尽其才，恐怕未必吧。这个朱元璋确实是厉害呀、看宋濂那感激涕零的样子，其实朱元璋并不把这些文臣谋士当自己人呐，只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利用，或者是装点一下门面罢了。刘伯温又想起了陈友谅第一次进攻南京时的感受：大敌当前，危在旦夕。朱元璋似乎将自个儿的全部权力都交给了他，何等的气魄呀！何等的胸襟呐！而他呢，真正有负军国大事于一身之感，可是接踵而来的，嘿嘿，便是什么事儿也沾不上边了。武将们拥兵一部，驻地一方，握有兵权，有行事之力，拥戴之兵。朱元璋对他们倒是很依赖，而文臣谋士虽说也礼贤，譬如这次前来探望，各为其职，却终究是不当一家人呐。怎么呢？要不然又何须专盖一座礼贤馆呢？若非客人，何必此礼呀？刘伯温突然又想起朱生来了。他叹了口气呀，还道自己智慧天下，却不料朱生更看深了一层啊。这朱元璋和宋濂呐，缓步走在前边，是谈个不停。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刘伯温的叹息声，朱元璋回过头来看刘伯温是精神恍惚，嗨，他立刻就想到了。刘伯温一定是在胡思乱想呢。军师啊，国公，军师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啊，不不不，国公，我一切都好。刘伯温心里边啊，还真有些紧张。他心想，朱元璋是聪慧过人，待人是又信又疑，又用又防，而如今呢？自己就像一条小船一样，在这河上漂流，可不能有半点的疏漏啊。朱元璋一边和宋濂聊着天，他一边想，这些文人谋士可比武将难应付多了，既要加强控制，又要争取信任，既要谦虚恭敬，又要显示智慧，有高他们一筹之举。否则，嗨，朱元璋想到自个儿坚持进攻合肥之举，不由得暗自笑喽。深春的清晨，凉风习习呀，远山近树翠绿欲滴。邓有德站立城头，眺望着陈友谅的军营。自从他和穆英分手之后，就来到了城上，是四处巡视。一刻也不敢合上眼睛啊，因为年轻，因为心里边那点遗憾，他是毫无倦意呀，只等着陈友谅的兵来拼他一死。他跟随朱元璋十几年呐，大小战役数不清，他还从来没有想过失败，想过战死。他仰天长叹呐，哎，突然他发现陈友谅的军营里边啊有动静，看了老半天，他发觉陈友谅在悄悄的拔营离去。哎呀，真是他惊喜的不能言语，他连忙派人到城西北找穆英问讯消息，可是邓有德没有想到。他派去的人还没走呢，穆英派来的人就到了。启禀大元帅，
昨天晚上

0: 水军全部都撤退了。哦，邓有德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呀，他叫来李少波，你速带1000人马出城，探听敌人的虚实，如有情况，不得耽误，速速回报。末将遵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的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6月24号呢，得力宣布推出旗下首款家用新能源充电桩，适配于小米 SU7、特斯拉、比亚迪、小鹏理想等多款主流车型，这也昭示着得力正式进军新能源领域。您听的没错，得力就是那个文具巨头。得力的创始人，今年64岁的娄辅军，这位鲜少公开露面的浙商大佬，正在不断夯实自己亲手打造的文具商业帝国。跳出文具之外呢，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机电设备、地产、商业贷款等产业领域中，都离不开这个商界巨鳄。出生于1961年的娄辅军，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宁海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自古以来商业氛围浓厚。同时呢，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创业条件。1981年正值青年的娄辅军乘着时代东风，和弟弟一起承包了宁海新岭五金厂，从金属零配件加工起步，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爱折腾的娄辅军显然不满足于此，三年后又相继创办了黄潭仪表厂和黄潭模具厂，主营生产不锈钢螺丝、螺帽以及模具的开制业务。虽然这些领域需求稳定，但是作为常年给其他工作工厂提供配件的角色，增长有限，规模也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积累了一定原始资金的娄辅军不甘只做小老板，常年关注市场动向的他发现文具商品极度匮乏，市场还一度停留在供销时代。于是呢，1988年年仅27岁的娄辅军花4万块钱巨资买来了一台注塑机，创办了宁海文教用品厂，启用环球品牌商标，推出第一个文具产品901办公盒，标志着文具业务正式起航。其实当时起环球的这个名字背后啊，正是娄辅军要将文具产品卖到全世界的愿景。不足20名员工的草台班子摇摇晃晃中摸索前行，娄辅军还趁机抓住了浙江一家大规模的文具销售批发公司，借助其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迅速在浙江市场打开知名度。1992年，娄辅军进一步巩固文具行业地位，创立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意味着得力雏形正式问世。要知道，现在常被拿来和得力进行对比的晨观和真彩，也比得力晚2年才进入文具市场的。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生机勃勃，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决定了这批竞争对手都有足够的蛋糕开疆扩土，也决定了他们彼此将成为羁绊至今的老友。时间来到1996年，在文具市场经过草莽粗壮的发展之后，娄辅军意识到，企业要想巩固市场定位，必须提升产品质量，加大技术投入，建立牢不可摧的信任壁垒和清晰有标识的品牌。娄辅军曾在媒体采访中总结自己说，有了自己的品牌，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方向，技术创新、产业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得力应运而生，不仅实现了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华丽转身，也揭开了一个文具王国的序幕。为了和同行拉开差距，娄辅军将眼光放在对质量的打磨上，从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到后期的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环节，娄辅军都精益求精，追求超出业界平均水平的品质。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得力的工厂里到处都是得力自主研发的智能机械臂、数字化生产线等尖端的设备。也正是凭借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质量成了得力的杀手锏，也让得力有了更大的底气。从最初的订书机、文件夹到打印机、保险箱、办公家具、智能设备，进军更广袤的领域。
2010年之后，得力推出了计算机、打印机等。2012年，在打印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背景下，罗辅军又毅然组建研发团队，历经数年钻研，2018年，得力激光与喷墨打印机全阵容震撼上市。得力也就此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双核心打印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办公设备的里程碑跨越。从得力文具升级为得力办公，它的每一步都踩准了中国发展的脉搏，也彰显着得力不设上限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得力标榜的中国制造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亮相。2016年，得力成为 G20 杭州峰会官方唯一指定的文具品牌。2019年，得力又摇身一变成为联合国机构的长期供应商。也是在此期间的2017年，得力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正式跻身百亿级的企业俱乐部。罗辅军当初不甘做小老板的梦，在现实中有了精准的注脚。当然，重视科技夯实质量和口碑之外，罗辅军大刀阔斧地调整渠道策略，在形象店、店中店、商场专卖区等方面加大了力度，推进纵深发展的立体分销结构，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网络覆盖。花开蝶自来，得力优越的产业配套链、强大的制造体系和精湛的技术，让国际文具巨头也纷至沓来。罗辅军趁势进军国际市场。要知道，得力比中国品牌集体出海早了不止10年。如今呢，得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开设分公司、涉足跨境电商，真正兑现了当时想要带领品牌进军全球的诺言。人们都说呀，得力是闷声布局，罗辅军是隐秘的商场老江湖。在围绕办公生态不断纵向深化的背后，罗辅军也在凭借老道的商业眼光进行横向扩张，构建更庞大的产业帝国。首先，我们来看看罗辅军在房地产行业上的魄力和果敢。2004年，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罗辅军开始聚焦家乡海宁，开发住宅、商业项目，秉承造好文具的传统，立志为大家建好房。这一点上，从得力房产项目容积率普遍低于同行项目可见一斑。同时呢，罗辅军独创的房产超市模式，即集中展示在售项目样板房与沙盘，再根据地市场成效显著，中指研究院2024年1到12月宁波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 TOP20 显示，2024年得力房产以48.5亿元销售额在当地位列第8位，较2023年的第17名显著上升。而2025年一开年，得力房产更是大杀四方，先是在宁波主城区经过63轮的竞价，以总价14.21亿元、溢价率27.89%的大手笔，从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等头部房企虎口夺食。随后又以4.58亿元拿下了宁波市宁海县桃园街道的地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力房产豪掷18.79亿元，相当于其去年宁波销售额的38.7%。而在2024年，得力房产共摘得了6宗地块，涉及拿地金额约24亿元，其中的一处住宅用地溢价更是高达让人瞠目结舌的77%。凭借稳定的现金流和抗风险的能力，罗辅军还带着得力房产进一步战略性扩张，向周边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们再来看看罗辅军在金融领域上的运筹帷幄。资料显示，宁海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12月成立，由得力集团持股24%。由此可见，罗辅军对于政策的敏锐和果断，在时代的东风下，都让他不断地丰盈了自己的钱包。
人创新与否的绝对不是年纪。已过花甲之年的娄辅军也从来不服输。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689亿元，相较于2023年增长率高达 40.63%， 并且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3000亿元。这一趋势显然也早被娄辅军敏锐捕捉到，并早早进行布局。从 IP 矩阵来看，得力联名、黄油小熊、蜡笔小新、全职高手、时代代理人等十多个头部 IP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轻圈层。从产品内容来看，有八戒徽章、摇摇乐支架、慢回弹捏捏、联名痛包等股圈硬通货，与传统文具融合，精准地触动用户的痒点。从销售渠道上，入驻名创优品、酷乐潮玩、番茄口袋等潮流渠道，在胖东来设专柜等等，让得力的谷子渗入到销售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仅从2024年和黄油小熊的联名来看，战绩就不俗。不仅将得力的产品与这个泰国网红甜品店的吉祥物进行深度融合，打造了百款文创产品，其上海名创优品主题旗舰店更是变身黄油小熊的痛店，首日库存告罄，产品的开箱视频更是频频点赞破万，成为当红炸子鸡。而在今年，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来看看娄辅军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今天的财富人物呢，说的是得力的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在今年呢，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在刚刚过去的 CSF 展会上，得力携旗下的文创文具、还有美术画材以及纽赛品牌的近2000款的产品盛装亮相。经典的守护甜心、全职高手、葬送的福利莲、蜡笔小新等 IP 系列产品，以及首次亮相的现象级国漫 IP 哪吒，齐力讲述着娄辅军带领得力从解决书、写需求，完善到贩卖治愈童年的深层次转变。而六边形的战士、液态硅胶、防断芯活动铅笔等藏着黑科技的行业前沿产品，色彩大师专区里众多契合 Z 世代美学需求的高颜值产品，以及与元气森林联名系列的环保碳中、碳中和系列文具等等，从各个维度彰显着娄辅军的与时俱进。前不久呢，北京、上海的大悦城内，粉红氛围中人潮涌动，少女们争相在3米高的 3D 巨型亚梦气膜前拍照打卡。作为卖谷子的新晋成员，得力是丝毫不含糊，可谓是一战封神。联手动漫守护甜心推出主题的快闪店，端午期间一落地便有超10万的甜心战士来到现场，七款限定周边开售即秒庆，线上话题阅读量更是飙破5000万家。公开资料显示，得力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东南亚、中东、北非到东欧、西欧、北美，在全球布局了10家区域营销总部、30多家海外分公司，并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足以见得娄辅军正带着得力进一步将文化和产品进行双向输出。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得力集团以营收 402.4 亿元排名第303位，而在2023年的榜单中，其营收为395亿元。得力在娄辅军的带领下还在昂扬向上，但似乎一切又充满未知和挑战。比如说，在刚进入的新能源领域，与原有的办公制造技术逻辑存在着先天的差异，同时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巨头环伺，得力能否突围还有待验证。之外呢，热门的 IP 数量极为有限，得力能否开发出自己的潮流 IP， 从而进一步激发产品和品牌活力，也是一大考验。但无论如何，从宁海田间走出的娄辅军已然正在通过东南亚少女的痛包、欧洲学生的铅笔盒以及华尔街白领的办公桌，在践行着得力走遍世界的愿景，同时默默讲述着中国制造的蜕变传奇。

今天呢，我们和您说的就是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得力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我们的网友无敌一笑说，我用过一些得力的小文具产品，总体来说不错。嗯哼说了，抬头望了一眼办公桌，我的胶带竟然是得力的。原来我们和得力都很有缘啊。还有就是你相信眼光，他说一看发现自己经常用的圆珠笔和涂改带都是得力的，看来大家被得力产品包围了哈。我们也希望得力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五年前啊，大众谈及扫地机器人都会满脸疑惑，怕不会是人工智障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真相警告，有了扫地机器人，俺家地面都反光。在今年的618大促中啊，科沃斯以近乎霸榜的姿态问鼎扫地机器人的赛道，成交额高达 32.5 亿元，惊艳四座。不仅如此呢，科沃斯还盯紧了海外市场，勇闯欧洲和北美，2024年海外收入达到 71.12 亿元。他打破了中国制造出海依赖低价的传统观念，狠狠地收割了海外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作为中国第一个开辟扫地机器人赛道的品牌，背后创始人钱东奇的经历更显传奇。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有铁饭碗的老师，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的机器人大王。更有趣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走在黑道上。其实钱东奇所提的黑道并非常人理解的邪路，而是摸黑探索的种种未知。上世纪80年代，钱东奇考入南京大学，成为象牙塔里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本科主修物理，研究生攻读哲学方向。1984年大学毕业后，钱东奇去了汕头大学当老师。在外人眼中啊，这无疑是端稳了铁饭碗的优质岗位。但是没干多久，他就主动递交了辞呈，前往海南学做外贸。这个在外人看来莽撞的决定，实则是钱东奇的蓄谋已久。毕业前呢，我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介绍日本经济的书，讲的是一批日本企业家大举入侵美国市场，促成了70-80年代这个日本经济的崛起。薄薄的一本白皮册子，看得我是热血沸腾，也影响了我从学术走到商业。想要对世界有所改变，除了做研究，还可以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这样一个三尺讲台的教师，毅然下海，从汕头到海南再到深圳，不断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找寻改变世界的契机。在深圳做外贸的时候，钱东奇偶然接触到了吸尘器。那个时候中国的出口主要靠代工，外商在中国找能接单的工厂，然后模仿样板来样加工。负责从中翻译沟通的钱东奇，一面积累外贸经验，一面学习吸尘器的原理，顺手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眼看钱袋子鼓起来，钱东奇萌生了更大的野心。既然有外商想在中国找工厂，为何不自己建工厂做产品呢？1998年，钱东奇投资100万元开办了自己的吸尘器工厂，太乙凯电器苏州有限公司。厂址呢设在一片农田周围，初创时呢仅有十几名员工和一条生产线。当时的中国呢，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很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钱东奇很快在吸尘器代工领域崭露头角，后来甚至拿下了飞利浦、松下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合同。当源源不断的订单向钱东奇抛来时，他却察觉到了危机。做代工虽然比外贸更了解产品，赚得更多，还是缺点什么。那代工到底缺什么呢？1999年，瑞典的家电巨头伊莱克斯的总裁到钱东奇工厂考察，一番参观后，钱东奇问对方的合作意向，对方的回答令他终生难忘。对方用英语说，我们只和赢家玩。原来情谊换不来合作，代工只能靠压缩生产成本来争取竞争优势，但这种内卷注定有限制，缺乏核心技术带来的附加升值空间。相比简单的代加工生产，我对研发更感兴趣。几经思索后，钱东奇果断开启了代加工之外的另一条黑道，自主品牌。

打定了主意自创品牌，就开始努力。2000年钱东奇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研发团队 HSR， 自主研发机器人与吸尘器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团队后来闷声研究了六年，陆续拿下了吸尘器领域130多项专项，并在2006年正式推出了自主品牌科沃斯。科沃斯的英文名是钱东奇和一位朋友一起想出来的， ECO 是生态的意思，那 VAC 是吸尘器的缩写，两个内容连起来就是打造生态环保吸尘产品的美好寓意，科沃斯应时而生。然而自主研发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市场接纳，科沃斯推出的地宝系列扫地机器人在面世后并没有激起预想的市场浪花，那时呢，大部分消费者尚未接受智能扫地理念，产品设计本身也存在漏洞，重扫清洁效果不佳等技术问题。自主研发产品销量遇冷，一方面呢增加了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促使钱东奇加大赌注，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技术研究中，要么守得云开见月明，要么一条道走到黑。在扫地机器人地宝之后，科沃斯陆续推出了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擦窗机器人窗宝以及家庭服务机器人亲宝，一套智能组合搭配，科技感拉满，率先开辟出中国智能清洁赛道。与此同时呢，钱东奇还在全国花重金设立了600多家门店和专营柜台，欢迎用户。

线下体验，确保各类售后服务，积极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用户嫌弃地保不懂回避障碍物，像行走的哈士奇，科沃斯便研发 LDS 激光雷达定位技术，后来又升级了研发地图导航系统。用户抱怨地保不会说话，听不到指令，科沃斯呢又立马开发自然语音理解技术助手 YIKO 优化语音操控。用户希望地板脱了之后有香味儿，科沃斯便从善如流地增加了杀菌香薰功能。就这样，原本看不到光亮的黑道，在钱东奇执着的努力之下，一点点熬出了头，盼来耀眼星光。2013年，科沃斯在双十一当天，仅天猫旗舰店一处便创下了5680万的销售额，摘夺平台生态生活电器类销售冠军。2018年呢，科沃斯双十一全网销售额突破了7.8亿，有力助推扫地机器人的普及，也是这一年科沃斯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第一股。眼看着科沃斯进入了发展繁荣期，钱东奇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60岁的他要去重新打造一个新品牌，叫做天科。这个天可呢，也是科沃斯集团在2012年孵化的高端智能生活电器品牌，专注于智能家居清洁、个人护理和健康生活的领域。他们的核心产品呢，包括智能的洗地机拂腕、智能的吸尘器飘腕和智能吹风机磨腕，以吸脱洗渍清洁一体化等创新技术著称。决策一出，质疑满天，儿子能代替父亲守住科沃斯吗？有必要非得重新创建一个品牌吗？新品牌一定能赢吗？面对种种担忧，钱东奇的回答很笃定，复制一个钱东奇没有未来，真正有未来的是超越钱东奇。就这样，钱东奇在花甲之年再出发，不顾投资人反对，毅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打造高端智能家电品牌天可。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向来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钱东奇也警觉地嗅到了危机。当科沃斯的专利申请突破2000项，成为中国扫地机器人头部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到行业竞争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剧了行业内卷。每隔一段时间，不同品牌便会更新自家产品的性能参数，试图让消费者看到迭代产品的优质创新和高性价比。钱东奇却从这样的研发竞赛里看到了内卷的局限与危害。不要为了卷而卷，卷赢本身胜过了产品，这是南辕北辙的做法。看似高频换新的产品，也许并没有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探索价值，这不是钱东奇想要的研发。他果断选择从内卷中退出来，寻找战略新蓝海。天可即是钱东奇瞄准的新契机、新赛道，回避扫地机器人专攻洗地机。人们借洗衣机解决了不想手洗的烦恼，借扫地机器人完成了扫地的任务，但扫完地还得拖地，什么样的机器能替代呢？很快，钱东奇自创了一个名词，叫做洗地机。当天可旗下的拂腕洗地机问世时，直戳无数用户清洁痛点，终于有机器帮忙拖地了。然而好事多磨，用过拂腕的客户很快吐槽产品缺陷，拖地有水渍，大颗粒的杂物无法清理，水箱清理麻烦。拂腕被朝智商税的时候，钱东奇已经暗中开始了风风火火的产品补缺。2020年拂腕 1.0 闪亮登场，完善解决了此前的使用问题，用持续飙升的销售数据证明了它的市场价值。2021年，拂腕在国内线上市场的占有率接近70%，助力天可获得超50亿元的销售收入。
不仅如此，钱东奇凭借开辟洗地机这一全新赛道，让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天可在五年内利润翻了20倍，收入近100亿。如此耀眼的战绩，谁还敢说钱东奇年纪大了异想天开呢？恰恰相反，钱东奇的每一个决策都透露着商人的精明与远见。2018年，科沃斯集团上市，钱东奇宣布把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时，钱程才28岁。整个上市公司的运营，社会各界的凝视统统挤到了钱程面前。对此呢，钱东奇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告诉钱程，海这么深，你自己跳下去吧。这是钱东奇叮嘱儿子的原话，也是他几十年商海浮沉的经验。只有亲自撞到了冰山铁板，人才会变得皮实。从贴牌代工到研发扫地机器人，再到二次创业打造天可，钱东奇一直在不断的遭遇碰壁，深陷困局。他摸黑前行，等来的往往不是光亮，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坑。钱东奇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里磨练出了坚韧扛打的皮实，居安思危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为改为人先的弄潮儿。福万问鼎洗地机品牌宝座后，钱东奇又马不停蹄地开创了第三个新赛道，智能料理机10万。10万的研发灵感依然源于用户，既然扫地拖地都有机器可以代劳，怎么做饭这么麻烦的事儿，机器能分忧吗？中国人的胃在吃这个问题上一点儿也不马虎，如果有机器能做出好吃又省事儿的炒菜，且免除的洗锅后续，何乐而不为呢？捕捉到用户需求后，钱东奇果断加大了在智能料理机领域的研发投入。西餐早在几十年前便实现了标准化，而调料少许、火候把握适度的中餐很难标准化，可想而知钱东奇闯入的新赛道路有多难走。然而路在脚下，一直走总能抵达未知远方。第一代10万问世时只会自动投料控制咸淡，到第四代10万流向市场时，已经能完美复刻米其林大厨的作品了。目前10万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但天可品牌的创新韧性有目共睹，人们佩服钱东奇一次次重新开始的勇气，也惊叹他每一次的变革精准预判。面对外界赞誉，钱东奇表现得很平静。最低谷时我甚至想过跳楼，但哪怕身处黑道，哪怕百般挣扎，他也没有放下攀登险峰的执念。而今67岁的他仍然积极地奔走在追梦的路上。其实无论是科沃斯还是天可，钱东奇都是用朴实又执着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企业家的信仰，认准方向往前走，撞了南墙也无妨。钱东奇的故事告诉所有的创业者，只要内心的信念不灭，哪怕身处荒野，也能寻见绿洲，创造传奇。

好的，对于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的创业故事，您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中分享您的创业故事。曾经的大学老师，现在成了机器人大王。其实这个跨度啊，确实是挺大的哈。有个朋友啊说了 ，Lucky 说了，哎呀，我买了几款科沃斯了，后来买的洗地机，差一点就买了天科，原来这两个是一家人啊。

与光同行说了哈，最初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嗯，感觉就是工作时候声音很大，不知道新一代能否解决这个噪音问题。大桃说了，真的是很佩服，很厉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有这些经历，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讲述的是钱东奇从大学讲台到创办科沃斯集团，希望从他的创业和这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创业者们能够从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一些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每天都在身边，我们节目中及时的与您分享，让您明白其实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每一缕经济脉动也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财富的积累呢，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知识、经验和人脉的积累。让我们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辉煌与可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卢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故事分享，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周晓光是珠宝界的董明珠，被誉为饰品女王，全球水晶首领施华洛世奇都要派专机来接待她。他的工厂呢，做到全球生产规模最大，高光时刻连美国总统都要带上中国制造。他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连任十年，没有一个代表能够超过他的议案。他的资产高达800亿，身边名人明星

汇聚，连儿子的婚礼啊都是著名主持人杨澜主持的，她就是浙江前女首富周晓光。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要走进浙江女首富周晓光，看看她把生意由小做大的秘诀是什么。一个18岁就出来，历经商海浮沉40年，从赚得盆满钵满到债台高筑，62岁二度创业，如今一年200天都得坐飞机出差，穷尽力量经营企业的商界女王。命运的齿轮让人欢喜让人忧，时光飞到1962年，浙江诸暨的周晓光一出生就异于常人，脐带绕肩，传说中啊，这是天生的富贵命。父母高兴之余也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在他出生不久，母亲又接连生下了7个弟弟妹妹。为了补贴家用，周晓光从小就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初中毕业后的他便外出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晓光发现看似粗犷的东北人更喜欢精细的饰品，而家乡人都会做绣品，为什么不把它引进过去拓展新的市场呢？周晓光说干就干，拿着母亲给的20元，背着100多斤的绣品，一个人坐火车前往东北摆摊，卖起了自己的绣品。机智勤劳的周晓光经过7年的练摊，攒下了50000块钱，成了村里瞩目的万元户。此时呢，周晓光认识了丈夫于云新，两人结婚以后，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周晓光倍感肩上的责任。有一个下雨天，周晓光背着7、8个月大的孩子和丈夫背着行囊走到了义乌火车站，准备再度奔赴东北出摊时，突然周晓光心里感到异常心酸，怎么有了孩子的人还要四处流浪，家不像个家。周晓光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和丈夫决定留在义乌摆摊儿。她和丈夫在义乌买下了一个固定的摊位，白天摆摊，晚上加工。为了把产品打造得更加迎合市场，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去原材料街抢购原材料，找一些别人淘汰下来的饰品，当天晚上就自己想办法加工改造，第二天拿到市场去卖。每一件小小的饰品经过周晓光的精心打磨，产品常常供不应求。积攒到1995年，周晓光已经拥有了1000万的资产。钱是人的胆子，何况从小坚强好胜的他，周晓光一心想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他决定关了义乌的摊位，和丈夫拿出800万投资建厂。新光工厂建立以后，为了拓展业务，周晓光和丈夫两个人到美国考察。1个月的时间，夫妻俩不断地跑市场。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个小镇上一个做了60-70年濒临倒闭的工厂，周晓光当机立断，花了几万美金把对方的技术和一些样品统统买了回来。货品运到了义乌，整理出来以后，周晓光和他的团队开始日夜追赶着研究和加工，制作了几千个饰品款式。2000年，周晓光在中国香港亚洲珠宝展一口气拿下10个展位，早已准备好的饰品通通展现。众多老外诧异的还有一家饰品样式这么齐全的工厂，周晓光一炮打响，接到了60多个国家的客户订单。此时的周晓光可以说做到了整个行业的天花板，连之前不搭理他的施华洛世奇都派专机邀请他前往参观。可是这么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坍塌？并且仅用3年时间，周晓光就败光了所有家产，成了负债489亿的老赖。商场如战场，人无野心不进步，但光有野心是不够的，野心也要等站稳了再起飞，放的同时还能懂得收，收放自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004年，随着市场的变迁，周晓光觉得单做饰品利润太低，加上
1998年房改以来，利好政策出来，夫妻俩正好想让产业多元化。恰逢此时，一个在义乌做房地产的老板主动找上了门。一番交谈之后，雄心勃勃的周晓光决定进军房地产，他接下了对方的企业，并成立了星光地产。之后，周晓光把饰品业务交给了儿子打理，丈夫于云新则操盘地产业务，而自己大肆进军建材、金融、酒店，并开发义乌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很快，星光成了一家拥有21家子公司的综合性上市集团，市值高达800亿元。树大一招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周晓光趁机收购了一批项目。可毕竟房地产是个大块头行业，不比饰品生意，周晓光的几百亿投入如池水里的一个虚掷，这批收购也成了债务的导火索。加上当时还有一笔投资，对方没有兑现承诺，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很快，公司入不敷出，周晓光也开始拆东补西，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来还贷款。他力挽狂澜，还想借势上市。第一次失败后，他又继续尝试，这次成功了，但背后是他签的一份生死状协议。公司上市后2年内，如果利润能做到40亿，整个公司全归他；但如果完不成，公司将垮掉。周晓光爽快地签了，随后开始疯狂地发债券。就这样，周晓光被资本套牢，现金流断裂，债务越滚越大，再也无法偿还。2019年的周晓光被列入被执行人，股份被冻结，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整个公司的资产一夜归零，连自己名下的4栋别墅都被查封。财富如梦幻泡影，转瞬间，周晓光从800亿身家的女富豪，这个是财富的富，变成了负债468亿的女富豪，这回这个富就是负数的富了。那一年恰逢周晓光的父亲去世，家不像家，公司又发生一连串重大事件，周晓光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抑郁症。昔日白手起家的饰品女王成了连走路都会跌倒的人，她的精神和身体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深陷泥潭的周晓光还能再起来吗？2020年年底，大雪纷飞的日子，周晓光接受了立案调查，孤身一人开了4个小时的车从义乌赶到马鞍山。周晓光顿时悲从心起，一边开车一边流泪，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从小到大为人做事，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周晓光无言以对。院方清查了所有的证据和账单后，发现周晓光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到了公司上，没有一分钱流入个人账户，甚至连自己的工资也贴上。清查了1年半以后，院方最后决定对周晓光夫妇不起诉。权衡利弊，2023年4月，周晓光确定委托信托公司对资产进行破产重组。周晓光重新出发，如今62岁的他再度创业，像他的老母亲一样，80多岁的高龄，现在一天还能抛笋100多斤。他说自己到80岁、90岁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做几十年。一路从泥泞中走来，走得可谓步步惊心。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不屈的精神，也看到了纰漏。其实呢，周晓光是热播剧《鸡毛飞上天》剧中落玉珠的原型，如剧里台词：“鸡毛飞上天，梦想就能成真；鸡毛没根立不住，根太重了，飞不起来。”鸡毛很轻，只要遇到风就能飞得很高，只有牢固自己才能不随风摇摆。周晓光财富崩盘以后，有人说他小商贩思维难以立业，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初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跑市场做实业，由于文化和视野的限制，管控掌控不到位，后来跨界的领域太多，弱化了自己的掌控力。人生如棋啊，走错一步满盘皆输。
周晓光的故事也诚恳地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习知识，尤其是现在的卖货人。80年代是爱拼才会赢，到了新世纪，不单是拼，还得有文化，有学识，文化做支撑，才能抓牢机会。只有对商业模式有着极其敏锐和独到理解的人，才能把生意由小做到大。反观最近几年的亿万富豪，90%都是大学毕业生，并且不是毕业于优质大学，就是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未来的社会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思考怎样成为亿万富翁之前，要先考量怎样持有终生学习的能力。鸡毛没根立不住，人物知识难站稳，人生如逆水行舟，风口浪尖不能全靠风，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抓住风口的同时需要稳住自己的内心，稳住根系。没有无根的树，越到高处越要扎稳，强盛的根系才能抵御风沙雨雪，立于不败的风林之中。真正的强者含泪奔跑，不言放弃。星光这个以周晓光和丈夫二人名字而起的这个名称，星光，但愿他们早日崛起，重拾希望之光，迎接光辉岁月。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孜孜。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8: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8: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2: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3: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近日呢，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一名年轻男性在空腹晨跑时突然栽倒在路边，后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不少人呢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拉高代谢，加速燃脂，那么这种做法究竟可不可取呢？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答疑解惑。北京友谊医院代谢与减重外科主任张鹏解释，晨跑时晕倒的根本原因并非运动本身，而是空腹状态叠加了潜在的健康隐患，空腹运动是导致意外的诱因或导火索。当身体处于空腹状态时，血糖水平本就偏低，此时进行运动，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极易诱发低血糖，导致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严重时甚至意识模糊、昏厥。他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固然要警惕高血糖，但对于这类人群而言，低血糖才是更凶险的急性意外。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小霞表示，空腹时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可见空腹运动并非人人皆宜，糖尿病患者易或发低血糖，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都应该避免空腹运动。即使是健康的成年人，如果想尝试，也必须遵循科学原则，绝对不能盲目跟风。一些人选择空腹运动，是相信这样能拉高代谢，更高效地燃烧脂肪。那么这种认知有一定理论依据，但要科学看待。张鹏解释，经过一整晚的睡眠，人体内的糖原储备低，此时运动身体呢，确实会调动更多脂肪供能，但是呢，短期内可实现减脂，因此空腹运动对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空腹运动能不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率？张鹏表示不一定。空腹状态下容易出现糖原储备不足，身体呢也可能分解肌肉蛋白来供能，导致肌肉流失，而且身体更容易进入到能量保守的状态。左小霞也表示，空腹运动增加的只是运动当下的能量消耗，而非永久性的拉高基础代谢。此前英国巴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联合的研究，选取了30名超重或肥胖的男性，要求他们参加为期6周的试验，一组人先吃早饭后锻炼，另一组人先锻炼后吃早饭。那么两组人的训练内容相同，食物摄入量也相当。研究发现，早餐前运动和早餐后运动的两组人在6周后身体脂肪少量并无显著的差异。那么这表明，长期来看，空腹运动的燃脂优势很可能被身体的代偿机制或运动后的饮食所抵消。但研究也显示，餐前锻炼的参试者肌肉中含有更多的关键蛋白质，那么这说明他们的肌肉能够更好地对胰岛素产生反应，有助于保持血糖水平的稳定。左小霞表示， 减脂的关键还是在于长期的能量负平衡，那么也就是热量消耗大于摄入。空腹运动并非人人适合，而饱腹后马上运动则所有人都不推荐。一般建议普通人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后呢，应该在饭后1到1.5小时以后，剧烈运动至少要在饭后2小时。那么张鹏建议大家不要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代谢快慢上，而是要关注消耗了多少热量，以及对肌肉进行了怎样的锻炼，如何运动既安全又有效。专家们建议要因人而异，科学安排。那么关于运动强度，张鹏纠正了一个常见的误区，有时候呢过于温和的甚至心率都没有增加的运动，可能对锻炼心肺功能和减脂收效甚微。间歇跑是效率很高的方式，先慢慢跑，然后1分钟加速冲刺，再慢下来再冲刺，

0: 比如中等强度运动一小时大约消耗450到500千的卡500千卡的热量，而遛弯一小时呢可能消耗不到2000卡的热量。关于运动类型，张鹏认为有氧和力量训练的效果则有各有侧重，应当结合。长时间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有助于减脂，而主动的抗阻运动可以让肌肉更强壮，被动的拉伸运动让肌肉线条更加的明显。那么左小霞表示，运动是一场与身体的长期对话，倾听身体的声音，遵循科学的节奏，才是通往健康的可靠路径。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酷爱喝咖啡，喜欢咖啡的人可以说是能够享受到它带来的头脑清醒感，但大多数人对咖啡的认知只停留在提神上，对它的其他好处知之甚少。最近呢，多项权威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咖啡的好处远不止提神，适量饮用还能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护肝的饮料。研究发现，每天喝1到2杯咖啡的人呢，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肝硬化风险降低20%。那我们说到啊，这个首先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呢？关键在于一升一降，好蛋白更多，坏蛋白更少。那一句话总结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是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叠叠增加。咖啡虽好啊，但是每天不要超过一个量，就是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要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大约就是相当于3到5杯，每杯240毫升啊，这是普通的黑咖啡。那么在这个范围内，适量的饮用咖啡，甚至与冠心病啊，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风险降低都相关。所以说咖啡虽好，务必要有度，一旦过量摄入，带来的可能就不再是健康的益处了。首先啊，我们喝健康的咖啡要注意4点啊，选对咖啡的种类，避免添加糖、奶精这些高能量的咖啡伴侣饮料，最好选择黑咖啡。第二就是咖啡尽量不要空腹来喝，建议吃完早餐或者午餐以后来饮用。第三就是把握好时间啊，咖啡呢，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到6小时。如果你15点喝了咖啡啊，那么19点到21点，咖啡就是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午睡前喝咖啡不影响晚上睡眠啊，这个提神效果会好一些。还有就是胃不好的人群，千万不要空腹喝，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胃食道反流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建议最好不要空腹喝啊。咖啡呢，不只是提神的饮品，更是一杯被低估的护肝饮料。不过呢，只有适量饮用，才能在护肝与护心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而想要真正的守护肝脏健康，除了咖啡，还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和定期检查。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啊。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条关于体彩的安全警示录啊，就是所有做任务才能买彩票的群，希望大家能够退出。刷到彩票推介短视频的时候，看评论区有人喊带我一个，哎，顺手也发了句求带。那几分钟呢，私信弹出来，亲，进群免费领彩票秘籍哟。哎呀，这心想，反正看看不亏，进吧。真的不亏吗？一个群，一个 app， 几笔小额的返利，一次操作失误，一笔投资修复，几十万就这么没了。这不是剧本啊，是真实的案件。房山检察微信公众号呢，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小明

在某彩票推介视频底下留言带我一起买之后呢，被拉入了一个群，对方声称群内中奖率在 80% 以上。然而真的能中奖吗？刚开始小明呢确实尝到甜头了，几个小任务做完，返利到账，哎，快过卖外卖，很快的就陷入了骗子的套路，一句操作失误让他不断往里砸钱，还按指示买了一堆品牌手机寄往指定地址当做实物注资，直到对方失联小明才醒悟过来，但那时39万多元已经进了别人的口袋。经调查，小明购买的其中7部手机由董某按上线的指示接收并转移。那2026年1月，董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最终呢，董某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骗术解析，我们来关注一下高中奖绿的彩票作饵，3步套牢。小明深陷骗局，或许就始于试试也无妨的念头啊！一步试水，步步被套。首先，骗子利用彩票推介视频在评论区钓鱼，再用高中奖率拉高吸引力，最后呢，靠真实到账的小额返利瓦解戒心。然后猎物上钩之后，立马安排操作失误啊，然后账户冻结，需要注资修复，无限循环套餐，加大成本的杠杆，让人不断的砸钱。等猎物没钱了，骗子会换一套话术，比如说实物注资也能修复账户等等，给人虚假希望，让人不惜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宝借款等方式套取资金，继续投钱。防骗指南记住3条，少吃亏啊，10年啊。第一条就是，所有做任务返利的彩票群全是诈骗，从操作失误到注资修复都是骗子的套路啊。第二条，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购买贵重物品，交付现金寄往指定地点或者交给他人，无论借口是什么，全都是诈骗，一定要立刻报警。第三条啊，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别想着再等等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等来的只会是更大的窟窿。警钟长鸣啊，贪小利吃大亏，那些高中奖率做任务返利提现注资修复的连环套，最后呢都通往一个结局，就是自己的钱进了别人的口袋。所以一定要记住啊，天下没有白给的甜头，只有白给的跟头啊。同时在这里提醒大家，每买一张排列武器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我们节目开始啦！快来听节目。还有就是啊，没有加我们微信群的，现在抓紧时间加一下我的微信啊，石蕊的全拼889啊，石蕊的全拼889。

来打卡报道了，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嗯，众所周知啊，定期的给车子做保养是能够延长用车寿命和提高用车体验的。但是呢，很多人说电车不用保养，用车成本几乎为零，这是真的吗？想给电车做定期的保养，具体流程怎么样呢？究竟都要保养些什么东西呢？嗯，我这样说话有没有很奇怪？早早早，欢迎大家，早啊。嗯，其实呢，我们说到就是现在大家不都开始这个着手要换电车了，或者已经开上电车了吗？那实际上还有一些人在观望啊。那么我接下来又说到了这个事儿呢，主要是给这些观望的朋友的啊。首先它的流程跟油车差不多，跟油车差不多啊，先预约，然后呢咱们到店之后呢，让售后给咱们开一张单子，就跟体验一样。哎，你要先找好合适的机构，然后打电话或者预约，到店之后呢找店员核销就行了。电车定期保养呢，比如说有车辆检查、电池健康的检测，还有换空调滤芯儿啊。第一项车辆检查，这里面就包含了高压系统的检查，他就是拿那个手电筒在高压线束那儿看啊，有没有破损什么的。如果说车子里面钻进小动物了，有可能会出现线束被咬破的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啊。所以说不能长期放着不管，它不只会自然老化，也有可能被破坏啊，被外在的情况破坏。底盘情况是一定要查的，轮胎有没有扎钉子，有没有偏磨之类的，这个一定要，就是有很多人他不太关注轮胎的那个叫什么，轮胎的就这种状态，比如说轮胎偏磨，有些人开了好久都不知道。梅老师，梅老师，我是你粉丝，能给我签个名吗？ Back. 我简直我荣幸之至啊，我。底盘一定要查啊，就轮胎有没有扎钉子什么这种啊，然后还有就是电池板有没有磕碰啊、摆臂啊、减震状态怎么样，这种都是要看的。然后第二个保养项目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不说，你们说吧。我不说了，我看谁说话呢？我看谁在下面小声蛐蛐我呢？哎，我最近那个学了一招，就比如说那个在一堆闹哄哄的孩子们中间，怎么样让他们立刻止住喧闹？谁有办法？就怎么样能够在一帮闹哄哄的孩子里面立刻止住喧闹的办法？谁知道？有人知道吗？你们先说啊，我来说第二保养项目啊，就是电池健康的检测，主要就是查那个电池的就是衰减的情况，可做可不做，不影响质保，反正呢不用每次都做，就是这种啊，不用每次都做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换空调，就是空调滤芯儿啊，性价比的问题。咋了？你忘词儿了？石老师生气了？我没忘词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就比如说那个地铁这个场景不太适合，不太适用，因为我坐过几次，不是，就是比如地铁啊、高铁啊、火车啊这种，我发现孩子们都很安静，然后家长都很有素质，然后都是非常的就是在管理的这种过程，就是他不会让你觉得说家长没有管孩子的那种感觉。我坐过几次高铁，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家长对于孩子这块管的，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有家教的感觉。小嘴巴要闭眼。不是这个。还有没有别的说法了？还有没有别的说法了？我知道答案。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别的说法了？一个字儿来啊，一个来字儿配合招手，孩子们注意力就牵过来了。哎，也不是啊，也不是。目前没有正确答案，还有没有知道的了？没有知道，一会儿我揭晓一下答案啊。百试百灵，
绝对好使啊！我在我们院试过，我在我们院试过。空气空调滤都是自己换的啊，前些日子自己换的发电机单向轮，哎呀妈，你真厉害，你真厉害啊，你真厉害。淘淘说谁说话呢，上讲台来讲来，接近啊接近。一般我有一次我试了一下，我怎么说呢，有一帮小孩他们骑自行车骑得可快了，酥酥的骑老快了，然后呢就到我们院里那个就是滑梯的区域，就在扎堆嗷嗷喊疯叫啊。当时是一个中午，哎，下午吧，两点多钟啊。我一寻思，你说这院里就多安静啊，人有的老头老太太还午睡呢什么的，我不行，我得管管他们啊。然后我就插个手我就过去了，我说我看他们，你们哪个班的，都是我看看哪个班的，你哪个班的，班主任叫啥。当时你知道把他们就是整所有人都看呆了，就看我，所有人看呆住了，感觉就是这是谁呀、啊、是哪学校老师吧。真的，毕竟他们是小朋友啊，毕竟他们是小朋友，这句话百试百灵，百试百灵，一下就不吵了，一下就不吵了。小嘴巴不讲话，大眼睛看老师。你这个幼儿阶段小学生不好使。我看你们哪个班的，我看哪个班的说话呢，班主任叫啥，过来我看看，我问问啊。你就一插手一严肃，俩眼一瞪，哎，一说这个话绝对好使，百试百灵啊，不信你们试试去。我说到哪儿了，一个字绝。好用好用啊。我说到哪儿了啊，换那个空调滤芯啊。然后这个是4S店主要创收的一个地方，就有的车呢换滤芯大概收600多块钱哈，这个钱实在没有必要给4S店赚，咱自己就能换啊。这个呢我觉得咱们到时候问一下超哥吧，问一下超哥啊。就是再一个就是你不用问的话，你网上能搜教程，可能70-80块钱，就是在600块钱跟70-80块钱这个区间就搞定了啊。就是其他的主流品牌的价格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啊，就是特斯拉常见车型内置的空调滤芯，官方的商店单个售价是119，换一次是238。比亚迪单个空气滤啊，网上卖是不到20啊，官方渠道不到100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小米是100多啊。其他品牌像极客、理想，价格都差不多啊，可能买车赠送大礼包里面会有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说了，除了检查和保养之外呢，车子啊就是使用的问题，一定就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咱们有很多人吧，就觉得我遇到问题了我再去问，实际上你在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都跟咱们售后啊有一个紧密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啊。比如说方向盘手感跟新车怎么不一样了呢，哎，做一个就是四轮定位啊，是不是给咱们查查数据什么的。再一个如果说主驾啊有一些什么异响之类的啊，碰到了啊，咱们就真的就是那个有车架号的视频啊，就是咱们就录个一镜到底，然后这样的话呢店里方便处理，你问题就处理完之后，店里一般都会帮你把车子洗干净，哎，然后就开走就完事儿了。

能不能给孩子吓懵了。我不知道现在幼儿园真的会让小朋友说小嘴巴。

哎呀，换轮胎的时候就老实了。换轮胎怎么老实了呢？就好的轮胎，就是咱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好轮胎的价格它就是贵呀、啊，对不对？但是谁也没有说你开上电车了一定要换贵的轮胎呀，对吧？咱们现在也有一些国产的轮胎，也很有性价比的。国产轮胎很有性价比，你问问那个小谷，问问超，就问问咱们这些，就是常年就是经常换车有车的这些人，他们不可能一个车给换一个那么贵的轮胎吧，对不对？就是换国产的轮胎，真是用老好了。嗯，有的时候对那种超级就是有点贵的离谱的轮胎，咱得去魅啊。你能不能真的用到它的这个？比如说它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它既然卖这么贵，它有卖这么贵道理，对不对？比如说它的胶质啊，它的什么防侧滑能力啊、排水性啊等等，就花纹啊什么的，它一定有它的优势。但是你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能不能开出来啊？你就平时你就家用就在市区，而且你都不跑高速，对不对？不跑高速这种情况。你能看出来吗？这个纯看自己啊，轮胎有贵的有便宜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换轮胎一定就怎么着的，你就看自己预算啊。

电瓶是 EV 专用的，就是啊，这电瓶车就是电瓶车，说电瓶车，我怎么？你认真再说，就是即便是它这个专用胎，它也有贵高低贵贱中高低档吧，对不对？我说这个意思啊。大美，你现在怎么都不发视频了呢？发呀，只是频率变低了而已。我把沃尔沃硬是给放坏了，95的油，该年也没去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的意思是一直开的电车是不是？油车没开。这冬天车吧真不能放啊，就是我能理解，咱现在有了电车之后，尤其是夏天啊，有的时候大家开电车会觉得特别自在，但冬天呢可能就又开回油车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把车就一直那么放着，车放了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没事你溜溜它，你哪怕不开它你溜溜也行啊。哎，对，我发视频了啊，发了。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